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票，请收听阿峰、小华共同主持《快乐参政人》节目。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家里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峰，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面探家大兄大嫂大弟小妹吼，咱这爸母啊吼，无啥气焰，大家全开领导来这收听阿峰、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产生人，感恩啦、啊，
1: 谢谢啦。
0: 来，这个节目开始啊，今天来分享一个大家拢会拄到的一个情形啦，但是不一定大家拢是这个毛病啦吼。来，你那大家啊，年岁愈济啊，暗时你困拢会安怎？
1: 如果讲嘛，讲啦，
0: 叫来讲
1: 啦，讲个准啦，
0: 讲个准，我个兼会背兼，
1: 系啊，讲个奇怪啊，个你地当呢，安尼哟。
0: 哦，为人讲个呢吼，来你注意听好嘿，咱这长辈时代吼，爱注意听，牙口中间病院啊，拄到的一个病例啦吼。一个查人啊，46岁啊，啊，因为安怎讲呢？伊暗时咧困咧寒，好爱寒的时阵啊，伊原本伊一般的人，像咱像我，我买寒啊，
1: 吼、哦。然后想讲咧寒正常。
0: 对啊，啊，拢想讲也无啥啦吼、
1: 啊。
0: 但是伊这个咧寒的时候，是因为安怎呢？伊的这脑后只有生一粒这良性的囊肿啦，哦，就是正起来那。那咱的，
1: 属于瘤，
0: 你肿瘤就对了
1: 吼。
0: 伊也无甲感觉啥来呀，都看呀较大声呀吼。啊，结果啊，这粒肿瘤愈来愈明显，你听无？啊，尾啊，医生甲建议讲，你无你去拿靠中间，经过啊切片确诊啊，为第三期的拿后，一个小兔腺癌啦。
1: 哦。
0: 肿瘤已经侵入到伊拿后外侧的组织啦。
1: 哦、
0: 一般啦，拄着这就是讲贵人啦，后拢爱切除了对啦，总啊无声的哦。
1: 有啊，
0: 这个啦切开都拢无声的啊。
1: 嗯，
0: 医疗团队啊，即摆就是讲医疗团队用这个达文西，哦，即摆做者拢讲达文西的，迄算机械手，你听无？哦，那个手术，医生啊透过这个机械手啊，对嘴内底。有了把那个肿瘤提掉，离阿妈棍开超4公分，切一个空嘴啊里啊啦，啊，规个全给提起来。哎哟，我话你讲吼，提起来2礼拜后，伊就正常讲话甲食物件。哦，啊，所以啊，伊即马咱即马台湾其实啊，咱有当时啊吼，你注意，咱家己拢爱注意，就是讲，拄着啥物毛病唔免惊啦，但是有当时啊，人讲先生缘，主人福啦。你多少有迄个命，你多少有迄个命啦。你若无迄个命，就亲像我迄个朋友啊，台北西游览车迄个朋友同款啦，吼。
1: 嗯。
0: 啊，去大都，
1: 伊大店够名。
0: 嘿，足有名，伊是安怎？
1: 啊，迄落迄个。
0: 无啦，敢那你扫。
1: 属于扫啊，去检查。
0: 啊，扫去检查，医生就甲判断讲你这是肺癌。
1: 会。
0: 啊，就甲。直接我甲肺炎都害啊，爱赶紧开刀，愈早开刀愈好啊！哦，伊就听这个，这咱台湾上出名啊，专门咧肺炎的病院，甲几个哦，记录甲切落啊，你知唔知？
1: 汽车
0: 化疗都甲做落啊！你看咱台湾的医生偌厉害，做落了后啊，伊就是讲安尼游览车也未开一人，就等来装卡休养，你恢复。啊！我去甲看，因为我含伊讲话少少，较会大家拢好朋友啦吼。你讲了
1: 较，讲话较可惜啦，
0: 较可惜吼。阮其他会甲讲啊，你都活未久啊，你存遐济钱嘛无啊，一台游览车1000多万卖袂掉啦。你啊，反正迄你用会袂掉啊。伊讲我阿未，伊当伊嘛凉凉啊，含咱讲啦吼。到有一天啊，面刀吼发烧，啊，你台北开刀呀，你无可能发烧送转台北啊，全爱赶紧送去咱台中营庄。英总一个查急诊室的医生啊，查某医生啊，都甲各甲对头到尾，你来我一定对头到尾，甲你检查一遍啊，系啦，一个英总医生一个甲检查来甲问，你去对上甲你讲你这癌，那我就去某某大病院去讲我这个肺部一点乌乌吼，啊做啥物癌啊，爱赶紧开刀爱切切，伊讲你这吼、哦。就是因为你塞游览车，你够食薰。哇，即摆游览车，咱若咧开游览车，是毋去到啥物任何一个所在拢同款。你开的中间冷气吹几抓呀？
1: 嗯，
0: 敢是安尼？
1: 嗯，
0: 载恁来遮，互恁遮白暗嘛，落车去下车， 下车尿尿一个，一段车底伊嘛无累啊，就带风风鼓啊，
1: 啊
0: 就
1: 提带冷气风吹，
0: 啊有痰，有痰吼，啊底下咳咳咳咳，伊讲你这是痰吼，你食薰哦，啊佫有痰吼，你久的深迄个痰咳无出来咳，掉入你的细胞内底做反乌影啦，
1: 算
0: 夹掉，夹掉了呀，夭寿的，甲汽车你看卖啊嘞，啊我啊尾啊你讲我讲啊你安尼汽车嘞。

0: 点，
1: 啊，刚才还会讲话咧，
0: 还会讲话，啊，化疗咧吼，迄无几岁人咧，拢坐轮椅啊，怎啊坐大轮椅？要是伊讲要是我这唔知要去找上套啦，你甲看好人动作感，你甲伊，所以有当时啊，我这个我这吼、個，咱像咱做一挂医生朋友拢咧讲吼，咱人啊。你若去一间，甲你确定，讲啊，你有这个对答有啥物过样哦？啊，甲你切片落，甲你讲你这是啥物款癌，你唔免紧张。你过去第二间，同款这个问题，过去检查一遍。第二间若甲你确定啊，过来第三间，唔通惊。足济人拢到第三间的时候，因为你哪找哪好的病院嘛，去到第三间的病院，反正甲你断定落唔是癌，对不？你就唔免去加了遐真济人是真正唔是癌去硬去用开落啊！我阁讲一个啊吼，我这人也话咧吼，我朋友啊去咱太平吼，恁啥算太平？
1: 对，
0: 太平一间独大间的病院啦吼，啊去检查了，啥物你知唔知？
1: 肺腺癌
0: 对。好啊，肺腺癌啊，啊我朋友就讲啊，无带只开开的倒啊，因领导带你啊，一个附近
1: 面。算
0: 较
1: 近啊。
0: 我若要创啥，囡仔要来搞照顾，要提饭啦，我只较近，我就带开啊，你知唔知？你敢知啊？无含，迄个刀甲开了哦，
1: 开
0: 了哦，看看了哦，甲看看了哦。阿伯甲提掉，阿伯甲阿伯甲
1: 阿伯提掉，阿伯甲提掉哦，
0: 啊就搁甲提倒转去
1: 啊。
0: 提到等于医生，阿都伊个心内想阿处理好啊嘛，
1: 工作处理好
0: 啊。开工了，医生叫伊出年开药啊，好食，叫伊安怎食呀？靠药啊，食偌久？我唔来食，只要食个月安怎？又搁开始咧扫
1: 啊，
0: 而且愈扫愈严重。啊，因这边就甲讲吼，你唔能够去啊。
1: 去往北京，检查看卖
0: 啊！啊，就去中，敢那去中国啊，中山医药实验迄个病开去哦，去过去。去啊！迄医生，诶，甲确定你这是肺腺癌，无唔对。
1: 嗯，
0: 好，我就甲同款甲开刀，开落先甲问啊，甲问讲啊，你这刀本来去对开诶，那我就去太平某某病院开诶。啊，伊甲你讲治疗好啊嘛，嘿啊！迄医生甲看伊诶病历吼，伊讲伊甲你开刀开哦开啊，看看就搁甲你提刀转去啊，
1: 无甲你
0: 提，你拢无甲你处理，哦，摕这个化疗药啊。是阮这个病院无爱用的化疗药啊，
1: 是过期的，
0: 不是过期啦，
1: 过
0: 期的，过
1: 的
0: 已经
1: 过迄、那个迄、那个，
0: 嘛不是啦，还剩迄个旧的药用啦，迄无路用啊，
1: 过流行啊啦。
0: 结果啊，伊讲实在是吼、哦，险叫
1: 险
0: 叫害死。你甲看，将来这间另外这间病院啊，再个开刀，再个加迄个。处理了啊，再个开始个食新型的标靶药啊，来治疗无生命状的优异。你看咱台湾的医生，毛这都
1: 有钱赚个，
0: 有钱赚多啦。
1: 这样，还讲医生吼、哦，好的嘛有啊。
0: 对啦，啊，我就跟你讲
1: 吼，要爱钱的较济好的啦。
0: 迄自古早就人咧讲啊，讲新鲜人住人屋啊，对不？为人讲一句话歹听咧，医生跟你讲，你这病无医啊，对不对？结果啊，你去一间小诊所，有当时啊就救着啊。吼、哦，就像我咧讲，阮大汉查囝同款啊，加迄阵囡仔幼婴啊时阵，加一个脑塞治袂好啊。名医啊，迄四十几年前啊，吼、
1: 哦，
0: 我咧讲加挂号一边500块啦，有贵无？你加伊，
1: 四十年前诶，500块
0: 真贵。迄医生我看无滴啊啦，无滴啊，
1: 老医生、啊，
0: 老医生啊。迄偌厉害，小儿科医生挂号一边500，当来同款无啊？去个先生嘛，遐一罐药水120块，
1: 草花水啦，
0: 草花水啦，不是药水啦，草花水。
1: 嗯，
0: 吼、哦，迄先生嘛，草花水，
1: 红包钱
0: 120块就解决啦。
1: 那个好啊，迄个摕两罐草花水个是咱迄个600cc
0: 的，
1: 那个矿泉水，迄600cc 细罐啊，较大罐了，摕两罐转来，
0: 转来，
1: 啊回做茶啉，
0: 做茶啉面，
1: 啊，一两罐个啉一罐个，啊就袂啉了人。
0: 闹晒
1: 好啊！
0: 啊！你甲看，我两个阿婆甲母咧，囡仔母阿姑，
1: 啊
0: 去问姓名，啊要诶叫阮倒来包单，问登记，吼、哦，安尼有诶无诶，母你也把大母啦，
1: 无效无效，
0: 不过来个月，卡输一罐，过去看两届两个名医了哦。系
1: 啊，
0: 迄阵两个名医都、就是，
1: 都、
0: 就是新年啊，这个名医要甲助会金要对他甲赔助，我无见。
1: 助会金
0: 啊！啊，等来哦，阮厝边啊，你讲啊，迄阿姆啊，你甲阿华讲。啊！你这一款的，无你嘛去

0: 新鲜嘛要看卖一个，
1: 新鲜嘛吼，白鹅新鲜嘛要看卖一个。啊，早哪知吼，百二
0: 块当开始。
1: 所以啊，咱这爸母阿峰先甲咱讲，这不是我家里讲的，这是我这医做医生的朋友你讲，你那是讲发现着讲你有恶性的肿瘤，切片来甲你确定真正癌啊，你嘛唔免紧张呢。一间看了，换去北京检查。你无一间看了，就开落啊！哦，就亲像我这台北这个西游车，带你台中，这个去带台北的西游车这朋友呢，开嘞，结果到尾啊，倒等啊，这里静养发烧，去北京病一个检查，你这都不是癌，给拢上班啊，汽车类啊，化疗嘛做亏啊，奇怪，我就想无，不是癌，是化疗安怎，我就想无。
0: 啊，那边给你确定了。伊又甲伊讲癌，当然用癌的
1: 迄落。化疗完，才等下才大哦。啊，药啊食足久啊，啊拢坐轮椅啊。结果一个检查嘞，人即卖应该佫真久无见面啦，应该佫等台北的西湾遮吧。
0: 在。
1: 哦，所以我来讲，当时
0: 啊吼。人吼，人啊，即完即迄落时
1: 阵
0: 吼，拢会
1: 是。其实。
0: 没啦讲吼。
1: 其实咱台湾，咱台湾的医生哦，好的嘛真济啦。
0: 两公的啊，
1: 两公的足济啦。
0: 我看是两公较济好诶。
1: 蒙古大夫嘛足济啦，
0: 吼。啊，有诶就是我有钱赚够好啊。啊，有当即卖医生你也看
1: 当不当就叫你
0: 智慧。可不可以当多？
1: 虽然有健保无，虽然有健保无唔对啦，但是一般去到病院，医生要甲你当多拢会甲你讲啦。
0: 你有保险无？
1: 保险无啦。哦，啊用保险来开啦，啊用智慧啦，吼，你只系骗我，
0: 哎。我听一个阿公，因阿公诶骨刺哦，
1: 嗯，
0: 讲骨刺啦吼，啊过去已经开一阶刀啊，啊要开刀进前，医生问讲你有保险无？有啊，二十几万，哦，你从迄二十几万摕来开个好啊，安尼啦吼，爱个甲你谈啊，啊，但过偌久，讲骨有骨刺，伊个问讲各有保
1: 险，卖搞位啊！
0: 嘛是提迄保险来你开，
1: 卖搞位啊！哈，来，咱今仔个现场邀请咱台北医药大学保健食品咨询师、中山医药大学健康的管理师佩提，伫咱全国即个大金病院内底啊，烧钱抢的一个营养管理师啦！哈，伊医生拄着问题无早解决。到尾啊，拢等来伊遮，因为我讲有当时啊，西药无在解决的物件，拢是靠啥？靠器材啦，靠这个啥？靠这个健康食品啦，靠保养品，落去保养，就亲像我咧讲的这個，哦，囡仔老晒老遐久，钱开遐济啊，嘛是无效，嘛是爱靠啥？靠这保养品来一款的。好来，好来，啊，咱先来欣赏一首歌，等下咱来邀请佩迪。哦，这个咨询师啊，来甲咱讲一个健康的常识。哦，这救足者阿公阿妈未惊，哦，惊脚一直站未起来，哦，啊，不时带咧脚，一直脚头乌，带二脚头乌，啊，轮椅坐几世人个啊，拢骨科医生啊，拢专对伊遮来。咱来欣赏文霞老师所唱的《什么好做爱》啦，好来。

0: 来问啊，老师所唱的什么合作爱啦？好来，咱现场邀请到咱台北医学大学保健食品的咨询师，即卖医学中山医学大学健康管理师佩提哈、哦，来到咱现场来佩提了。
1: 阿峰阿华，恁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提。
0: 来，哦，因为我阿你讲哦，其实这项物件我嘛找足久啊啦哈。啊，拄啊好你咧讲。啊，这个物件我看你这物件做了真正袂歹啦。
1: 哎、欸，我先讲一下
0: 哦，替足侪人解这个病啊，解决足侪问题呢。
1: 因为你知影，其实大家拢知影讲吼，哎、欸，以前大家拢爱讲吼，人也要快乐，你就是爱食的落，
0: 对，
1: 放的出来，
0: 对，
1: 困得起。问题即马政府的推广是啥？你爱惊会叮
0: 当，
1: 你爱惊会叮当、欸，因为你爱惊会叮当，你才袂有肌少症。啊，你也是一天会使行八千步，你的心肺梗的问题，你会使下降12%。啊，再来，你也是有失智的问题，你知影三个人内底哦，只要超过65岁，你有失智的问题，你就是你有这个问题就对了。啊，跟你逐天也是行八千步，你就会使改善这个问题。问题，做者爸爸妈妈，你莫讲叫伊像行八千步啦。你一天叫他吃1000步、2000步，
0: 又
1: 行袂叮当啊！
0: 来，啊，就是因为这个问题，所以我才去发觉，伊讲佩蒂姐讲，其实啦，咱伫公园啊，看足济，即个长辈时代后边拢一个，
1: 一个
0: 圣母啦，一个玛利亚啦，
1: 系啦，一个道路啦，
0: 你甲路诶，你唔能当初伊脚断去脚烂呢，其实咧人拢好呢。
1: 你也知哦、喔，其实足济人啊。吼、哦，你去照片子，照片啊，其实伊个顶骨无问题，全部拢无问题。按讲做侪人就是我爬楼梯嘛袂止啦，无楼梯双脚会皮皮脱，啊嘛找无虾米原因咯、哦。啊有诶是讲我受过伤，我开过刀，啊一变天个脚呢，脚头有个会酸痛嘛。啊所以有做侪人就讲啊无我去做一下注一下玻尿酸，
0: 玻尿酸
1: 啊无注 PRP，PRP 啊你知道我有一个住伫园林，一个80岁阿伯。你本来嘛是讲哦，啊，无个用注玻尿酸、
0: 玻尿酸
1: PRP 也来改善。
0: 对，
1: 问题你爱怎样？注玻尿酸超半米，你爱注一盖。
0: 对，
1: 哎、啊，姜、啊，
0: 姜做等，
1: 姜个做等诶，
0: 做粗，
1: 做粗。
2: 啊，他去，我冻，我看不冻啊，久呢，3个月，你老母
0: 我还讲吼，佩奇冻到这弯步啊，去哪一间病住？我看到卡
2: 炎了。我
0: 讲吼，
2: 没有啊，
0: 那个卡头吼。一支针偌长呢？怎啊对脚头中怎啊堵住？
1: 对啊，
0: 安尼啊。
2: 所以你讲要惊死，
1: 你讲煮，可能伊煮了真正有效。问题你当下要煮的时阵，足侪人就惊到要死啊！
2: 看到一支针，
1: 看到一支针，佮足惊。
0: 我话你讲，无影有效哦。你像阮老母去煮啊，
2: 一两工啊，
0: 哎呀，
2: 系啊，
0: 一两工
1: 啊。佮是伊的效果是短暂的，互你较袂疼。
0: 对。
1: 啊，有人就讲，啊无我来乞乖啊。哦，乞乖啊嘛吼，
2: 乞
1: 乖啊，我脚头会疼，我乞乖啊嘛。问题，
0: 其实佩蒂，我请教你啦吼、嗯。其实你注意下看啦吼，即个爸母也未惊，诶，问题上大就是拢是脚头。
1: 个脚头嘛。
0: 华人有法解决这个问题啊。好、哦，来，你看，我今仔请你来讲，希望你该甲阮讲啊，脚头那像安尼，你伫大金病都骨科专遐济医病人互你啊。你拢安怎处理？
1: 我讲真的哦、喔，
0: 好来，
1: 上主要爱处理的，唔是讲上用夫妻嘛，唔是讲哦上大口叫你减肥，
0: 嘛
1: 唔是讲什么在药包滴滴打，
0: 对对，
1: 这绝迄拢是一个短暂性的呢。
0: 因为咱讲在要打药包要食药啊，迄拢医生在处理啊。
1: 对对，
0: 好，咱就是要让伊，哎、欸，像你讲的，坐轮椅坐已经坐两三年啊，啊，只那唔敢行，啊，都卡。

0: 头脚头无力，
1: 脚头无力啦，
0: 照靠无力，对，啊就卖行。
1: 所以以前拢会讲吼，无我用护膝，
0: 对，
1: 啊我用护膝用喺你嘅脚头乌。你二四点钟甲用诶，吼，也使做一个支撑咧。
0: 讲到迄个护膝吼，较早我冇用咧。
1: 嗯，
0: 啊用诶拢啥？拢对脚头乌无？对咱诶脚，
1: 诶、欸，脚头乌
0: 啊，脚头乌啊，啊上
1: 吊诶，
0: 用诶怎啊硬缩起？
1: 诶、欸，对对对。
0: 我甲你讲哦，原本脚好好，缩甲脚怎啊歪？
1: 对。我做这两个嘛，无
2: 你送不了，袂使啊，惊到老去啊，
1: 因为
2: 啊，送社会袂通啊，下面有卡有拔了了啊。
1: 做这人有一个迷失个讲吼，哎，呼吸，我可是爱缩缩按呢，
0: 对，
1: 一只我都搞，我卡头紧好掉，一只袂安尼清清菜菜个个招进去，这是错误的吼。
0: 好，错误
1: 的。缩撸掉，伊循环无好，
2: 会循环撸坏。
1: 所以有人讲缩小按了嘞，伊干嘛？下肢抓变拎几几，因为会过未去嘛。
0: 对啊，脚盘抓进起来。
1: 对，啊，有诶，就是讲我缩骨啊，我唔敢起来，所以你缩骨了抓不透气，小气抓生湿疹，生一挂天迄个疹子
2: 安尼，
1: 皮肤病拢走走出来。啊，无就是讲啊，你无缩好眼，佮拎，佮无虾米感觉。所以这拢唔是一个，你若真要选呼吸，讲真咧，爱选一个真正符合筋脉。
0: 啊，今仔来，咱个你讲安尼，我啦，今仔像我啦，
1: 嗯，
0: 因为我有咧爬山，有咧拍球，哦，所以我有当时啊，行到这两个脚头嘛，正快。啊，较早唔知啊，我拢去用咧硬缩嘅嘛。
2: 硬缩嘅，嗯。
0: 哦，阿华讲啊，你缩到我看咧一零，本来都脚都好看，你甲看缩到呢？有当时啊，等来卡钱拢卖。
1: 对
0: 不？
1: 所以你知影，即马大家拢知影讲，比如讲你也要做福建时阵，你照一个红色的灯，迄叫做远红外线。远红外线这个物件，远红外线讲真呢，伊主要就是互你做一个循环。你也爱酸，你也爱疼，你互伊循环。安哥呢，你也知哦，咱唔是干那远红外线俩，其实这红外线有分三个波长，有叫做。近红外线，
0: 哦，
1: 近红外线上主要这是安那，促进你睾丸两倍生成，
0: 嘿，
1: 哦，因为那卡塔乌嘛爱有睾丸两倍，
0: 对，
1: 你先要坚固了，你卡塔乌会卡卡的，窟窿窟袂落，
0: 嘿，
1: 就是因为你的睾丸两倍诶流失，
0: 啊，那像咧讲，我来食睾丸两倍就好啊，
1: 啊，你睾丸两倍食落，你爱互伊底下生成呐，
0: 爱生出来，爱合成，
1: 爱家己辛苦诶生出来，伊则袂直直流失去。
0: 对，
1: 好，过来，这是近红外线，过来叫做中红外线。中红外线主要就是伫咱的肌肉层。
0: 哦，肌肉一层
1: ，好，肌肉一层是安那，你先来酸会痛，因为你肌肉遐堆积了乳酸。
0: 好，乳酸嘿。
1: 所以中红外线上主要就是解决你会酸会痛的问题，把你的乳酸给排掉。
0: 哦，
1: 嘿，啊，再来就是远红外线。啊，问题呢，伫外口讲真呢，干那远红外线尔。你的酸的问题，你的睾丸两边的问题，拢无法度去改善掉。所以呢，今仔日要介绍这个，就是伊内底有50%的石墨烯，过来哦，伊有30%的竹炭，
0: 哦，还嘛是远红外线，
1: 过来還有10%的锗，
0: 好、哦，
1: 阮想来要做这个讲真的吼、哦。这个配比是经过温朝三年的研究，因为你这个黄金比例，才有法度给你的近红外线、中红外线、跟远红外线，全部拢给释放好出来。
0: 安尼我听有啦，你讲的意思就是对咱的表皮，到咱的肉迄层，
1: 到咱
0: 的
1: 骨迄层，
0: 那拢三层的远红外线，这三个就拢中有啊，
1: 对，
0: 拢过会到啊，
1: 对。
0: 哦，包括你食睾丸两百，足侪人拢会讲我睾丸两百食啊，侪无感觉，因为你家己你无法度去合成遐物件嘛。哦，你今仔讲就讲你只有三层的远红外线，有法度去合成只睾丸两百，你穿的中间，你的骨头内底家己生成。胶原蛋白，
1: 对，
0: 安尼即个爸母啊，你听有哦。
1: 然后过来阿未了哦，其实咧，我看到讲乖啊嘛，
0: 对，
1: 你看咱的护膝边啊，是咪两条软胶条？
0: 对，有两个，
1: 两个软胶条，
0: 对，
1: 这是有功，它是有功效的哈、哦。以这两个软胶条跟那啥，跟那两支乖啊咧，把你的脚头筋好掉。
0: 哦，啊，我较早咧穿的是拢。嘛有啦，但是迄铁啊的啦，铁、哦、片用的吼、哦，你即马若坐咧，两支脚还存伫地，袂使拗翘啦。
1: 你知影这两支软胶条，伊是算 已经接近医疗等级啊、哦。因为安尼个是针对讲，比如讲你有退化的问题，
0: 哦、
1: 啊，你的。

0: 韧带较灵的人，伊就是用这两支甲你筋好条。所以，阮这两支软胶条嘛叫做仿生韧带，
1: 对
0: 吧？你的韧带
1: 同款，
0: 当你的韧带，好、你要屈，要爬起来，你要爬楼梯，拢无问题。
1: 哦，这个安尼，我咧咱跳有啦。比如讲，我咧，我呐，拢卖穿穿这个护膝，你走路，我咧讲你走袂久，走袂久，你的脚会冻袂掉。但是你今仔边啊呐，护膝边啊两条。两个加条有无吼？带遐等于两个韧带里遐就
0: 对
1: 啦。
0: 对
1: 哦，
0: 两个给紧好条，
1: 紧嘞，
2: 顺着你支撑了，
0: 支撑分散你身体的重量。
1: 其实你咧讲安尼嘛，因为我有甲刺青啦吼，我一早起去吼，
2: 拍球，
1: 行差不多
2: 4点外钟
1: 安尼吼，地面轻嘞，你咧行路感觉脚足轻嘞啦。
0: 对。
1: 哦，真正有够轻的轻，你无怪讲恁伫病院的时阵啊，这个物件未甲下下叫。
0: 一定，我先讲一下，因为其实很多长辈拢是讲，伊的脚拢无问题。
1: 对，
0: 跟我头前讲啊，照片也拢无问题。
1: 对，
0: 问题就是真的无力。
1: 无力。
0: 好、哦，啊这边呐，一个是嘛拢转来阮家。
1: 对，
0: 阮嘛是拢摕这个呼吸来看。
1: 对，
0: 因为其实足侪人吼、哦，伊是无问题，问题就是因为韧带拧起啊，压无固，伊的骨头会错位，
1: 哎、
0: 啊，给。走起，走进去啦！
1: 走进，你无甲缩的。
0: 嘿啦，你爱甲缩的，啊缩的佫袂使，互伊不舒服。
1: 对，
0: 爱互伊穿会掉。
1: 哦，你若要穿较早，就缩的，要佫即摆要袂话要穿
2: 嘛。那较早哦，阿芳拢叫我讲，啊你唔帮我缩，我讲，哦我看到缩起哦，感觉一个靠，刚好一个压力，一个物件甲你
1: 高调调，真正实在。
2: 行路感觉真艰苦，行。
1: 本来人无毛病，缩到毛病啦，因为血脉通嘛，
2: 血
1: 脉更拢缩的啊嘛。
2: 你若量，伊佫哪行哪老。你无聊，
1: 我那听你讲啊，你这算上心的哦。
0: 对，
1: 可以当合成啊。我还讲加完两倍哦，你咧加落加完两倍，变成就未去拍算
0: 掉。对，加袂了哦。
1: 你
0: 看咱这个指法，一般的呼吸是咪头前甲后边，谁都同款。
1: 对，
0: 然后你安怎穿拢无要紧。
1: 对，
0: 问题你想看卖哎，咱脚头乌。弯翘的所在跟我同款，
1: 无同啊，
0: 无同嘛。
1: 对对，
0: 咱弯翘一定是头前弯嘛。
1: 对，
0: 好、哦，所以你看咱的指法，面顶跟后边无同款的指法，就是让你的压力分散不一样。
1: 好、哦、好、哦哦，
0: 嘿，所以你知影这个指法啊？我跟你讲，咱较多迄个石墨烯，
1: 对，
0: 跟竹炭、跟蛇，阮是用一个低温纳米的技术，拍迄石啊是喷在面顶的，
1: 哎，
0: 我唔是用喷的。
1: 哦，
0: 外口做这是拢用喷的，
1: 用喷的洗几遍也袂摇。
0: 对，我是用纳米化，改喷伫鞋啊面顶的，所以这个你的呼吸，你穿一年、两年、三年，伊效果拢是同款的。
1: 哦，我来讲，其实除了万能三层的万能外线以外，我来讲真正，拄啊你讲的足重要，这个软胶条。
0: 嗯。
1: 这个软胶条就是亲像咱人，哦，足侪人坐咧爬未起来喎，因为你的筋怎啊慢活来。
0: 对。
1: 但是即将穿落了，你爬就做好爬，因为伊边啊这个软胶条，你爬要爬起来的时阵，伊有一个，刚好
0: 有一个弹性嘿，可以
1: 弹性，可以倒翻起来，倒肩起来。
0: 对。
1: 哦，啊，较早你穿的有啊，有你讲，啊，阮较早穿的嘛有啊，边啊毛擦，迄梯啊，迄都未凹一啦，
0: 对，
1: 迄未凹一啦。哦，这无同款，你一家啦，
0: 这算一个上新的啦，
1: 上新的
0: 对，上新的设计，
1: 无怪恁病人，一骨科医生，大概一直咧安怎，一直咧推广这个物件，
0: 对，
1: 因为即卖医生拢会甲这个长辈时代讲，会行你都爱行，会行你莫坐咧，哦，你莫坐咧，但是这个老的讲。啊，脚头乌都无力啦！你话行一个路落来，二脚头乌啦，啊坐咧唔敢坐架椅啊啦，坐咧爬未起来啦。
0: 啊，出去坐游览车，出去坐唔敢上便所，
1: 唔敢走便所，
0: 无力煞爬未起来。
1: 起来，因为你无迄个在同阿徛起来。
0: 对。
1: 但是这个伊这边有软胶条，你即卖跍咧要爬起来时，这两个软胶条啊会甲你倒出来，甲你倒。倒好你起来，
0: 倒
1: 好做，就真就你两支拐在边啊啦。
0: 对。
1: 哦，同款意思啦。哦，即马安尼差真济哦！我来讲，即马安尼累，我来讲，你含袂，莫怪你讲恁病院袂行哦！你像你这累了，还佫加教安怎行，来就拢袂行，免食药啊！呢，靠福建佫挂呼吸
0: 类，
1: 对，都 农民外久。

0: 你走路就走那背了啦，
1: 哦，
0: 咱讲实在，因为我有甲刺青啦吼。你行真正穿落，你行路脚步加足轻啦，哦，差有够济济啦。来，以上是咱的健康常识啦吼。啊，咱这爸母啊吼，今仔日阿芳啊，等下来个追一个吼，出一个价吼，来好康的来，和咱这长辈时代啦吼。来，咱来欣赏一首歌啊。由我所唱的《难忘的人》。

0: 难忘的人有啊早期灌录的歌曲啦。好来，这个佩蒂啊，都啊讲安尼啊，就作者即个爸母啊，你问啊啦吼，啊你看电话遐济，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啦吼，来。贝蒂啊，这恁大，我知这病院内底，恁拢伫病院内底哩卖啦。
1: 各大医院拢看会到，
0: 拢看会到，
1: 拢看会到。
0: 吼、哦，除了病院外，外口即卖完全拢无的物件嘛。
1: 对，因为伫病院个卖做好啊，
0: 因
1: 这是无需要出来外口宣传。
0: 对啦，对啦，吼、哦、啊，这是头第一遍来，
1: 第一遍
0: 来阮家啦，吼、哦，寸头第一遍来阮家。
1: 对。
0: 吼、哦，来，安尼啦，恁病院啊。一箱是卖偌济？哇，要收电话收钱，你问。
1: 一箱是卖五千九。
0: 啊，你啊，
2: 五千九。
1: 来，我先讲一个吼。
2: 这爸母的听着拢怕讲。
1: 不是，我先讲一个哦。你想看卖啊？爸爸妈妈，你想看卖啊？外卡的护士是咪有诶？就是跟他石墨烯。
0: 对。啊，石墨烯就变皮。
1: 啊，有诶，就是做。这三个是咪拢分开？
0: 拢分开。
1: 无人甲你。有石墨烯，搁有竹炭，搁有蛇，这三甲你夹做伙，吼、欸。搁、哦、来就是讲哦，你要想看吗？阮内底搁有一个银纤维，银纤维弹性差，银纤维是安那嘞？是抗菌嘞，
0: 抗菌嘞，
1: 抗菌嘞哦，
0: 它袂过敏，
1: 它袂过敏嘞、欸。所以阮这四合一全部拢伫内底，你唔免分开买。
0: 对啦，较早买就啦，买石墨烯就石墨烯，
1: 对啦，
0: 买竹炭就竹炭，买做的就做的啦。
1: 对
0: 哦，啊。

0: 所以这就是苏老师做集团杨千梅四合一。
1: 对哦，啊，我内底阁有帕手，我内底帕手是经过研究的，好、哦，黄金三角的比例。
0: 哦，这
1: 安尼叫的话都释放那个红外线三个波长。
0: 哦吼、哦，三种的，三种的啊，万人外线的波长，
1: 对、哦，
0: 表皮、肉、甲咱的骨内底，
1: 对、哦，
0: 拢总有在侵入。
1: 过来，你伫外口，你看有法都买着有软胶条的。接近医疗等级的软胶条，无嘛，对嘛，所以呢，阮即张等于相当讲吼，大病院内底医生也是讲吼，即、這个病人他真的有啥物问题，伊拢转来阮家，
0: 哦，
1: 佮拢转来阮家，
0: 无病，无毛病，
1: 无毛病，
0: 啊，都定定都袂惊，
1: 袂惊，啊，无就是讲粪天卡个生的啦，个生的，啊，无就是个完啦，伤大颗，
0: 哦，卡袂自然
1: 的，袂自然的，伤大颗袂自然，伊讲减肥嘛减袂落来，啊，袂自然变啦，我嘛是拢叫伊用这個，
0: 啊，无就是胶原蛋白无够的，
1: 哎、欸、对，
0: 拢穿这個，
1: 对，
0: 哦，来我来讲，因为我注意甲你看吼，你无怪你敢讲恁的是三四合一的啦，我来讲，因为我有咧运动的人，这个物件我穿足济啦，一般拢甲你讲我这石墨烯的。FC， 我这做 FC， 集团 FC 啊，无甲你写几趴啦，吼、哦，无大部分拢无你写几趴啦。
1: 有的是用喷起来的，讲、哦、我有石墨烯啊呢。
0: 我来讲，因这吼、哦，恁的莫怪你病未好，莫怪这长辈时代的信任，因为这内底恁的材质有写着你石墨烯50%嘛，集团30%嘛，做10%嘛，因这内个坑10%嘛，
1: 对
0: 不？哦，恁这算。黄金比例有升过，
1: 对、哦，
0: 迄个趴坐低的啦。后来我要求一箱啦，五千九，那我是穿袂，我这艰苦人我穿袂落啦。安尼啦，今仔头第一遍，
1: 头第一遍，
0: 好来，
1: 来我有准备了，讲真嘞，好，
0: 我当然啦，
1: 你嘛卖搞我抬啊，今仔日第一届来遮宣传，所以咧本来的便宜一箱是5900，
0: 五千九，
1: 你听我详细啊，
0: 好
1: 来，今仔日咧我只要一箱3500就好啊。
0: 好，来我来讲哦。这是咱家头第一遍咯、哦，
1: 头第一遍
0: 一箱优惠你偌济，你若去病，我来讲伊拄啊配置嘛，讲各大病院内底绝对有单买。
1: 对，
0: 你去甲看一箱就是5900，你去病院买物件无咧出价啦，
1: 无啦，无咧出价，
0: 绝对无咧出价啦。来，这要照顾姐姐，咱家长辈时代手面摊家，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食到老来啊，脚将来出问题，脚头乌将来你袂行，你袂痛啊，无效啦。人就像拄仔咧讲诶，人爱行爱走，爱食爱放，爱好困，目睭爱看会到，你诶人生真是快乐诶啦！来，佩蒂啊，3500咱讲才足优惠
1: 啊！对啊，对，
0: 大家穿一双会垃圾啊！对哇，那说我就无人啊穿啊！啊，我明仔载毋就过来坐轮椅，无人穿过坐轮椅，安尼啦，今仔日啦，来头第
1: 一。我想讲，我介绍无都过来啊！
0: 我未敢出价啦，
1: 你未得
0: 个搞，我无遐无天良啦，我哪有可能来出价来？我来讲安尼啦，哦，我卖该出价，卖该出啦。你都讲落个3500算，咱讲啦，那落个3500算生意十足噶啦。哦，要照顾姐姐这长辈时代，阿芳跟你讲，一箱那退换无就退换啦，来啦，既然到啦，你佫加送一个，较大个哦，较大个哦，你佮送一箱啦。
1: 买一送一啊、
0: 哦！要
1: 啊、哦！
0: 一盖得
1: 啊！
0: 一盖得，
1: 我一定得个
0: 一盖得。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好诶！伊这360套立体远红外线，你穿过会透气。过来，咱穿久，你热天啊，流汗是毋是较会够汗？你免烦恼，伊这内底有啥引尘类嘛？
1: 对啊，
0: 甲你杀菌，所以你免惊会湿疹。
1: 我过来，竹炭吸湿排汗。
0: 过来，我有甲穿，有一个好处，寒天穿嘞吼，会感觉流汗的温温啊。
1: 对。
0: 因为伊个做真，伊个三行万人外线真正有够的。
1: 对。
0: 好来了，拜托个啦，甲送一箱啦，一头一遍就好啦，
1: 一遍吼，
0: 一遍
1: 就好啦。
0: 对。
1: 啊，含量哦。
0: 好来。
1: 还我只炖蛋一个含量，我这下你接做。
0: 20桌，
2: 无够啦，
0: 无够啦，你
2: 慢慢
0: 啊，
2: 你
0: 这今晚个电话听你问的就超过遐量啊，10桌，30桌，
1: 30桌好，30桌，
0: 30桌啊，咱只爸母啊，你注意听啊，嘿，买一箱，原价爱5900，优惠你3500块， 买一箱哦嘿。

0: 今仔日头第一遍买一箱，搁送一箱给你啊，搁送一箱给你，两箱又为你三千五来使用者啊。来，你甲接一个，来一线一线你，一线你甲接一个，来，咱这爸母也好康哦，因为我咧讲啊，这等于拢袂得啊嘛，
1: 对，拢袂得。拢袂。啊，我甲大家讲一下，你也是清清的吼，我会灵气，你慢慢烦恼，你用冰水甲泡泡的就好啊，回弹呐，
0: 好回弹，啊，卖用柔软精锐洗，
1: 拢变变，
0: 好卖用柔软精锐洗，你若惊袂远的，你话惊落爱起头卡头歪，坐咧。坐了了爬不起来，因为你的脚头无力，你靠边啊这两个软胶条，哦，两个胶条，那两个会有一个反弹的力，你人会较 OK 啊。过来，你若讲阿廖廖啊吼，迄、那个脚你行落安安尼，要安那讲会安尼，会安尼会安尼是摔跤的吼，迄就是胶原两百无够，你食较侪胶原两百都无够，你爱穿一双，落伊会甲你合成啊，会甲你合成，我咧讲。配体的病院啊，我所在，
1: 看足济啊，
0: 济济长辈时代，拢是骨科专来伊遮，伊主持主持健康，伊拢甲讲，你较食着止疼剂，你的骨头哪只哪落，你较食着只松弛剂，食到尾啊身体愈来愈坏，这个根本食迄都无效嘛。就你害你的身体
1: 啊！你知我有一个住伫云林的八十岁阿伯，因兜住透天的。啊！伊身边听伫三楼，好、哦，所以伊逐工都爱爬两阶，爬两阶哦。好、哦、啊，有一阶是安那哩，爬爬山用两脚，
0: 两脚。
1: 哎、欸，好佳哉，迄阶是因早间伫头前个花，袂说为三楼恁个哩。
0: 啊娘喂！
1: 对，啊，看医生讲看坏，讲、啊、其实伊两骨两骨，顶骨两骨无代志，啊嘛找无什么
0: 关系。他无那尔，
1: 他无那尔。
0: 因为咱年岁侪都是会失去安尼，
1: 对，
0: 都爱靠啥？靠一箱，咱的。适合于加强边后软软胶条的，诶，这个一、那个石墨烯做滴管，银纤维适合于的啥？诶，护膝哦，诶，其实这大家拢爱穿啦。啊，免缩，你免缩哦，诶，伊滴穿了免惊落落来。但是你甲穿了，我来讲保证行路加足在啊，加足在。这第一点，第二点，脚你行路会加足轻。来，0800318009。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这是咱全国免付费服务电话，电话起来紧口的，因为我跟你讲哦，今仔日然后的买一箱送一箱，这两箱你收到，你连讲啊买去便宜买，你该有哪个认知适合伊的加强型的，而且护士买两箱你要开万块，今仔买两箱优惠你。3500块，就是买一箱送一箱啊！明仔载买运动，买三楼、四楼，要甲姑妈烧香，你做你甲穿嘞，哇！我说
1: 啊，三十个呢，
0: 来，
1: 语文这有签名三三十个呢，好，无东西。
0: 另外看嘞，接未起啊，接未起啊，卖个啊！你都看，你要一组两组啊，一组就是两箱，两组就是四箱，我来，来来来。来，这去提一本来。哎，即摆电话拢满线，拢断的拢满线啊。来，小朱姐啊。
2: 哎，我要一组。
0: 要一组啦，吼。好，后日落你收，后礼拜你收我去。
2: 好，
0: 来，好，拜拜。
2: 来。
0: 来，周太太。
2: 嘿。
0: 你要一组还是两组？
2: 我要一组。
0: 一组好。后礼拜你收我去。
2: 好。
0: 来小一、那个小玉姐啊，
3: 没问题。
0: 好，你要一组还是两组？
3: 一组。
0: 好，OK。
3: 啊，我们打滚吼，红敢未使听。
0: 无要紧，这无要紧啊。
3: 好，OK，
0: 拜拜。
3: 好，
0: 好，拜拜，来，买电话金额卡，0800318009来，以上广告哈。咱这爸母啊，卖较紧的哦，嘿，卖较紧的，因为我跟你讲吼，叫伊送一箱啊，伊就已经足艰苦的啊，我无骗伊，我
1: 讲。不是，袂使安尼讲讲啦，我都小气的，不是安尼讲哦，爸爸妈妈，我先跟你讲一个，第一吼，5000到啥物伫病院卖5000到，绝对有伊的原因，因为个伫外口讲的，你伫外口。要么就是石墨烯，单一种功能，无个是干焦竹炭，无个是干焦
0: 壳。
1: 你讲买三合一，绝对你以前就是爱买三个护膝，

0: 你轮流穿，
1: 对对对，
0: 温金娜这三合一，搁今麦搁有银纤维哦，
1: 对，银纤维
0: 经过三年的时间去研究它的黄金配比，好、哦，所以再来说不管你讲哦，要促进睾丸蛋白生成、合成，都有法度。啊，你讲你会酸会痛，我会给你乳酸排除。
1: 咋这样？啊，咋这样？
2: 就说啦。
1: 好、哦、好，好嘞，保你洗碗、啊。
2: 好，
1: 好，好，好，拜拜，拜拜。来，买电话更加巧诶，你讲无要紧。
0: 好，
1: 好来。
0: 所以这项等于讲，你也要改善你的身体，而且是你体内湿气较重的人，
1: 欸、
0: 哦，买晒个白药掉。
1: 哎、欸，对。
0: 所以不管讲你是，
1: 好，湿气重的，
0: 湿气啊，
1: 哎、欸、
0: 哎，体老湿气的人、
1: 欸，
0: 哦，下半身较静的人，其实买晒给你白药掉、
1: 欸，哦，
0: 因为远红外线来促进你的代谢。
1: 来，吴太太。
3: 哎、欸，我爱几箱。
1: 好好，一组啦哈。多两箱啦，
3: 哎，
1: 要一箱送一箱啦，嘿，哦，好，好，好，好，来，来，来，来，进，我来讲，你有听的哦，含湿气都好哦，嘿，哦，含湿气都好，来，咱也袂电话紧甲卡，电话紧甲卡哈，因为我来讲吼，
0: 今仔个是三十组尔，
1: 卖啦，卖三十，即超过三十米，你慢慢安
0: 尼。我给你，我来讲一个，有一个住伫台中清水一个，七十二岁阿伯，阿退休啊，所以平常时就是接伊孙啊下课、上课、下课
1: 嘛，吼。
0: 啊，有一届讲惊，温伫路边惊袂叮当。
1: 我接电，电话接袂去啊，真正接袂去啊。来，
0: 阿红那个
1: 男的
0: 说，我做欢乐诶。
1: 吕姐啊，
4: 你阿红啊，
1: 你好，师。
4: 哎、啊，你讲那是作卡是吧？
1: 哎，作卡，免说我等段拢未到啊，哈。拢未就该缩掉了呀。
0: 哎，缩掉诶。
1: 啊。
4: 哦，安尼
1: 啊。对啊，你要集中哩。
0: 今天拢无问题啦。
4: 啊，你要当时要寄。
1: 嗯，后礼拜寄。拜寄。
4: 后礼拜啊。
1: 嘿，拜寄。
4: 拜一了。
1: 嘿，拜寄拜二收啊。
4: 哎，我咧讲阿婆呢。拜六
1: 来，好，好，好，拜六，好好 ，OK， 好，十九啊，
4: 我，
1: 谢
4: 谢啊，我想看嘛，
1: 好，好，
4: 我现在可能我跟你，我再来讲好哇，
1: 好啊，好好好好好，
4: 拜六要用请的，
1: 哦好，看你当时要收你只，甲收只讲啊，好不？
5: 好
1: 啊哈，好好 ，OK， 好，拜拜，拜拜，来，见咯。见到我咧，绝对无够啦！你卖
0: 不是我可能未讲了。我讲吼，伊怎接面孙啊，接起来怎苦伫路边，
1: 对，
0: 起来怎救护车去，
1: 对，
0: 好，就偏啊，才知影讲吼，伊软骨磨损，
1: 磨损啊，
0: 啊磨损啊，要安那？伊讲直直注玻尿酸啊，食睾丸蛋白，哎，注注有效，问题因为流失强劲啦，所以呢。流失金了，你也是有要做的人，你愈爱买，为什么呢？伊会使延缓你睾丸蛋白流失。
1: 哦，对对 对, 对。
0: 你本来三个月可能个活了了流失了，啊，因为伊有内底个是有会使刺激你睾丸蛋白生成。
1: 对对。
0: 所以会使减缓伊流失的速度啦。
1: 哦，好好好。我讲，你老咧食睾丸蛋白。感觉讲唔啊，它拢无作用。
0: 是讲我注意了玻尿酸
1: 呢，它拢无作用，因为是你的，咱家己本身无法度去合成这个物件。
0: 来，我讲，流失小
1: 金啊。这内底有三种的万能外线，有三种哦，三种的能量里内底上深的迄个啊，会去到你骨里啊，甲你合成你内底
0: 胶原蛋白。
1: 哦，所以你只胶原蛋白才有作用啦。
0: 对，
1: 安尼你听无来，买电话机啊卡。来我算去甲送回去吼，啊伊就是拢坐咧爬袂起来，啊我是无爱相信，因为爬梯甲我讲，我他有可能要用，我甲讲，我去甲讲妈妈，你坐，即双我照你穿一个吼，啊你
0: 家己去感受，
1: 你家己坐咧，啊你等下爬看起来袂，我甲你讲，伊穿落啊，穿落啊。即摆要爬起来哦，伊讲阿公你无搞，伊讲卖啦，我就是要试看这真正有迄个作用无，安尼一声就起来。
0: 我讲我妈妈就好啊，我妈妈即摆七十几岁
1: 啊，来，分为这样。
0: 三十组，我拢爱提醒你，
1: 我
0: 惊超过，你知道？
2: 那个宿舍较早有诶。

0: 对对对。
1: 好啦好啦好啦。
0: 来，你要几组？
2: 啊，人啊，人啊。
1: 啊。
2: 这个一组几箱？
0: 要一箱送一箱，多两箱。啊，这不是乌色的哦，嘿，灰灰色的啊。哎，这不是乌色的，因为我这内底三种的，诶，万能外线滴的啊。
2: 一组几？
0: 3500。
2: 三千五，
0: 你要几组？
2: 啊，两箱啦吼。
0: 哎，两箱有当，让你替我。啊，你
2: 我一组就好啊。
0: 好好，后日那个后日拜后日收嘛。啊，
2: 好啦。
0: 好好好好好好来来，哦，我来讲，卖个讲啊，等下后点钟再来讲。你若搁讲咧吼，我来讲电话接未起，楼卡接未起，我甲到接嘛接未起。来，啊，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更加卡，0800-3100-09来，啊，咱准备来到电台工商，工商的中间机甲卡啊，来你注意听，你若想讲我无爱规世人啊，迄、那个坐轮椅，无爱规世人牙乖啊，无爱规世人一个，迄、那个安怎，定啊坐咧厝内底唔敢出门，我来讲，即箱你真正爱情，绝对乎你会学落的啊，0800-3100-09来，我来倒接电话接袂起啊，真正接袂起，来。买电话机啊卡哈，0800-3100-09啊，来，咱来听听一下音乐啊，准到电台工商啊。

0: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普华现金一万块，红颜也买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国内出世，有领着出生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爱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早哦。
7: 我咧到里边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克，请收听阿峰、小华共同主持《快乐参政人》节目。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咱这长辈时代，阿峰甲你拜托你吼，起来吼，你甲讲要爱一组、两组安尼得，哦，一组就是两箱。哦，我诶，今仔日配题算大发慈悲啦吼，加送一箱给你啦。好、哦、啊，我无骗你，伊拄啊，我咧甲问，哦，咱你工商，我甲问，伊讲你便宜就对啦。一箱5000到一角都未使减啦。无
1: 你
0: 减诶啦。诶，无你减诶啦。
2: 买物件那我咧讲太贵。
0: 便宜无你，我咧太贵。而且伊诶吼，最主要，我咧甲问讲，啊，恁骨科医生，伊讲骨科医生啦，拄着即落吼。
2: 嗯。
0: 甲你检查，都啥物毛病都知，
2: 啊
0: 用啥物甲你治疗都固定的，食啥物药啊都固定的。
2: 我举个例子哈，因为阮拄过足济，有一个住伫台内一个张太太，
0: 哎对，
2: 好，伊进前开过刀，
0: 对，
2: 好开过刀了咧，伊讲吼，即马开刀了，只要一变天，天气较寒，还是讲要落雨，
0: 对，
2: 就开始酸。哦，开始拔，无爽快，脚头又开始酸，开始拔。
0: 哦，你做艰苦呢。
2: 啊，主要要安那嘞，一个是
0: 讲，
2: 要吃药啊嘛，药啊直直吃会惊嘛。你爱怎样讲哦？所有的药啊内底，骨科的止疼药啊是上药剂，上药剂。
0: 对。
2: 所以咧，伊家己嘛知，因后生嘛拢讲，妈，你也使卖食个卖食，啊卖食困未起，暗时啊疼噶，那个直直丢筋。
0: 丢啦。
2: 所以到尾就讲哦，无去福建，去福建讲照一个啊远红外线。
0: 福建是不归路啦。
2: 哎、欸，来，我跟你讲哦、喔，福建了第一，福建麻烦。
0: 对。
2: 哦、喔，一礼拜要去扫两届。哦、喔，第一嫌麻烦，第二嫌远啦。第三就是讲哦、喔，有福建有效，无去的时阵嘛是搁生。
0: 同款
2: 嘛。啊，所以迄骨科、福建科的就讲转来阮家。哎、
0: 欸。
2: 我嘛是客制，可以用就对了啦。
0: 哦，你若要讲到穿这类，敢那恁照诶，拢爱
2: 穿同款啦。对啊，就是那福建同款诶啊。而且咧，我边啊个两支软胶条，甲你紧好掉。
0: 对。
2: 个那平常时诶，拄拐杖咧，你知影有做者爸爸妈妈，像阮爸爸啦，我平常时叫伊骑拐杖进前，叫伊骑拐杖，伊无爱骑，因为讲吼，骑拐杖就证明讲我真诶老啊，我老啊，我无路用啊。嘿，甘愿予伊安尼，伊甘愿予伊安尼，行了袂稳，安尼歪皮乖安尼啦。我嘛是到尾骑在我们爸爸用，我家己的爸爸用哦。
0: 对，
2: 伊即马要80岁啊、哦，吼、哦，伊就是安尼，平常时穿短裤个用在内底，伊惊老伙仔人口爱面子啦，
0: 对，较惊人讲啦，
2: 就用个穿个裤内底，伊即马嘛是平常时下课接孙嘛是拢无问题啊。吼、哦，安尼行，第一干嘛？你行，脚嘛拢无问题。
0: 其实这算甲你支撑啦，
2: 对啦，
0: 甲你照顾咧啦。咱的我有感觉，咱食老来是安那，这个脚头拢出问题，因为你无拢无甲包包掉。
2: 无甲包掉。
0: 咱食老来，咱的肉较无力嘛，啊肉，咱的骨拢会安尼。
2: 咱肉无力了，个你的韧带会拧起，个那手拧用久了也会拧起。所以很多人怕久了，其实他的错位招进去，骨头的招进去就是这样。
0: 对、
2: 啊、其实你的两骨、啊、你的顶骨都没问题，就是因为冷气会招进，所以你要用这护膝给缩好掉、啊、问题一般的护膝有的是太暗，有的就是太冷，有的就是没有那两条软胶条给紧好掉。
0: 对，
2: 所以怕走了很快就有的人就说、啊、不然怕没几步就落过来啊，无爱用，啊无个缩伤安，吼、哦，你个脚会袂爽快，伊缩掉个血液不循环嘛。
0: 啊，迄艰苦呢。
2: 嗯，
0: 真正咱讲实在，迄足艰苦个呢。啊，所以卖阁用遐啊啦。你我咧讲吼，即有当时啊吼，咱若要讲，心思啥人知啦？后来真正要讲，要讲甲下头，足济咱即个长辈时代，其实啦，你即个脚头

0: 但你都爱保护啊。
1: 对，
0: 好、哦，咱人就拄啊配题你讲啊呢，咱人坐咧爬袂起來，是因为你韧带连伊啊嘛。
1: 对，
0: 你即摆啊来来，你都坐落了啊，惨啊，爬袂起来。
1: 对，
0: 鞋啊够旧呢。
1: 系啊。
0: 即摆用这个加这两条，边啊这两条吼，有迄个那甲你倒支撑呢。
1: 对对对。
0: 你徛袂久，有人徛了，我讲免五分钟，都徛。

0: 原理在的，就是那一双手把你的脚头建好掉呢。
1: 哎呦，来来，我来讲，咱过来欣赏一首歌。等下配题哦，佮咱斗，佮咱讲一寡经验互你听。你病院拄到的哦，这拢是大间病院的，迄个骨科医生转出来拄到的，一寡的案例哦，你甲听看卖啊嘞。这个，这我来讲啊，这个产品你袂晓买，用无啊多啊。电话加个金额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叫我过来讲哦。电话作者哈，你若起来的时阵啊，你会记了的。你讲要爱一组，爱两组安尼就好啊。后来，咱来听一下心思，啥人知咧啦？要讲出来，目屎飞袂离啦。后来。

0: 新闻亭所唱的心思，啥人知吼？咱这爸母啊，你的心思阿红拢听的，配题毛听的，所以今仔特别大放送啦。哦，给送你一箱，我咧讲哦，一箱爱开爱开足侪钱啦。咱讲实在，啊，我会当甲你讲，你若看到这型的就对啦，无这个介绍，要人卖到7000的咧，
1: 对，
0: 真正要人卖到7000的哦，我无骗你哦。而且7000的是内底是石墨烯哦，无通啊叠团，无通啊做哦。这个兼顾甲你坑银千尾哦，
1: 所以我唔只想讲，我拄开始，我想讲你卖搞凹，我给你落加3000
0: 多，
1: 就三落加3000多，差不多。
0: 啊，我也无该出价3000多，你讲我也无该出价啊。
1: 对啦，你
0: 笑啊，
1: 我可以啦。
0: 我敢有该你出价？我这爸母啊，你听到阿公甲出价无？
1: 无啦，
0: 无啦。好来。

0: 无，这我咧讲吼，你注意甲听，要进目前我所在啦，外口要做甲安尼足少个啦。因这经过我拄啊，刚才讲经过研究，沿龙外线波长有长、中、短啦，三种有无同款的所在你用啦？
1: 对。比如讲，你温下要做吼，石墨烯50%，竹炭30%，蛇10%。你卖想讲这是乌白头诶，你想讲吼，温这是有经过三年的研究讲吼，因为安尼才会使做一个黄金比例。
0: 好，
1: 黄金比例，比如讲你诶近红外线，伊主要是倒，会使促进你睾丸蛋白生成。
0: 好，
1: 过来。你的中红外线会使安那，会使增加你，会使高你的肌肉
0: 层，肌肉，把你的深度摆掉，
1: 对，你的深度摆掉。远红外线上主要就是促进你的代谢，促进循环，
0: 对。
1: 所以因每一个波长是无同款，无同的功效个对啊。所以我们才讲，伫相伫便宜人会使卖到5000+。
0: 哦，这你知我，那我来讲，那我所在啦吼，那然后你目这人知影讲，这个要接近医疗级的东西都足贵的，
1: 对啦，
0: 哦，都足贵的。
1: 啊，我还有两支软胶条，
0: 对，
1: 好，两支软胶条给它乖下来，给你紧好掉了，释放你全身的压力，
0: 对，还给你帮助你的筋哦，肌肉萎缩的筋啊，给你倒等于给你补足了，
1: 对啦，啊，你收到时阵，你买晒看伊的那个指法，
0: 对，哦，
1: 因为你看头前跟后边指法无同款，
0: 好，哦，这拢给你。我讲伊这睡眠较足详细啦，
1: 对啦。
0: 好，哦，来，搁内底，我讲哦，你免惊阿峰甲恁为好为难啦，免惊阿峰甲恁讲为善为水啦。我讲，我来，我甲讲，配置讲你免惊啦。我这内底石墨烯蓝几趴，我冇写啦。
1: 对啦。
0: 咪像人讲啊，石墨烯啊5%嘛，石墨烯啊。
1: 搁有做这是用喷的哦。
0: 对啊。
1: 哦。讲
0: 这样做重要。
1: 讲我讲用一盖了，我看到我那乌，因为伊个是用喷的嘛，喷在表面尔。
0: 对。
1: 所以你洗一盖两盖一个无，伊个功效个无去啊。我这是用低温纳米化，加这加不洗了洗哎，配了。那个网纱是胖泽会个
0: 对吧？
1: 胖泽会，所以你
0: 一年能力，对，一年来对，
1: 你一年来对，你一年能力，迄功效拢个低诶。
0: 对，哦，来过来，我阿你讲，伊这个物件哦，你等下你家己忽略甲看，来对有几趴看以外，
1: 对啦，
0: 哦，伊这个软加条啊，这个真是恐怖啦，哦，真是恐怖，这要做甲安尼人足少个啊，哦，有人去做，边啊有条啊有。大部分拢是塑胶的呀，
1: 对啦，
0: 塑胶的呀。过来有一种就是铁啊，铁啊，卖够用啊。
1: 哎，我先讲一个哈，我想要用这叫软胶条的哈。铁啊，就像你讲的，伊的角度无好弯曲，
0: 无弯曲。
1: 啊，你也是用塑胶，你有当时啊角度上大，伊会断去。
0: 对，
1: 伊会断去哦，因为伊的弹性无够
0: 大。
1: 我这叫做软胶条。
0: 我跟你讲。你穿差低啊！吼，你即卖坐咧吼，脚爱存一滴，等下你坐咧，赶快爬未起来，吼，赶快爬未起来。啊，我甲你讲，我这我有你穿咧，你赶快会使坐咧，脚赶快会使揪入来。伊个加条会对咱的脚会形成起来。等下你要爬起来的时候，免惊爬未起来。安那讲，因为伊这软胶条代替咱的筋，你听无？伊会甲你倒。
1: 伊叫做仿生韧带
0: 啦，好，仿生的，
1: 仿生韧带啦，
0: 韧带啦，吼，来，啊，所以咱这爸母啊，我跟你讲哦，嘿，配置你病院啊，哦，我都跟你讲过啊，进目前啦，有在大咱的教学病院内底，你做健康的管理师，或者医生会信任一物件，真正爱会使，人家敢介绍啦，哦，做这病症啊，其实啊，我都跟你讲过啊。任何一种病啦，无西药未使。啊，西药食好无？我食好，无人西药治啊啦。好，哦，我跟你讲这句上实在啦。好，哦，咱这爸母啊，你拢爱记一句话啦。无西药未使哦。那，哦，我讲糖尿病倒啊，你无食西药，你甲冻看卖啊嘞。你活未超过3年啦。
1: 对。
0: 甲迄个糖尿病就甲浸死啊啦，对不对？啊，要吃，哪吃有哪好无？为哪好无啦？有糖尿病的人，咱有咧听节目，阿峰甲你讲，你唔，其实有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就是你保健的方法爱丢啦。
1: 对，
2: 你讲，
0: 食一粒变两粒，食早顿变咸，暗顿爱去食，对不对？即摆去食，以前又佫甲你讲啊，控制袂掉啊呢。我看你要来煮一下胰岛素，胰岛素煮咧，煮到尾啊，我，靠呀！你这胰岛素啥？这俩都是顺顺。

0: 九个你你存五趴，我看你也准备来排队洗油纸啊，对不对？所以咱这些爸母啊，有当时啊，咱家己爱知，无洗油袂使，但是洗油食久就是这毛病，哪只哪当哪只哪当，咱就讲高血压了，本来食一粒，叫你食两粒，两粒无够，叫你早暗食高血压，有影无影？好、哦、啊，高血压食了后遗症是足侪啦，药啊啦。好、哦、来，所以咱今仔日来摕这支产品来啊。咱讲实在，摕来试穿的时候，我咧甲讲，哇，恁平卖啊贵，我有知有甲买，对不对？啊来，我嘛不爱
1: 讲。一箱是5000啦。
0: 我嘛。
1: 你卖讲阮贵啦。
0: 系啦。
1: 冇人卖试穿的啦。
0: 其实我咧讲啦，有效，冇算贵啦。
1: 对。
0: 冇效的物件才是贵啦。
1: 对。
0: 哦，有感觉的，拢算俗啦。哦，啊，今仔日来，我嘛无甲讲要甲买看，我讲来，因为伊知影来咱遮，拢是一寡长辈时代，哦，大家遮退休的遮手头拢较闲，你要照便宜咧卖，困难啦，哦，所以阿峰替恁争取一箱来送你，你来卡手爱咩？啊，这退回来啊，足侪人，你问我啥物事啊？你唔免阁问啊，我甲你讲啊，这。啊，就无算乌啦，吼，这算
1: 灰色
0: ，哦，这个色算真水啦，吼，灰色。啊，这等于哦，等于足简单啦，头前应该看有啦。
1: 嘿，因为前后的织法无同款，
0: 无同款啦，织法无同啦，
1: 嘿，织法无同款。
0: 你等于看有啊，好、哦、来，啊，配置无要紧啦，吼，因为吼、哦，今麦已经乌啊十外箱去啊，吼。来，咱先来听一首歌，我来甲恁，搁甲恁争取一挂啦，哦，争取一挂无，后壁有人买袂着，好、哦、来，咱也有需要吼，电话紧甲卡号的，电话紧甲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一世人那无爱坐轮椅，一世人那无爱不是野乖啊，一世人那无爱常常讲哦，啊坐大椅啊，唔敢出去运动，我来讲。一箱你真正爱穿啦，哦，真正爱穿啦。这我家己你穿，我都甲你讲过啊。你穿落哦，你就你行路看卖，加足轻的啦，
1: 哦，
0: 加足轻的。因为我有你穿，我才敢甲你讲啦。来，咱来欣赏一首歌，哦，这老歌哦，这首叫做，我来吹一下哈，因为这，哦，这首歌好听，来，青青河边草啦，听一下华语的歌曲嘞哈，青青河边草，这敢那是电影歌的款咯、喔。
2: 对啊，
0: 个土埔路，是安尼尔，系啊。我看卖嘞啊，找看有无？来，咱来欣赏这首啦哈，青青河边草，来。

0: 来，这个高胜美所唱的《青青河边草》啦，吼，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0。
1: 0800318009。
0: 好啦，啊，我跟你说，咱这个爸母啊，吼，你要85岁，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啦，吼，那个佩蒂啊，病虽然不太好啦，吼，啊，这艰苦人也真多啦，对不？啊，你不可以，你，这我不，我不跟你说哦，这真正都没有，前一点钟30组都没有，啊，你这点钟你嘛加二十，
2: 不是我先讲
0: 二十啦，我卖给你。
2: 未使二十，二十上限嘛，未使未使，二十无。
0: 我嘛十波。
2: 哦，天哪！我有想过嘛，十组，十组个勉强可以。你讲二十这无十组，十组。
0: 卖啦，十组你得电话啊，这里是。
2: 啊、哦，不是我先讲一个啊，
0: 我来讲诶，我听你讲。
2: 爸爸妈妈，你讲一个。5900是便宜的计较。
0: 对，五千九。
2: 我看到你来，我就讲拿出我最大的诚意，你莫卖搞台，我就是一箱
0: 变出价啊。
2: 对，所以我一箱变3500嘛。
0: 对。
2: 一箱变3500，啊，恁咱即马3500不是干一箱呢？
0: 啊，我
2: 3500是。
0: 啊，我你敢出价、啊？
1: 拜托诶，我点点加买一条钱哦。
0: 啊无啊无，时间来讲比较艰苦。
2: 因为做3500是两箱呢，你也去便宜买啊，万几块。
0: 上一箱动作的友好，这你听咱的节目，拢拿咱的老爸老母
2: 的。对啦，所以你讲买个加
1: 啦，卖安尼啦。
2: 所以你讲买个加20组真的未使，真的无法度。我真的无法度。你讲10组无个，我讲10组啦，10组，
0: 10组，
2: 个10组，
0: 真正加10组，
1: 唔卖10组。
2: 各个都未使啦，
1: 好啦，
0: 我跟你讲哦，无法度啦，因为我系讲，当然你讲有影啦，一箱是卖5900啦，
2: 对啦，
0: 啊、你5900，恁我咧，恁哪会去打一挂转过来医生咧？我算唔知，对不对？来，我跟你讲，无要紧啦，反正我系讲一箱真正连病是5900哦，你个接未？好来，啊，两一个送一箱，个买5900，个送5900，安尼偌济啊？安尼万二兆两百呢？

0: 对啦。
1: 哦，咱是剩偌济，剩3500呢。哦，啊，我来讲剩最后十组啊，最后十组啊，什么色？我来你讲了，你莫去问啊。要一组你就讲一组，要啊两组就两组吼，你注意听。灰色的，好啊，等于弄会到啊。你讲那我三比八敢弄会掉，绝对弄会掉。绝对拢会调吼，伊即款的弹性足悬的啦。
0: 伊是银纤维弹性纱、哦，所以你只要吼，90公斤拢可以使。
1: 好、哦、好、哦哦，啊，这我来讲，因这因为你便宜要买，所以因内底睡眠睡甲足好势。
0: 对，
1: 过来因有一个重点。因这拢全，因这拢几乎啦，有这个毛病拢是老岁仔人啦，目睭拢较歹，所以因这字拢应该作大字的。
0: 对对，
1: 没有恁大家看有，较袂讲
0: 啊。啊，嘛作简单的啦，嘛唔免搁底下缩，唔免魔鬼粘
1: 咧。对对，拢唔免魔鬼粘，
0: 唔免多念，
1: 没有，唔免多念。因为我来讲吼，话是写个密密麻麻、细细字，写大堆你都看无一个
0: 个。对啦，
1: 对不？你看
0: 重点写写的，
1: 没有重点写写，搁作大字，你等于绝对看有哈。我来讲，做事人，你最爱运动的人，你最爱爬山的人，你逐天爱爬二楼、三楼，等个去你甲公阿妈烧香的人，你绝对爱穿一双。尤其你爱爬悬、爬低嘛，爱爬楼梯的人，你绝对爱穿的，较袂像佩奇你讲安尼，行到一半两脚总爱皮样子连落
0: 来。对
1: 啊。哦，这真正有影呢。哦，你足济人。啊，即卖咱台湾人就是古早人弄这习惯性啊，公阿妈的菜咧楼顶啊，
0: 对
1: 啊，即卖烧香正啦正啦艰苦济寡，徛住楼卡甲看楼梯就安，
2: 系啦
0: 系啊，对啊，做这人安尼，
1: 二家头屋阁无要紧哦，爬到一半像佩奇安尼讲，那去哦两卡跌落来，你看啥物人要该负责？
0: 对咩？
1: 对不对？
0: 对对。
1: 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咱的护膝啊，适合伊哦。弯弯外线对底中诶等诶，对皮下皮到皮下组织去到咱诶骨内底拢总有，哦拢总有保护着你诶家园两百生成甲合成，哦，足侪人食家园两百，人你讲啊，做食只脚头诶加足骨瘤，我带拢准备，啊你都无骨线哇，你家园两百都生未出来，
0: 来内底
1: 有内底有深层诶弯弯外线。好、哦、来，过来，咱即摆你行的时阵啊，脚是毋拢会脚无力，脚无力，行无几步啊，无爱行，无爱行。我讲啦，你今仔行100步，你即摆行啊80步，讲我无爱行，明仔载你剩70步啦。
2: 后
1: 日啦，
0: 我
1: 一阵啊看到，就我一阵啊看到啦，解问讲啊，某咪人啊，你在坐轮椅，啊都脚无力，
0: 对吧？你无爱行，路无力咯。你的肌肉会愈流失哦，
1: 所以这穿的脚会较轻。
0: 对
1: 啊，这个啥有边啊？这个软胶条、胶条，你喺边啊，甲你固条咧，等于你夹两支拐啊，吐你脚趾。
0: 对，
1: 看无好用就好。来买一双，原价爱5900，今仔日买一双，配提人伊知影讲来遮拢是咱家己的老爸啦，咱家己的老母咧啦，那你讲因爸嘛80岁啊，那嘛拢穿这啊，你家到接送囡仔咧啊，对不对？咱是大人，家己爱顾好势。等于你一讲到来要出门，伫个厝你嘛会使甲弄咧，
0: 对，
1: 唔免送啊，唔免念嘛，唔免拖硬吹啊，你就甲弄起来，扭啊扭咧倒啊，好啊扭了，那讲哎呀嘞，较早。穿了都缩一条，即摆都缩未条。来，你摕去冷水甲洗洗咧，
2: 甲拖拖咧，
1: 啊用我打，伊就还脸啦，
0: 又
1: 去缩一条啊。
0: 哦，
1: 伊最好你个只，哦，甲用我打就好。来，
2: 用我打嘿。
1: 一双原价5980块，便宜真正有淡买。人家咧去便宜找，去甲问讲，我要爱适合伊个，伊俩做护膝，哦，石墨烯、地毯、折银纤维。四合一个四师，你甲去问看一箱偌济？我知影这有人一箱卖到要7000个啦。哦，医生也真有天良啦，医生介绍无甲恁骨累啦，哦，甲恁卖5980块，
0: 合理啦，
1: 哎，做合理的，
0: 真正合理。
1: 来到遮，来到遮哦，
2: 未使合理。
1: 哥甲恁优惠哦，一箱优惠你3500块，爱就讲叫咱卖个出价。啊，我拢无敢出价，好，拢无敢出价。来，今仔日买一箱，国家送一箱给你，

0: 买一箱，搁送一箱哦。你先就多两箱，会当互你退换，安尼优惠你3500块。这箱穿咧吼，明仔载运动定，行咧三年，你都要搁咧行。吼、哦，这箱甲穿咧啊，三楼公阿妈你照常爬起你啦。吼、哦，这箱甲穿咧，人来招工，我咪人啊来，咱来进一领香咧。咱打抗，咱就敢对人起来。买一箱，送一箱啊！因为你3500块，空八空空3180009
1: 08-00318-009。
0: 电话紧卡号去，因为只做十箱呀。十箱呀、欸，
2: 是个加出，
0: 哎，加出来哦，
2: 是加
0: 个加出来哦，加只十箱哦，嘿，我那买无啊，买电话也给紧搞，
1: 不是十箱啦，这不是十
0: 箱，十多啦，十多啦，哦，十箱箱，
1: 我讲拢
0: 讲起，我讲奇怪，讲叫你怪，好来，十组，十组，啊，即卖剩六组，剩六组啊，明仔载开始，你要开我，你要出头天啊，我跟你讲，你拢甲穿袂倒啊。我来讲啦，其实嘛，不一定爱穿个裤内底啦。你穿外口嘛，晒甲拢起来得啦。
1: 缩起，
0: 系啦，甲缩起得啦。阿弟唔免，我来讲哦，你脚无力嘛无啊，你手无力嘛无要紧啊，伊唔免吹，唔免像个魔鬼真爱吹。
1: 哦，
0: 这第一点。
1: 这大师讲，
2: 哦，
1: 要去
2: 穿
1: 头
2: 像
0: 拢
1: 用
0: 啊，
1: 缩
0: 甲
1: 用
0: 缩甲。我来讲，你缩甲会拢流袂过啦，你茫去穿鞋啊啦，你为这啊真正茫穿鞋啦，穿这。接近医疗顶级的护士，我来讲，国内哦，教学病院有你买，干那一箱尔，国内有做甲适合伊的，干那一箱尔。啊，无我问你，咱这爸母啊，你买着拢啥？你买着拢啥？那就水墨丝人就买一箱就买你5000-6000啊，啊，无就电话就买你5000-6000啊，对不对？来，最后剩5箱啊，空白。空空3180叫来以上广告，
1: 哎，
0: 啊，无多啊，嘛无多增加啦吼，
2: 无多啦，无多，
0: 无多啊，我顶几箱啊吼，
2: 最大的量力3500，
0: 哎啦，无多啊，
2: 无多真无
0: 多，买袂着，
2: 所
0: 以你若穿着，你就，
1: 谢谢，
0: 我讲，你若穿着，你会搁倒等来叫啦。我无骗你的啦，好来啊，无多噶，无多
2: 多些。爸爸妈妈拍摄真的无多啦，阮哋病是有签约
0: 的，对对对，你对莫讲哦，人家病有签约
2: 哦，这
0: 病有签约哦，吼，你等于你买着，你签了，你就知。
1: 剩
0: 三组，剩三组，来，好啊，今仔真感谢咱佩提来咱现场啦，吼，甲咱这爸母啊，赠送遮好的物件，这顶小送的啊啦，好来。感谢你啦，佩蒂，
2: 谢谢，
0: 来，
1: 阿伦
0: 来，
1: 哎，
0: 今我都出，
1: 今
0: 我都出给
1: 你，今我做数啦，
0: 来，咱来听，给点啊，唱的，落大雨，一日啊。

来给电啊所唱的哈，落大雨迄一日，咱只长辈时代，你注意听哈，因为我存三箱的，存三组啦哈，后边嘛无啊，啊你会记哩，你等于收到，你就紧甲拢起来，啊穿看卖，穿完了你随处你行路，看脚是毋是加足轻，会，互你会真正有感觉的啦，我家己你穿，摕来的时候我就感觉真正袂歹啊，好过来。咱这个长辈时代吼，你若运动的人，你绝对爱穿嘞。咱年岁侪啊，这个咱这个脚头乌啊，这个甲塑掉嘞，吼甲塑掉嘞，有一个好处啦，这个韧带，迄个弹性的恢复倒转来，骨头较袂扩张。你看咱若年岁侪，我足侪人脚头乌只拢会变形，对不？十个九个会变形的，吼啊，即双退转去。这边有个给你送，你怎啊个穿嘞？哦啊，两双内替换，做好势，哦，做好势。你个穿嘞，你个背楼梯看卖啊嘞，你个背楼梯看卖啊嘞啦，真正好你的学落的啦。哦，过来一点就是讲哪呢？因为吼、哦，伊这个配体度啊，咱这个健康的管理书啊，伊嘛咧讲。伊讲真正足济人实在是无毛病啦，啊，是安怎安尼？因为脚真正吼都未做主，无力，坐咧爬未起来，是安爬未起来？因为咱这两条筋啊，都已经萎缩去啊，吼啊坐咧了，慢条咧嘛有啦，伤灵诶爬未起来嘛有啦，伊边啊佫特别甲咧增加两条迄个胶条，吼胶条。啊，真正做好穿的，哦，做好穿的。过来吼、哦，伊这吼、哦，我系讲伊设计足特殊，哦，足特殊。哦，你行路真正加足轻松啦，吼、哦。过来，就是讲，咱弄你整，咱你整这，咱你整，咱你食这个加元两百啊，食落了真济人，食落了未吸收，准有吸收，伊嘛无法多去合成，你听无？好来，伊这内底有深层的弯弯外线会当甲你倒合成者。好来，你讲啊，我若无安怎，我都未行。吼、哦，像拄啊，人因伊咧讲有大金病院吼，哦，台北某大金病院，咱迄吼、有迄落安尼吼，拄着雨天来到，迄、那个天气哪里变了喎？明仔载要落雨啦，天气变甲你。伊看啊，酸软痛，痛甲冻袂调，爱去食止痛剂，食这個、做啥肌肉松弛剂？伊这个医生啊，甲转来伊家，哦，转来伊家，伊叫伊穿这個，人讲穿累了，穿累了就无这个问题啊啦，哦，开始穿累了就无这个问题啊，啊，你唔免惊，伊吼唔是一般。

0: 我的健康管理师啦，伊本身啊是台北医学大学保健食品的咨询师，伊有硕士的学位的啦，哦，硕士学位。即卖目前是中山医学大学健康的管理师，哦，来，所以咱这个爸母啊，你若袂电话寄起，更加卡好去，我存三组尔，哦，啊，一组就是两箱，0800318009。0800318009。啊，我来讲哦，伊这线吼，唔是乌的啦，嘿。哦，你望听，哎呦，石墨烯唔拢乌的，唔是乌的哈，伊这灰色的，灰色的吼，未歹，质地未歹。哦啊，真，我咧穿是真好穿啊，真透气啦。哦，真透气，真透气。伊的质法吼，伊的质法落去看到吼，你看到就有啊。你穿里面惊黑条嘞。好、哦、免驚迄条咧。啊你若讲啊我咧卡路都无好诶人，你绝对爱穿。好、哦、来像伊咧讲诶毛人卡诶灌水诶喎，嘛穿嘛拢穿这伊、個、嘛叫穿这個、因为有当时啊是咱诶循环吧。好、哦、循环吧。所以伊即内底所藏诶即个成分啊，我拄啊念伊四样内底藏几趴伊拢有甲你写。写甲足详细。写这几趴迄几趴是安怎要用安呢，因为我咧讲喔，以你讲，这是经过因几年来，安尼一直切，这款的隆重调配起来，迄、那个爬索起来是黄金的组合，真正有够好的好，好穿到大家欧罗的啦。迄、那个病是啥病啊？这病无好，你敢知？我拄啊敢问，伊讲啊，对台北到南部到合病，逐间内底都大家都用因这组。我阿恁爸，伊讲我来讲。骨科医生来见穿咧吼，尤其开刀后咧穿上有感觉，穿咧大家都调咧。迄位想讲去开刀了啊，去运动啊，拢穿一双来俄罗斯搭子。后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今仔福气啊，真正福气啊。0800318009，咱厝是大人，那住咧行路不是咧椅头、卡头，咱家己本身咧行路未方便。啊，我咧讲，尤其是甜粉的人，吼、哦，甜粉的人更加爱情。你的因为甜粉的人本来循环就歹啊，这内底有三层的万人外线，你要对找这個、来0800318009来，哦啊，我来讲吼，因为电话也足济啦吼，啊，大家，你若卡起啦，有当时啊，无一款，你也较耐心嘞哈、啊，来，哦来，买电话叫个卡哈，因为哇，一定是无够，哦，这十组一定是无够啦，好来，啊，咱这爸母啊买电话叫个卡好嘿，啊，等于我来讲吼，我再甲你讲一遍，你别说哦。你千万唔好放柔软精哦！啊，足侪人会问讲，啥物叫做柔软精？柔软精就是你的，咱的洗衫有无？啊，你即卖放未了，伊衫裤会较软丝，啊会胖胖的，迄你唔通用哦嘿！哦，你绝对唔通用哦哈！来，上完了，你要一组呢？好，啊要寄厝，啊要寄，好，寄厝啦吼，安尼好。哦，啊，一个后拜给你交嘿，
1: 有偌济啊？
0: 3500。
1: 哦，
0: 好吧，好，拜拜。来，啊，咱卖电话金甲卡来，咱来欣赏一首歌啦，吼，因为我讲可能是应该是也无够啦，吼，来，咱来，我来找一个，因为将我们的歌嘛未歹听，来，哦，我来，这咁。咱这爸母啊吼，恁若袂电话更加开，我存无偌济啦吼。来，啊，这每一个人一定爱穿啊！我跟你讲，年岁济绝对爱穿。因为阿公呢，这穿了你走路继续轻松，啊，你愈会走路，你的身体愈健康。安尼你听无？你愈会走路，你身体愈健康。来，咱来听尖牙文唱的《义大情义》啦吼，来。

0: 来，最后剩两组，啊，未电话更加卡，我来讲，摕到的是你福气。哦，这真正我来讲，你去买两，甲这组啦，你爱万外啦，哦，你会使去问看嘛。连刚你若拄好去哦，要找去
1: 教化掉，
0: 教化，我来讲教化病院内底绝对有哦。你甲恁买到的吼，就我这阿姐啊，伊讲伊家去买竹炭的，去买竹炭的哦，一箱都要买四五千块啊啦，哦，竹炭。我这四合一哦，而且我还讲我成分拢改写伫内底，吼、哦，石墨烯50%，竹炭30%，吼、哦，啊，迄个做蛇啊是10%，啊，银纤维诶弹性纱嘛10%，吼、哦，安、啊、尼做起来物件，所以咱只爸母啊，剩最后两箱，我甲你讲吼、哦，清理了，你诶嘴角目笑啦，我无骗你啦。唔免阁定定接袂，无楼卡接袂起啊！唔免阁定定带你食止疼剂，唔免阁定定你食迄抗发炎的，唔免定定你食这个叫做肌肉松弛剂，你的腰子骨骨会好势，是啦，因为你无你食止疼剂嘛，对唔对？来买电话，紧甲卡，啊，我甲你讲啊吼。

因为伊这设计了，物件设计了好，裤啊嘛设计较做好势。我甲问我恁这字来遮大字，啊无人呐写细细字啊，等咱都看无。伊你准捌字啊，啊目睭捌，你都遐细字都看无。伊这拢印真大字。伊讲咱对个，譬如讲啊，咱这内底都拢年岁较侪，长辈时代较有这个毛病啊，对不对？啊，是啊，较大字，伊们才讲啊，我这安怎做，安怎字。哦，图拢甲你有甲你画一个，好、哦、来，所以大约我甲你先甲你讲一个，吼、哦，伊这内底有啥物物件，啊，伊这内底加大加条，啥物拢有甲你拢有甲你写落，来买电话记下卡，最后存一箱一箱这个一组这个钱嘞，吼、哦，这个钉嘞，拄啊存最后一组，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九，我来讲，穿这比你穿衫也够，比你穿衫也够较好啦。尤其你那，你我都讲你做事人，你甲穿看卖啊咧，脚继续轻啦。

0: 这里是闽北第二台855千赫。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7日到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资格总署提供。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
5: 啊，什么是预定干好？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7: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9: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0: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9: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0: 是，老婆大人。
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三米山因走的怀念的报应员。这次这种节目是故乡列车的节目，故乡列车的节目一礼拜只有报一遍，一遍两点钟久，每礼拜礼拜二早起是十点，和中昼十二点，少年山两点钟久，中中和其他选择服务，在台北民本广播电台二台八五五千里播出。咱的网络讲起的时阵播出，你用手机啊，用电脑，你就网找民本电台、民本广播公司，啊，你用手机啊，用电脑，就当听到高雄的车节目。高雄的车节目，非盈利的广播节目。高雄的车节目宗旨：强化人人向善，鼓励忠孝节义，改善社会风气，弘扬伦理道德，提倡正当的娱乐。高雄列车节目的目标是提倡孝道，鼓励行善，替弱势团体发声，推广时装按摩。高雄列车的节目是乡土性、趣味性、怀念性、新闻性音乐节目。高雄列车的节目有两个单元：报道高雄新闻、报道高雄消息、访问高雄人士，请好朋友收听。并且你批评指教，感谢好朋友再次收听咱

不用，也谢谢无，非常感谢。咱这无要开始的是，咱燕山路啊，这个327巷的卢青龙先生，卢青龙先生伊是咧做何手的哦，车程跑顺，功夫一流，老实忠厚，卡踏实地，事业有成，今嘛退休啊，啊拢听咱故乡热切节目，啊有些点名哦，啊拢拍电话故乡热切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好，啊有后生新妇。早嫁嫁婿来孙我孙的作有效的，我这刘青龙先生的早嫁第二早嫁第二千金，刘秋元小姐是隔日落岗的哦，啊来台北咧上班，啊每礼拜拢带着文同老家啊来银山路陪伴伊爸爸来听恁高雄的车节目吼，啊拍电话高雄的车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候，正感谢咱刘青龙先生，甲刘青龙的第二千金刘秋元小姐真感谢，新北市。关怀是中嘉生活等业会经理署长张明清，张经理署长拍电话两个高雄的车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真感谢哦。咱张明清，咱新北市关怀是中嘉生活等业会经理署长张明清哈，我就话与咱新北市劳工局哈有辅导的按摩小站哦，啊是咧板桥区公所。新北市板桥区区公所，啊，板桥区公所地址是咧新北市府中路，哦，板桥区公所一楼，啊，咧楼卡一楼楼卡的后尾门后壁面的楼梯卡吼，这是新北市，这是市政府新北市的劳工局劳工局吼，劳工局辅导的按摩小站，还有拜一，那个经理署长吼。张明清、张处长底下拜伊底下服务，啊拜伊甲拜五拢有人咧服务啦。早起时九点到五点啊，到四点，九点到四点哦。拜伊甲拜五，啊日加日去困哦。拜一甲拜五，早起时九点到下晡四点，啊干那拜一是咱新北市关怀市长者，生活顶入去经理处长张明清底下服务拜伊那里啊。啊明仔载伊有上班，啊顶日拜日有有病。哦，咱听讲，我有本路去捧场。哦，啊，那拜二，那拜个是别个协会的市长朋友，底下服务哦，而且功夫拢一流的。啊，好朋友，那别别有咧掠人，这个市长朋友捧场起来哦。真感谢，感谢好朋友收听故乡的这节目，真多谢，谢谢你。那恁继续个安排，怀念的音乐，哦，咱的听众朋友来欣赏哈，就叫做《请你信赖我》。怎么不应该你先拍电话？二三空七空四八五是高雄的车联络电话。咱高雄的车节目现场播出，感谢你收听，谢谢。

风流的阿高兄三味线烟草的吼，三味线日本诶个起烟草的风流的阿高兄，这感谢好朋友收听咱高雄的下节目吼，拄啊永和诶永和保安区的李雕山甲李太太吼，拍电话来甲高雄的下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哦。讲天气真炎热，大家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啊，这对杨阿伯真有爱心哦。这两个母呢，啊，非常有水，深深相爱，认真打拼，个家庭建设个幸福美满，啊，定来去邮局与政委办，个新北市关怀市长者生活正在为赞助，永和保安来李条山李太太，真感谢。新北市关怀市长者生活正在为荣誉理事长张文良、张理事长拍电话，个高雄的这些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感谢咱新北市关怀市长者生活在回龙理事长张文良、张理事长，还有特别要甲板桥吴友本、赵处长问安，真感谢。罗州和平路吴吉田、吴吉田哦，吴吉田先生，八点来个高雄的这些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候。讲天气这炎热啊，吼，要出门爱扎些太阳目镜，滴滴的无啊。啊，我给你们一块水，啊，加一块开水哈，加一块滚水去上湖边，啊，天气太热，大家要注意。

各家己的健康。真感谢咱啊，这个罗州和平路的吴吉典先生，真感谢。台中大家文局路王义川，王义川怎么咧正常啊？吼，啊怎么啊？当个做主金融，怎么最近正是发长安路边呢？发展一个各乡里这些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候，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真感谢台中大家王义川文局路文启路哈，怎么咧正常啊？真感谢，谢谢你哦。啊，报道一个咱本台消息哈，咱民本广播公司社区专题工作115年6月11日拜四，下晡14点到15点30分，活动地点是民本广播公司台北市环湖南路3段320号7号，主讲的老师是四人医院的大肠直肠外科方彦博医师。咱演讲的题目是大肠保健甲肛门的疾病，名额10名，这基金听有好有不坏，要当保养大肠哦。这医生跟你讲，报名就几时嘛开始哦？啊，报名地点民本广播公司，电话报名就使啊。电话是23013195 23-39哦，转15分机。主办单位是民本广播公司，报名真简单哦。大名、电话、地址，几个人要参加？啊，你地址写永和、中和，还是万家？什么区？啊，就好啊。免写记录，行拢唔免。哦，啊，中央一直强调安全第一，再来再回去。啊，我到坐公车，我到汽油车，有伴，啊，你也参加。你基金听有好无坏吼？这是大肠保健甲肛门疾病，这是咱私营医院的大。肠直肠外科方彦博医师，好俾阿只好朋友哦，23-39哦，啊，即摆你也使报名啊，23-39哦，啊，即摆有只啊同学直接甲你接哦，叫打工的同学来接电话，23013195转15分机哦，参加咱这个民本广播公司的社区健康工作啊，真感谢，谢谢你哦，啊，咱。有心听讲哦，住伫咱闽南区郑先生，郑先生哦，啊，做人未歹，大家拢好路。啊，个400以上陈先生、单先生哦，拢有在听咱节目，真感谢，感谢咱的好朋友哦，这个朋友听讲，甲当中我有熟悉，我咧听节目叫做朋友听讲，甲当中我无熟悉是听讲熟，就是听讲的所在，就听咱节目熟悉，叫做听讲朋友。听众朋友跟朋友听讲哦，小可呢，趣味趣味哦，真真感谢，感谢好朋友收听，继续过安排，我这边电话唔好挂哦，这么收听一首《再见南国》，23070485，联络个电话，感谢你收听，谢谢你，三米双眼罩，谢谢。

感谢，感谢好朋友收听哦，即系艰难国三笔刷烟草哦，真感谢好朋友。今麦进行节目是高雄的这节目，真感谢。咱在中和哦，啊，即好朋友，啊，即算朋友听众，阿林哥啊，罗先生，阿林哥啊，阿林哥啊，伫咱中和区闽江街做清蒸臭豆腐，臭豆腐都无用钱的，用清蒸的，别有风味哦。啊，咱听众朋友各行各业都有，吼、哦，咱的罗先生，啊，是咧中和闽江街咧做清蒸臭豆腐哦。哎、啊，介绍这样子，听众朋友来听咱的节目，棒球赵树松，啊，个人闽江街阿英子啊。哦，拢在拢听你的节目吼，况且阿英姐啊，我阿姐夫唔捌拍电话来，阿英姐啊，姐夫啊唔捌去拄着罗先生吼，阿英姐啊，你也听到那个罗先生的东西咧，爱俾佮个赵处长问好吼，感谢咱罗先生，真感谢罗先生，你算地方人士哦，你人民真挂，或者同人拢学路哦，这罗先生啊，真感谢，对啦，咱罗先生吼，咱都舒服咯。五学士，东京区六所的五学士，伊过去拢八点个，高雄的街好朋友，大家正安唔好。啊，最近足久啊，哦，啊，几落个月啊，甚至讲过半年啊，哦，连第二个大龙部啊，谈到朋友一连问我这五学士呢，啊，怎么都要八点来讲平安？哦，谈到朋友实在是真难得啊。咱的听众个听众拢无见面，无熟悉，啊，但是听讲伊足久唔捌拍电话来，啊，大家拢关心，啊，所以讲我啊在透过咱在电台查伊，伊来参加社区工作，参与电话，啊，再个讲啊，都我拍电话来啊，吼，我感谢咱的好朋友个关心，这是罗叔福咯，我谢谢个我太太吼，感谢咱听众朋友啊，真感谢，谢谢你，啊，感谢咱啊，这个罗叔福咯。啊！这中正区的吴先生跟吴太太，真感谢，谢谢你。托下前一名小姐，啊，拍电话给高雄的这些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真感谢托下前一名小姐，真多谢，谢谢你哦。咱的听众跟大家拢互相关心，哦，所以讲有真久无拍电话进来，啊，大家拢来问吼，真感谢，谢谢你。那咱继续个安排，怀念的音乐，深情难舍。2307-0485是高雄的车联络电话，感谢你收听，谢谢。

感谢感谢好朋友收听吼，这是不能客气，三味酸确实未歹，好、哦、真感谢。那最近吼、哦，电视新闻就来报，包括这毒驾哦，毒驾就是吸毒、吃毒，还佫开车。啊，酒驾就是我啉烧酒佫开车。啊，吃酒的都已经开车已经足危险嘛，啊，你佫吃毒佫开车更加危险。所以我这不可原谅吼，那毒品你也治着，啊，就一生拢熬油去啊。哦，就我财产开了了，啊，到尾啊，规个身躯拢拍了了去，啊，拢到尾啊，拢救袂活哦。所以讲，毒品绝对唔好买，买毒品的人哦，个年过未清来，一定改变起来，一定无法度啊，啊，就确实妥妥妥啊。所以讲，好朋友哦，啊，真侪人因兜都有淡薄钱，啊，因厝的许多人哦。哎呀，唔怕病，啊嘛唔用讲读册，有功夫啊，歹有啊，就讲讲，啊酒家交工啲事啊呢，啊所以讲这问题问题啦吼，这台湾多个些第一道苦，或者毒驾吼，驾到关系，咱来讲一个讲毒品要注意，对囡仔时时要注意，就细汉的时阵要注意吼，那囡仔个朋友到底这毒品绝对袂使，反正毒品都是种的吼，啊小心，怨天甲怨地，怪老母甲老爸。无用功读书，功夫阁学未易。酒家交警事，欠人满心债。食毒大量杯，人生就无机会去啊！所以讲人生就可以话，也食毒咯，到尾也性命拢无去。何年久未深，我总就好气，我拢撇了了去哦。所以讲爱小心家己的事事啊，吼，爱注意哦。啊，所以讲有诶拢怨天老爸，讲你老爸啊，你就出。地方起厝啊，提我一间，啊，再分五间，五间都开完去哦。怎么讲？无个基本就看好伊，怨天怨地啊，怪天怪地啊，怨老母咯，怨老爸，啊，个唔认真读书，啊，个一讲讲唔过安尼，安尼弄六年啊，个功夫个学袂易啊，学一日一路无法做啊，都。

这三位帅哦，心所爱的人，感谢好朋友收听故乡的节目，真多谢哦，谢谢你啊！报道一个故乡啊，这个消息，咱新北市劳工局、新北市政府劳工局负责的按摩小站，在咱板桥区公所，板桥区公所地址是新北市板桥区府中路板桥区公所一楼后尾门后壁面的楼梯卡。拜一甲拜五，早起时九点，甲下晡时四点，日假日拜六礼拜日假日拢去混，互受障朋友伫遐咧服务，是新北市政府劳工局辅导按摩小站，啊，这受障专业按摩，功夫一流诶，啊，好朋友则多多去捧场，啊，咱白白若要廿零，来甲受障朋友捧场一下，哦，啊，这受障朋友。两年的专家，以及训练专业的，啊，你若讲，你呢，你去你附近啊，你啊，你街头巷尾个看一个，有挂一个扛板招牌，有写市长专业按摩，这个朋友都无唔对啊吼。所以讲，好朋友多多个市长朋友捧场，医院、病院内底也有吼，车站内底也有，啊，这是新北市政府劳工局辅导按摩小站，伫板桥区公所。好，是板桥区公所，就是板桥府中路，还是板桥捷运站、哦，府中站呀？板桥区公所一楼，哦，后边边。啊，咱呢新北市关怀时钟者，还是想的发展协会经理处长，哈，经理处长张明清，经理处长可能礼拜一，明仔拜一咯，九点到四点。啊，那里吴有本好拢有去，好吴有本拢有去捧场哦。啊，那好朋友一竿子搞哦。啊！你白白买廿零，甲市场朋友捧场，会当对廿零对，即血压循环正常，啊，佮帮助弱势团体，好、哦，即一减二可望啦，减四可哦。好朋友啊，即啊啥，这个市场朋友捧场起来哦，真感谢，谢谢你。咱民本广播公司的社区专题工作，是1985年六月十日拜四哦，14点到15点30分。我当地点是民本广播公司，台北市关路南路322-372号。主讲老师是西园医院大肠直肠外科方彦博医师。演讲地方是大肠保健个肛门的疾病。明仔是哪名？怎么开始报名？电话报名就使。23013195是中机转10号分机吼。啊，报名真简单吼。啊，你姓名电话安那可以啊？啊。当中我一再讲安全第一，再来再回去，啊，坐公车、汽车，啊，你参加23013195吼，这是民本广播公司的社区专题讲述，主办单位是民本广播公司，真感谢，谢谢你收听收视吼，23070045是高雄的蔡建忠电话，感谢你收听，谢谢。

台北市啊，这个农村花园这边吼，在厝边陈家达先生啊，拍电话甲高雄的这些好朋友，大家正安问候，天气真炎热，大家要注意家己的身体健康，祝大家平安平安，真感谢陈家达、陈家达先生，真感谢休息好，上海丽露。

感谢好朋友收听吼，较早转去故乡行行看看，故乡是大人勤奋的关心，还拍一下电话，老爸老母、阿公阿嬷、丈人丈母，大家大官，拢爱关。

多关心许多人的健康，啊，关心伊的健康，啊，照顾伊的生活起居，啊，较少怪开讲讲话一个，真感谢，继续收听李了情。

感谢咱中学主席志刚，咱福星先生啊，这人人有路哦。啊，拍电话给高雄的亲爱的朋友，大家请安问候。因为时间关系，还要再来插播。啊，小等你再个多等下再现场，咱收听我的热情。

0: 这里是闽北第二台855千赫。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普发现金一万块，红颜也买当命。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还佫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命。且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佫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靠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早哦。
7: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和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电台855千赫，请收听中中主持故乡列车节目。

感谢，感谢好朋友收听故乡的这节目吼，这董小燕嫂乱歌，即马进行节目是故乡的这节目，故乡的这节目礼拜只有一遍，一遍两点钟久，每礼拜礼拜日早起是十点，到中昼十二点，虽然算两点钟久，中中啊一只选择服务，点台北民本广播电台二台，放我我前就播出。咱讲这时阵的网络，讲这时阵播出，你用手机啊，用电脑，你就网找民本电台、民本广播公司，用手机啊，用电脑，就当听到各样的车节目，各样的车节目，回应你的广播节目，各样的车节目，宗旨是劝化人人向善，鼓励同学积极，改善社会风气，弘扬伦理道德，提倡正当和乐。高雄的这节目的目标是提倡好多鼓励行善，替弱势团体发声，推广市场啊！无高雄的这节目是创造性、趣味性、怀念性、新闻性音乐节目。啊，高雄的这节目单元报道高雄新闻、报道高雄消息、访问高雄人士，啊，请好朋友收听、批评指教。真感谢好朋友收听高雄的这节目。如果咱节目，你个在点的是谁？中，咱这中午朱杰志刚，咱福兴先生，咱福先生这是好处哦，对老母啊足友好，啊因太太啊对大家足友好哦，是通人无路。咱福兴先生，怎么朱杰做志刚，拍电话个高雄的这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候，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真感谢咱中午朱杰志刚。但福兴先生，个有多路感官有些塞，啊有多路今天没塞，无得听，把稍微多一吼，有多路，而且个有多路是好朋友，两感谢福兴兄、福兴叔啊，真多谢。中午棒球，这是电影因素，赵志忠，赵志忠拍到你个高雄的这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候，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今天刚好天气作主啊，大家爱注意防晒。哇、啊，出门戴一个太阳目镜啊，戴一个帽啊，啊，就爱加啉一寡水哦。大家爱注意身体健康。像感谢这赵树忠哦，赵树忠的人面真宽，这大家拢捌伊哦。赵树忠，啊，这是一间的表示做电力做所长哈，在高北斗下湖五基，或者赵树忠。啊，用市场个邮局去邮政委办吼，个市长协会、新北市关怀市长协会吼赞助伊后生赵茂佳个伊太太吼赵树松，规家伙啊

好，拢心肝足善良，真感谢赵师兄，真多谢，谢谢你，多关心四大人健康哦。天气都变化了，大家要注意。啊，有闲啊，等去高雄行行看看哦。啊，这样无用，我到时就拍一下电话，关心四大人的健康。老爸、老母、阿公、阿妈、丈人、丈母，大家大官，拢爱多关心哦。即继续过来收听董霄演奏的吼，啊这。当中的厝边，我那几个早孙啊，都是三年半个人休息啊，吼，做几平来听些董霄演奏，所以先感谢，再谢谢刘青万猛力，二三共七共十八哦，共用你这里的电话，感谢你收听，谢谢。

诶，董小燕走诶哦，还是未歹。男性诶，可乱。即摆进行节目是高雄的听节目，感谢。所以在罗州中山一路，陈文勇先生、陈文勇老师，义勇是高雄的勇哦，陈文勇老师，真感谢。伊是开始做白的哦，什么退休啊，服从师傅哦，功夫一流的哦，什么退休。啊，伊业余的是舞蹈老师，哦，你教跳舞的哦，这确实也不简单，一个人才啦。啊，即摆讲甲伊朋友来伫遐，啊，你林家弟，啊，你听咱高雄的这节目，啊，来下则跳一个舞者，哦，这也真好哦。那林文勇兄，八点来来甲高雄的车听友啊，大家祝贺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天气这么热，大家一啉一挂滚水，啉只咖啡也未歹啦。哦，啊，多啉一挂滚水吼，啊啊，大家爱平安，啊，自己爱健康，自己爱照顾。哦，真感谢恁林文勇兄和咱陈老师、陈文勇老师，我真感谢，谢谢你，用董潇啊，真好听。啊，顶顶两个三米线哦，三位线的哦，这种真好。也感谢你们两兄真多谢，谢谢你。来讲一个，这有人寄一本册好多高雄的车，讲亲温威大佬，这妇幼温、养育温是真大。古早人咧讲生爸生母差一比，养爸养母快大天。这养育恩非常的大，咱亲恩为大，为人的助力啊，也唔知幸好报恩啊，啊，这是惭愧无忌。既然如此啊，啊，要应当要如何来孝敬咱的父母呢？报答亲恩呢？这有第五条，第一条就是讲父母的奋斗，爱和颜悦色，乡亲的祝福呐，该为助力的幸福前途，无论是和颜。控诉还是理性的口舌，千万别使应嘴应字，恶意个顶撞，为人处事好自为之，安分守己，奉公守法，别使做出让父母伤心失望的代志来，别使去做歹代志，别使犯法。第二，父母居住、饮食、衣物、衣药，一切生活之事，你要设法供应。未使只顾无惊无顾相亲的生活。第三，为人的助力，未使为了名利奔波，忘要对父母进行安慰。万不可讲认为不足无欠，就是真好。你也知影，父母重视是儿女的亲情，确切切你的囝。

甲阿公阿嬷斗阵哦，啊，这不一定是不自相的享受，第四，出门远行还是做事业，应该避免父母，未使不时而别，和父母忧心挂念，更不可浪荡他乡，旧日不归，和祖亲忆苦，旧苦忆念。第五，父母若破病时，你要亲奉汤药，书好饮食。日夜修好，所以心境安乐，早日康复。哦，这是咱一本好读的书，介绍各样的车，大家做参考哦。多多关心时代人的健康，真感谢，谢谢你。咱继续去安排龙珠的收敛。二三共七，共事帮我，各样的车的龙珠，感谢你收听，谢谢。

那么诈骗集团加税哦，你也接到电话，你也注意哦。如果我一路一本万利，稳赚不了，那种骗局，你唔好叫骗伊哦，要注意，这是你会中影。

感谢，感谢好朋友收听咱高雄的这节目。啊，这一首我都不一定样，这董孝演奏的哦，真感谢好朋友收听。加些人个听这董孝的真多谢。对咱中湖丹中营先生，丹中营先生哦，是个中中奥古哦，周边港丹路边啦，哎，住伫中华步道，啊，怎么讲就北道啦，啊，伊人中湖老师高义。啊，认真拍拼，啊有一手的功夫，拢去做无的，哦，啊这事业有成，啊即摆已经退休啊，啊你享受天龙天伦之乐，你娶孙，哦，感谢咱的庄英兄，啊，甲庄英嫂啊，拢去听咱故乡的切切无妨，啊，大家高山人听咧，你讲一句，讲高义靠地，啊来拍拼趁机会，哦，咱一定爱莫犯法，安分守己。哦，啊，认真拍拼，终于一天会成功。哦，感谢咱的中英兄，天气这么炎热，大家出门啊特别注意哦，带一挂水，带一条帽啊，遮阳帽，啊，戴一个太阳墨镜哦，啊，较细致些，因为这天气这么热，爱注意家己的健康哦。加感谢咱中英兄，甲中英嫂啊，听咱讲的这些无真感谢，谢谢你。啊，佮报道一个本台消息哦。民本广播公司社区健康工作1815年6月11日拜四14:15-13:30点半钟久，我当地点民本广播公司台北市环湖南路3段320号7号主讲老师是西园医院大肠直肠外科方彦博医师。我讲的题目是大肠保健和肛门的疾病，名要30名，怎么开始报名？电话报名就可以了。电话中机，咱民本广播公司的中机是23-03-19号，23-03-19号，转15分机。主办你也先报名哦。主办单位是民本广播公司，报名真简单，免费报名。大名、电话、地址，快到中央银行，还没写记录，方便，几个人参加。啊，中央一直强调安全第一，再来再回去，坐公车或者汽车，有伴，加减听，有好无歹吼。这大的场。大肠的保健哦，甲肛门疾病哦，就加减听。23-03-19号，中机转15分机，真感谢，谢谢。咱继续，个人台怀念的音乐台这边欣赏哦，爱好声。23-07-08号，高雄列车联络电话，感谢你，谢谢。

新书向阳斋，下关小好朋友收听高雄的节目哦。都底啊，有注意听众朋友讲，这按摩哦，卡扎是明暗的人哦，明暗的人未使掠灵，可能视障朋友会使了呀。啊，这开放了后，这视障朋友的生意拢一落千丈啦，拢马上给拢无啥生意，所以讲呢。政府用心良苦啊，给您报道一个故乡消息。就是讲，咱新北市政府劳工局辅导的按摩小站，伫个板桥区公所，迄正好找吼。板桥区公所是伫新北市板桥区府中路府中捷运站，哦，爱路路看到啊。板桥区公所，区公所一楼后壁面楼梯面，楼梯后面后尾门的。楼梯卡，那是新北市劳工局辅导的按摩小站。啊，咱新北市关怀市长者生活得也不易。请理事长张明正，张理事长是礼拜一的，明仔是拜一哦。拜一的在一起搞这个一波事件，一拜底下服务。啊，拜二甲拜五有其他的市长朋友底下服务哦。啊，好朋友多多甲市长朋友关心。旁听这里、啊、你都有在抓人、啊、抓人对身体有所帮助、啊、钱白白没有谈没有谈你跟市场朋友旁听一减二个对你身体会心软有正常有帮助还有帮助弱势团体帮助这市场朋友市场朋友主要更新后面赚钱是自己、啊、好朋友多多关心多多旁听、哦、这是新北市政府劳工局辅导的按摩小站，我拜一个拜五拢有，日假日例假拜六礼拜个国庆日上拢休困。哦，啊，你明仔载是咱的新北市关怀市中心生活大会，蒋理事长张明正有滴啊服务哦，在一起搞这种个预报四点哦。听众朋友，你俩有咧廿零有方便，有咧廿零，还是甲多多甲市长朋友帮着。啊，你若去。门禁三个月去贴一摆油啊！啊，医院内底也有，你像讲视障专业按摩，你也是来个旁听，车上嘛有，哦，足侪你要注意。啊，你给导航会看，看脚白有写视障专业按摩无？那有，如果旁听是，哦，视障朋友可以一举之长，哎，助力更新，赚钱来吃个地，哦，好朋友多多甲视障朋友关心，谢谢，感谢。咱继续去拜怀念的音乐，干一杯。二三空七，空四方哦，联络电话，感谢你，谢谢。

都关心士大人的健康，结识士大人讲话，啊，带伊去晒一下日头，小可行行运动。真感谢，谢谢你，龙柱招天来。

时代人一滴是你的福气啦，你要好好珍惜，爱照顾伊健康。真感谢，谢谢，流浪之歌。

叫高兴的人来处理哦，莫叫霸道去，阿拉霸道做废气哦。看前途啊，威武，阿个换新的，头家人不要注意，阿个吃了打哦，阿注意莫霸道。也感谢，谢谢你，你丁人生。

请出我今天个只歌曲段落，感谢你的收听，咱下礼拜空中相逢，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收听祖庙雷魂，有中的时间则听，你天降女王，感谢，再会。

0: 里是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天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

桂般的美丽，夜莺似的歌声，都随着无情的年华消失。我到哪儿去寻找我往日的旧梦？只剩下满

还记得吗？当苹果花盛开的时候，我俩曾围绕在苹果花前，你曾悄悄地告诉我，要把我当作苹果花一样的爱护。

你还告诉我要让我永远生活幸福呢。可是多少甜蜜的旧梦就像镜花水月消逝无踪了，岁月无路，你也无处，你就这样忍心遗弃我吗？为什么？为什么？

0: 你看喂牛，喂牛，今天的吃好快。
1: 嗯，喂牛真水，真水的喂牛。

阮最后结果是啥物？过程。

这是民本二台帮我五千下刷到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青春乐园节目。

的疼。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大家非常的感谢哦，哈！欢迎咱兄弟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哈，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和咱家的大兄大姐哈，所有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哈！那讲对着迄种有黑骨的人哈，上惊讲吼哇，今日气象报讲吼，空气品质无好啦。啊，黑骨的人嘛真惊吼，去安尼闻到迄个灰粉啦，是讲食到吼无适合咱体质的物件吼，就是咱讲的那气候的变化啦，你黑骨都压起来。黑骨就压起来，吼、哦，来接受着空气当中吼，诶，营养等等这啊，吼、哦。来当讲吼，减少这个黑骨的发肿吼，等者提供给朋友一个参考，吼、哦，抬头挺胸，吼、哦，抬头挺胸。

安尼哦，安尼黑姑都较袂夹起来哦。等下再来讲啦哈。那呢有这种吼黑姑穿梭的朋友哈，等下再讲朋友一个参考。感谢你的收听，吼，咱青春乐园节目，秀清和叠加为大家做安排服务，2305-6924，有需要秀清服务所在，服务电话2305-6924。好，咱先来听这首《初恋五味》。

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来讲的这句台语吼，朋友捌听过嘛，捌讲过啊，吼，蚊啊啦，蚊啊去电牛角啦，蚊啊电牛角，都是第一讲吼，诶人啦，你安尼吼白白浪费着你的时间啦，吼，白了工的啦，啊，了着你的气力啦，吼，明知啦，明知无法度达到着这个目的，啊，你啊依然要过去吼做这件代志啦，吼，蚊啊电牛角啦，咱都知牛角电呀，弄个。定扣扣啦，当然是定的啦。阿邦啊，恁阿咧讲社会迄句讲的软软啦吼，啊，所以你看邦啊去定迄个牛角，一牛敢无感觉着，无耳海着啦，不但未听也未上啦，啊，但是邦啊吼，伊要缩缩缩，一直缩缩无到一地会啦吼，所以吼讲邦啊定牛角，根本就是吼几了工的啦，无采你的气力啦。啊，你看吧，啊，无得到任何这个效果，还是讲成就，有输掉无？有输掉会无？无啦，吼、哦！所以咱那第一讲吼，形容一个人啦，做白工，浪费掉你的时间，浪费掉你的困难，啊，你搁要去做，叫做吼，蚊啊，电牛角啦。

迄那吼有种下骨的人啦，吼、哦，迄那压起来吼，足艰苦的吼、哦。你无下骨，你唔知道人下骨的这个痛苦啦，吼、哦。啊，那压起来吼，边啊老人吼，结结都是安尼吼，脚脚偏个大大啦。啊，那边啊无人变咯，吼、哦，抬头挺胸啦，抬头挺胸来行啦，一旦减少吼下骨的这个发作，所以讲吼下骨吼发生的时阵足艰苦的啦。哦，啊边啊有人见你看伊艰苦干呢吼，脚脚偏个大个大啦，一直大啦吼，回收干呢吼，也较袂遐尼啊艰苦啦。但是吼、哦，下骨人伊本身呐、啊，你看麦，压起来时阵呐、啊，底下呢，咻咻咻，是不是吼、哦？腰一直压落，一直压落去，身骨一直弯落去，来发。

除了香香香的声音，就艰苦的啦，就艰苦的啦哈。这个黑骨压起来原因哈，黑骨压起来原因，会使讲哈，就是有接受到空气当中一挂这个营养啦，还是讲有啥物霉菌啦，还是讲哈有这个灰粉啦，还是讲食到哈无下咱体质的物件，啊过来哈气候变化等等，好，这个黑骨就压起来，黑骨就压起来。

这个黑鬼人拢会安怎哩？啥？你看麦，是来弯腰驼背，因阿鲁一直咻咻咻迄种吼弯腰驼背姿势，这就是因为吼，伊形成咱这个胸腔啊、胸腔啊这个部位、这个肌肉啊，伊不断一直紧张啦，一直紧张，阿鲁无迄个收缩性啦，失去掉迄个收缩性，阿鲁去妨碍掉吼，肺内面对迄个空气进出的这个运动啦。事实上吼，你若讲将双手吼，放喺这个哦，那啲黑骨的人，伊迄个胸腔啊，吼胸部的前凹，吼你个挤压的时阵啊，你怎讲吼？嘿，因比普通人吼，会足无迄个弹性，缺乏弹性，吼一旦来气化嘛，啊，有影呢吼，黑骨的人咯，感觉呢吼，就较无迄个弹性。啊，你若讲健康的人，一个好好人，如果若像安尼个挤压吼。只要迄个胸腔嘛吼，胸部就对。每当讲伊呐吼，喘一个气，还是讲气吐出来时阵，就是当讲吼吸气，或者是吐气的时阵，胸腔的部位就产生吼，敢那诶有迄个弹性，迄一般迄个动作有气的吼，做一个比拼，对当感觉到啊。啊，但是吼，下句的人都无啦，吼下句的人都无啊。啊，过来另外一方面吼，咱讲的翘骨啊，弯腰驼背啦。哦，你来看，弯腰驼背，唔拿讲会去跌掉咱的胸腔啊，唔拿讲跌掉胸腔啊，咱嘛去跌掉咱的细胞，啊个气管，哦，这种呼吸器官啦，拢去跌掉啦，更加破坏了就吼，这个自律神经，自律神经，这跟咱家己意识是无关系啦，哦，这是在调节咱细胞甲条内脏，顶顶在神经，所以吼，哦，有交感神经。甲着副交感神经这两种伊迄个平衡，伊迄个平衡吼。啊，所以呐讲哦，黑骨的人啦，哦黑骨的人吼，大多数啦，大多数拢是伊迄个自律神经当中迄个卡介片这部位，卡介片交感神经吼，较衰弱啦，较衰弱。啊，你呐向头前一直起落去，一直起落迄种姿势，哦，当然嘞，地书讲吼，这个衰弱更加恶化，更加恶化。不但讲吼。姿势无好看啦，吼、哦！啊，你看嘛，一直鼓落去呀，啊，你下鼓就一点咻咻咻啦。所以吼、哦，如果你来当吼，改你这个姿势，矫正这个下鼓的姿势吼，那、哦、一点的弯腰驼背，矫正过来，对当吼预防这个下鼓的发作啦。哎，安尼讲起来真简单嘞，吼、哦，咱要讲吼抬头挺胸啦，这个方法就是吼，啊，你咧抬头挺胸，胸腔嘛压起来啦，那一直鼓落去啦。骨嘛无好看啦吼，哦，这就是将咱的脚趾片，迄脚趾片背部啊，该扭直去，该扭好直去啦。而且吼，那你走路时阵哦，你徛时阵，还是讲坐着时阵，尽量啦，嘛都要尽量吼，你咱这里吼，胸腔嘛，哦，哎呀你吼，挺起来，该伸好滴，哦，按再三讲吼，咱这里脚趾片迄背部的这肌肉啊，就会扭动起来。对腰疼，像这种经常哦，你来讲，哎，哦，采取这种吼挺胸的这个姿势，胸就都该挺起来，哦，抬头挺胸啊嘞，对当消毒吼，咱胸腔嘛就部位，哦，这个肌肉的紧张，一当消毒，要么当刺激掉这个交感神经，啊，恢复掉这个自律神经迄个平衡，好、哦，安尼呢，真自然，对当吼预防下骨发作，预防下骨压起来。这个方法是不是真简单？就真简单吼、哦！哦，抬头挺胸来行啦，哦，对咱减少下骨的发作啦。哦，第一家秀清吼、哦、提供给咱朋友一个参考哈、哦。感谢朋友收听啊，青春乐园节目，感谢大家感恩，咱来听这首霓虹的歌曲。

刚才秀清在讲吼，这个抬头挺胸吼，唔啦讲吼啦，黑骨的人啊，唔会得骨落去啦，吼啊，这个方法真简单，吼啊，以防这个吼黑骨压起来，黑骨发作。你卖讲黑骨的人啦，咱啊好好人啦，你行到那阴骨阴骨，敲骨敲骨，跟那咧足无精打采，抬头挺胸，看起嘛加足有精神嘞，啊姿势嘛较好看。对不对？停停停、哦、所以吼、哦，不管讲吼，黑骨也好啦，咱一般啦吼，走路吼，那抬头挺胸，哇，你要有精神嘞！好、哦，你讲是不是嘞？感谢朋友，吼、哦，就问那第一天那开讲啦，啊、哦，讲大家一个参考。啊，我做一下广告啦，好、哦，咱第介绍产品吼，秀清先给咱的朋友讲一声感恩，西摩林按住西，好、哦，讲咱的物件，咱的产品都真实在有信用。好，阿东来小辈介绍。啊，那安尼秀清的电流哪卡无？吼、哦，无清楚无了解，2305-6924。像讲吼、哦，咱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阿个大豆卵磷脂，啊，要么叶黄素。咱来讲到这个叶黄素啦，今麦大家吼、哦，大大细细拢在食这个叶黄素，因为今麦大家拢离袂开这三 C 的产品啦。啊，规工一直进一直看啦，阿拢足近的距离伫个看，阿个过度使用。不管吼、哦，你看个足食啦咧，一工两工，我登记的呢，啊，你阿在该抄，你该抄吼，啊，所以朋友叶黄素那叠加，吼、哦，尤其即马你看嘛，这个催资料啦，啊，那当不当就是安尼手机啊啦，都安尼一直在看，真正是透早看个暗，不管即马大家讲啊，叶黄素有那叠加啦，叶黄素那叠加，啊，你老要食叶黄素，秀清就讲啊，咱的朋友过来给咱助眠的时阵，讲咱这款叶黄素哦。有差呢，有感觉呢，啊个无贵，啊那你就继续啊，有啦，我那个朋友拢嘛介绍，然后那囡仔讲你要食叶黄素吼，我电话卡来，吼、哦，非常的感谢。咱这罐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这罐呢价钱是680块，吼、哦，啊里面的主要成分啦，重点主要成分较要紧啦吼，维生素 C、维生素 E 还有点抗氧化，我也抗氧化，啊里面都有锌、铜。啊，个就丰富叶黄素、玉米黄素，所以朋友你老爹食叶黄素，哦，秀清个点了只拉卡，哦，一罐680块，哦，啊，另外个 B 群啦、啊，咱只长效型的，你一天一粒就 OK 啊。

可能规工好精神、好气色。尤其有滴食素食的朋友，食素食的朋友营养较会无够啦，较会无平均啦，不均衡啦。因为一挂这个 B 群在这个动物性食物里面底，所以今麦有素食的朋友啊，食素的朋友啊，拢会要补充，吼、哦，另外搁再补充这个 B 群，吼、哦，啊，咱在时段规工咧闲闲呀呀。啊，你话物件食无啥会落去啊，放无啥胃口。啊，你食少，营养阁无够，莫怪咸咸呀呀。哦，首先给你建议啦，哦，这个 B 群一缸一粒，超级 B 群复方锭，那些长效型的，一罐480块，一罐480块，这是美国原装进口。好、哦，啊，另外益生菌，这是粉的，好、哦，全部好菌多，坏菌的少啊。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都是好的菌。出来面对空气啊，大大细细拢挺好食，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哦，让咱的排便顺畅。啊，比如你老爹食益生菌，我首先再给你介绍，这是粉的，一盒内面对30包，一盒880块。啊，你若讲大家大大细细拢在食，你提三盒，哦，较俗2500块，哦，这种美国原装进口，比如哪有要注文？哦，对秀清的支持鼓励，电话叫哪卡？23056924，23056924，男性的精锐。

这首男性的情侣哈。首先过来做一个广告啦，葡萄糖胺，出门免麻烦人，咱阿现在去道路行来到位，哦，轻轻松松，快速安装保护，单单这款葡萄糖胺。恁的朋友啊，过来做运的时阵讲哦，有差呢。

当然是有差啦。啊，有朋友讲吼，家己感觉怪怪的时阵啊，咳咳啦，啊，感觉要哭啊，有较吃力吼，就赶紧的。哦，秀清都伫讲这葡萄糖胺，点了根卡来滴注文。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哦，像讲哦，内边底有这个有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芥萃取物，这剂量拢有够。好，所以咱的朋友赶紧来做一个补充，有做保养，唔只讲哦，一罐都感觉啦，啊，有啊，第二罐、第三罐有差啦，有信心、有耐心继续。哦，咱家当公司闭关落去，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咱的时势啊啦，朋友招者讲，咱来去出国啦，好好行哦，吼、哦。啊，天气好好，咱出来外口安尼游山玩水，行哦。人话讲我要去倒位，咱拢对人会对。好、哦，轻轻松松，好、哦，咱这款葡萄糖胺，吼、哦。咱来讲，有滴做生意的朋友，徛几工莫当，搁行来行去，都要平时一个保养。四十岁以上九年级的朋友，葡萄糖胺啦。好、哦，啊，你那有要注文欢呼，咱这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好、哦、朋友，你那刚刚呢吼，苦啊，足食来嘞，落楼梯、爬楼梯，那足食来嘞，行路行步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葡萄糖胺。好、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另外的蔬菜佮加落去吃，这是无同款的，蔬菜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个蔬菜里面都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让咱增加钙质的吸收，增加钙质的吸收。今麦做这咱的时代拢知影吼，食物件会去注意讲，这个较有迄个钙质来补充，食这个较有钙质的物件。一般咱知影啦，啉牛奶啦，吼食稀薄啊啦，吼食一挂较深青色的菜啦，无唔对啦。啊，你要维持每工迄个量。钙质的量爱有够，啊，食哈尼啊济，有吸收无？有吸收无？吼、哦，晒一下日头啦，晒一下日头。但是有的人就不爱晒日头，种日头晒无够。要哪安尼呢？吼、哦，咱这个蔬菜足适合的，内面都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增加咱钙吸收，吼、哦，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正常发育甲健康，嘛帮助肌肉甲条心脏。正常的收缩甲着神经的感应性，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一罐980块，美国原装进口，一罐是两个月份呢，一当食两个月份，啊，你个算起来，一刚开偌济，无贵啦。好、哦，有要注文咱的蔬菜，好、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啊，另外咱有脆食面呢。芝麻和枣糕啦，拢真本真料，吼足煞脆的。有那咧看电视无聊啦，哦，加减安尼偷一袋仔来食一个，吼足煞脆的。哦，咱咧芝麻和枣糕，这一包300块，哦，内面底十外袋，还佮即个元气糖，吼、哦，食卡佮兼食补，哦，这内面底较有迄个松麻葵啦，因为北极有咧冻松的，哦，这一包13000块，哦，20几粒，还佮喉糖啦。一出门的话，拢会买几粒啊？放个垃圾啊，放个盘啊，有当围攻就来坐啦。啊，是把朋友吼去唱歌拉客啦。哦，喉糖提出来干，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啊，这一包是100块，哦，内面都有30粒，这种单独包装。哦，那有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再拉卡。啊，咱个有这里、个、哈、哦，水来也高啦。哦，除了讲这个水来也好，一挂这水来有那去控控，或者控制数量呢，所以足珍贵，很珍贵，但是不贵。哦，内边底吼啊，总共定12，有10种这个主要成分，麦门冬啦、茯苓陈皮啦，吼、哦，这一罐400块，一罐400块，并且一个保养，和、哦、咱的水梨膏、水来膏，2305-6924。

心情无人知啦。哦，啊，当秀清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啊，你若无清楚无了解哈、哦，秀清点着该卡来啦，该卡来安尼就对啊哈、哦。同时嘛，感谢朋友哈、哦，收听咱的节目，对秀清的支持鼓励，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非常的感谢感恩，什么呢？安祖师温泉乡的义大。

心爱，你到底是倒位呢？如你来离开了后，我也离开故乡，身边只有这个吉他陪伴我，千山万水沿路来唱你所爱听那条歌，已经也来到咱南蒙这个温泉乡了。心爱，你伫倒位呢？你敢无听见我唱的歌声？心。

秀清过来做一个公告吼，咱到老爹煮食吼，一定要用着油吼。今嘛大家拢一个健康概念，讲粗跟那油好，粗跟那油就是咱所有叠加这个油当中含有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咱甲朋友介绍这款粗跟那油吼，介绍十多年啊，有信用的，100%纯的，拢老长进的啦。伊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伊凉拌、伊煎煮、炒煮拢可以。啊，咱到那里煮食，有哪讲撒一个米啦，撒一个青菜，这个粗跟那油当直接倒落去。好、哦、啊，你咸价再个掺一个，好、哦、煎煮炒煮，咱就管老树橄榄油，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粗跟那油，哈、哦，这粗跟那油一罐是580块，一箱里面得6罐，2900块。好、哦，弄一个两罐两罐，你也真真好势。朋友呐，有滴煮食需要用到油，咱这好油，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80%的粗跟那油，老树橄榄油，好秀清的电话再拉卡。啊，另外够一个葵花油，好、哦，伊个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含量比一般的葵花油含量搁较高，好、哦，一旦和咱油滴温度足高煮的时阵，更加安定。也嘛，别讲咱煮食这个食物吼，啊，产生就是油耗啦，是讲怪怪味，油质啊无容易变色，你看。未和咱这个食物产生吼，啊变乌起来。无你看一般水水的菜色啊，之间乌疏疏，看起来无好食款啦吼。所以咱拢用好油啦，吼、哦、咱这个葵花油，吼、哦、这拢是吼、哦、这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而、啊、且葵花油一罐是260块，一箱里面得8罐，吼、哦、1980块。哦，牙龟箱拢较俗，并且内面滴拢两罐两罐，你也装装好势。啊，朋友呐，有要注文吼，咱这里、個、啊葵花油还是讲醋跟那油，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冬天里的一把火啦齁。秀生就我中午在广告介绍咱这款水来啊膏呢。齁朋友你若讲过期办齁用电锅啊齁在炖这个来啊来在吃来在保养。现在不用那么高啊啦还没那么麻烦着。咱这款这个水来啊膏齁里面的主要成分有十种的。齁除了讲齁水梨啦麦门冬啦茯苓陈皮等等有十种的。齁你看水来啊足济这温啊空空空。这控制时段呢，就真贵啦。啊，但是无贵，一罐400块。朋友啦，平时得保养吼，啊，咱这个水梨膏，别做文环图，点了只拉卡，23.5 69.24。

0: 你是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普法现金10000元，红颜也买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国内出世，有领就出世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车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靠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知影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知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那是啥哈？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走哦。
7: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摕。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

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甲成长。这是民本二台8555千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诶，朋友，你知影无吼？一个人啦，一个人，伊那譬如啊，足介意之类啦，对这件代志啊，足有迄个兴趣啦，吼、哦。诶，吼、哦，去判断你的错误呢？会安尼哦，判断来去错误对哦。哦，你看，咱也听到迄鸟啊，伫叫诶声，哎呦诶，咱讲安尼哦，安尼鸟啊声伫啼叫，哦，真好听呢，莺声莺语安尼哦。啊，那听到迄个水鸡迄个叫诶声，感觉现在敢那较无好听呢吼、哦，对，感觉讲安尼哈。

我会听到这种这个叫声啦。啊，其实这是咱吼，咱讲吼，人之常情啦。啊，你若看到花蕊呀，看到花蕊，哎、欸，哦，就想讲诶，咱来种一下这个花，这样你啊水的，看花心情外好嘞，吼、哦，心花开。啊，那边啊发一挂迄个草啊，你就想讲啊，先来慢慢掉，都该慢慢掉，吼、哦。这拢是根据吼，这个代志外形啦，外形气质，就是咱主观也来决定讲吼，好甲就歹啦。啊，那如果那讲吼，照自然这种本性来看，自然的本性来看待吼，你看嘛，多只动物，伊是咪随着伊的天性，伊的天性就是安尼来滴叫啊，来滴叫啊。啊，你讲叫伊水鸡吼，你当叫出着伊个样嘞，鹰声、鹰鸣种叫啊声，哦，伊都唔是安尼啦吼。啊，多一种吼，安尼花花草草，再草木，嘛是随着这种吼大自然吼来发出来，来发出来。所以我们才说有时候啦，有时候我们在看待这件事的时候，会因为我们个人的这个喜爱，我们个人的这个兴趣，会产生偏见，你知道吗？这样就会发到那个理性跟到一个客观的判断，这样就会有错误的结论出来，就会错误的结论出来。说到在这个三国时代啦，三国时期，吼、哦，那节目中这阵啊，拢咧讲到诶，这三国内面底只角色，吼、哦，哦，秀清即几工佫开始吼，即出佫定看，佫定看，因我捌看过啦，足长诶，百外集咧，吼、哦，内面底人物真侪，吼、哦，啊，最最有迄个兴趣啊，佫再看，吼、哦，咱伫讲伫即个三国时期啦，三国时期即、这个西川啊、西川吼，即、哦这个老将伊诶帐下有一位吼。哦足才能的，吼、哦，这届的人，张雄啦，张雄，啊，但是张雄怎样讲，这个老将也实力吼，敢那无讲真强，也实力太弱啦，家己满腹的经纶无用武之地，经常点啊唉声叹气讲啊，咱这样有才华，北来有这样侪高调，但是吼、哦，无迄个机会来啊，存卡出手啦。终于有一天哦，伊得到一个机会出赛去吼，这个作为的一个机会出赛去到做赢啦，哦，为国啊，所以有迄个心，就要投奔吼做错，要来投靠伊啊啦，投奔伊啊，所以伊要走进前吼，有偷偷啊将这个吼西川地利这个形啦，有该画出来，该画出来，哦，这个形势的地图维护了唱个辛苦顶。倘我要做工吼，尽忠到这个租处，我献这份礼，献这个礼要给你啦。啊，但是咱知租处这个人吼，哦，安尼疑心病嘛真重，但是伊呐对着这个人，知这个人，伊就真好好个用，一任用。哦，这嘛租处不加有名，就是这啦吼。啊，但是伊嘛有一个主观的会讲要啦，也那要这要那啦。啊，租处嘛真吼，意气用事嘛是会哦。嘛是意气用事时阵啦，啊！伊看到张雄，伊这个人啊，看下咧，迄个形吼，会看到无介意啦。啊，过咧 A 个 B 啦，哦，身高吼无够五尺啦，敢那看迄个形吼，啊，做出看到高头就足讨厌伊啊啦，都已经讨厌啦吼。加上呢，张雄吼一讲话粗骨油落啊，啊，个会个硬啦，做出讲啥都个个硬就对啦，哦。什么人好大胆？竟然我讲话你敢答应？做错就足生气，哦，生气之下，要将伊吼斩首。好，你家在啦，有这个杨修等等这些人吼，我就讲啊，所以了吼，叫伊都唔好吼，抬伊就对啦，吼、哦，张雄吼，则挽回到这条这个性命，保掉到这条性命啦。啊，伊安就捂住了啦，吼、哦，等到这个四川的时阵，路途经过到这个荆州。经过荆州吼，和老毕吼，哇，足诶好好个款待呢。所以张雄吼，和伊这种啊以礼相待、相待咱呐，和迄个风度吼，伊看得到底足佩服，佩服老毕啊。所以又足感激嘞，哦，心怀感激这个情。当下伊就将这个地图，伊本来地图被陷入做错嘛，当下就将这个地图展示和老毕和和伊来看，和伊来看。并且有讲吼，诶，变那摸出着这个四川的这个方法，所以后来啦，老毕吼
伊进出着汉中。

基地，建立到这个地业，不得不爱讲吼，其中啊有这个张相一积分的这个功劳啦，会使安尼讲啦。就算讲吼，做出这种的人吼，伊嘛吼会犯了这个错误，更加何况咱普通人。所以你该想看卖，咱该想看卖。如果这个时阵做出吼，来当讲对这个张相啊，以类相态，那你张相是咪自然就愿意将哦西川这个地图双手哦放下和这个做出，伊就做出伊这种吼雄才伟略啦。如果手中吼有这张这个地图，要夺出汉中之地，哈哈，简单，敢那倒定泥干嘞。易如反掌。如果安尼话，三分天下这个版图啦，可能吼都未得这里的主相来出现啦。这就是讲吼，个人啦，个人哦，迄个兴趣喜爱，哦，真正吼已经悟到大事啦。讲到这，咱在生活当中吼，那么真容易吼，会去犯到这呢，犯到讲咱个人的这个喜爱兴趣，看太着别人。咱冇这个毛病啦，咱冇受这个毛病。如果一个人吼，总是依照个人自己这个吼，刚刚讲，我对你看了，看了个一瞬间哦，我就对待你看待伊，无去解了解，丰富深入研究去对方的这个性格甲条人品，无去解了解，那呢就可能吼，就错过吼，一旦帮助咱自己改变命运，贵人啦，贵人。所以咱在交朋友这方面啦，咱在交朋友这方面，咱是咪更加运动爱时时刻刻的更新。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哦，咱身躯边啦，冒出一挂朋友啦，迄朋友吼，讲话拢讲安尼甜蜜蜜咯，讲啊拢真好听哦。但是真真正正咱需要的时阵，真正需要的时阵，哈哈，唔知拢走我倒，咪到无看的人，哦，闪到远远远。颠倒吼，有一挂在朋友平时啊，看点点啊，都真少讲话，甚至态度看敢那那那冷冷啊，真冷淡。但是，等讲咱拄着有困难的时阵啊，咱有困难的时阵，因有可能吼，会尽全力哦，来给咱帮衬，来给咱帮助。所以社会上吼，有真侪一种吼笑面虎啦，有真侪笑面虎，笑里藏刀。啊，讲话拢甜不不这种的人，哦，咱真正爱冷静，爱冷静观察着这种的人，伊是毋是对咱真正是真心的，有迄个人的忠诚，会当来信的这种人，爱冷静来观察，唔通会甜言蜜语吼，安尼可以安尼吼，一个笑面吼，好暗藏着，千万唔通想过吼武断啦。好、哦，这广告在三国时期最主要啦吼，也跟咱的朋友讲交朋友啦，啊，爱时时刻刻的更新啦，唔通伊讲话好听，吼、哦，阿、啊、弟就当完全，咱看了介意，吼、哦，阿、啊、就无去个亲自了解伊这个人，做人是啥款啦，朋友你讲是不是嘞？好、啊，他后来咱介绍过来进行青春龙的节目哈，秀清大家感谢咱的朋友的收听，非常的感谢感恩 ，Good morning and 祝谢。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来听这首《人生》。

真的感谢朋友，我就无哪听啦哈。啊，我做一下广告啦哈。朋友呐，有要做文环图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哈？那你就管这个纳豆呢，做这味草本哈。像讲内面底啊，有这个黄芪、丹参啦、赤竹啦、川芎哈、葛根啦、啊，啊，有这个红景天粉啦，啊，还有这个专利的纳豆哈，啊，这个纳豆激酶，啊，还有三黄菌丝提粉，啊，个红卡。所以朋友若讲吼，平时一个保养，一个食物件重油重咸重口味的人啦，吼、哦，咱即款纳豆，最近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吼、哦，健康维持，促进新陈代谢，调整体质，吼、哦，啊，这一罐1500块，吼、哦，朋友你若讲家己食物件吼，啊，拢唔知讲食真啊咸啦。你食重咸的人啊，吼、哦，现在你的已经味觉都无迄个感觉啦，愈食愈咸啦，吼，愈食愈重咸啦，吼，啊，佫为了交者应酬烟啊酒啦，吼、哦，真正咱的身体负担大啦，所以朋友吼，平、哦、下一个保养吼，咱即款最认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好、哦，有要做文环图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好、哦，咱除了介绍这个纳豆，啊，还有这款面霜，吼、哦，面霜敷了一个保养，哦，抹一个啊，防止皮肤粗，减少皮肤打屑，减少皮肤的掉皮掉皮。如果咱上年纪啊，吼、哦，你有感觉无？皮肤比较较干，皮肤比较较干，好、哦，所以面霜敷了抹一个，好、哦，皮肤那水呢，看不出咱实际年龄，好、哦，你打干抹，看得出来，摸得出来，感觉得出来，水啦，皮肤那水吼。哦你看，刚讲咱已经60、70、70哇，看不出咱的实际年龄，吼、哦。这咱这款珍珠面霜，刚才听了知影有这个珍珠粉的成分滴，吼、哦。这一罐1800块，朋友哪有想要水吼？大家拢嘛想，阿西讲，哦，那个寒天到啊，冷霜风、冷空气，头咧到底皮肤安尼打啦、变啦吼，骨啦啦抹啦。过来啦，无啊，哈啊，咱来这款珍珠霜，好、哦，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啊，个有其他的产品，像讲脆甲米啦，好、哦，咱的芝麻和枣糕，好、哦，咱的朋友你看，然后朋友订下来啦，套嘞，哈、哦，啊，大家都吃，足爽脆的啦。啊，咱那个家己一个无聊啦，啊，是讲底下那个哪看电视，想要吃一点物件啦，好、哦，咱这包芝麻和枣糕，拢看得到这真本真料呢，合作枸杞红枣蔓越莓。啊，个即个恶魔啊，

哦，迄有乌毛的芳溃，你若拆开时阵，你闻一下，吼、哦，有一点呢吼，很特别的香气。哦，内面底咱有迄个分量，炸个嘟嘟好，红露酒啦、肉桂啦，不过咱的边讲吼，足好食、足爽脆。哦，这一包300块，内面底十外块。哦，啊，佮有这个元气汤啦。哦，这内面底有迄个北极冬参，哦，啊，佮有红枣枸杞，所以你伫。

底三十粒，吼，这种单独包装，吼，有位主文环湖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啊，另外咱这个水来啊高啦，冰下一个保养啦，有位朋友听到吼，吼拢内行的，吼拢来主文几多罐，因为家己冰下吼，要用个来啊吼，啊啊放个电锅来炖，吼啊来滴啉，来滴保养啦，吼，今晚免他搞工啦，吼，咱内面底主要成分十种滴。我就看寡仔的水来温了去控，慢慢熬，控再控一丝啊尔啦。哦，所以足珍贵的。哦，除了讲这个水来啊，哈，啊，搁有这个啊，麦门冬啦、枇杷叶啦，哈、哦，茯苓、陈皮，拢总十种的。哦，一罐400块。哦，平时啊，一个保养，啊，你用清洗汤匙啊，卡一下。哦，要淋高淋薄，这个水的头哈，再烂啦，哦，再烂啦哈。啊，还是讲我直接卡一下哈，诶，干咩脆的。哦，啊，你一记得哦，爱用清洁汤匙啊，哦，啊，咱这个水梨膏、水来膏、水梨膏一罐400块，哦，要注文环湖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秀清，真感谢听众朋友哦，听咱的节目《青春乐园》哈。秀清有滴广告介绍产品，无清楚无了解，23-5-6924，23-5-6924，电话才多多利用，感谢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秀清过来做公姑，哦，关心咱在时代啦。啊，出门吼，免讲步步麻烦人啦。咱爱来去道路行来到位啦。哦，葡萄糖胺有买来伫做保养。咱这款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主要成分剂量有这个吼，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等等在成分剂量，哦，拢有针对着。所以你若讲咧吼，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苦啦、硬啦，拢足食力的。啊，落楼梯、爬楼梯嘛是同款足食力的，也搁干嘛来磕磕，唔好搁拖啦，量炸酸料掉。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啊，咱伫做生意朋友徛几工，莫当阁行来行去，平时都爱保养。哦，葡萄糖胺葡萄上面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哦，要做文环湖秀清的电话才拿卡。哦，你看有伫做保养，咱的朋友过来做文的时阵讲好，跟他出门吼，话行就行，爱来去倒就行来倒位。哦，足欢喜的吼，啊，甲咱小贝介绍，秀清嘛感谢你。哦，啊，另外暑假有阁教落去食无？有会啊啦，咱来欠一个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和咱的舒钙，这是胶囊的哦，和液体钙，好吞啊个好吸收，主要的面对吼，如一个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啦，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增加钙质的吸收，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一罐980块，一罐是2个月份，所以无贵，和这美国原装进口。

有要注文翻图秀清的电话2305-6924 2305-6924，我来听这首《纯情花蕊》。

这首我该如何忘了你啦齁。啊那这种齁拍朋友齁爱给放不记得齁。啊那个好朋友齁真正爱给他深交，咱都要来讲啦齁。讲齁都要来三国时期做错这方面。啊就讲到讲齁咱交朋友这方面啦。交朋友真正爱齁时时刻刻爱谨慎啦。爱更新啦齁。其实咱在这个人际交往当中齁咱边呢一旦讲齁就理性。就理性客观，我来看讲，这个是好朋友还是歹朋友，我不要那来看。底下简单跟朋友讲一个啦，有好友、歹友啦，吼、哦。好友呢，好友三种，这个人真公平，无一个私心。这个人吼、哦、真老实，有信用。这个人见识真丰富，吼、哦，这种朋友当结交一个。吼、哦，啊，歹朋友咱讲损友。拍片又冇三种啦，一种哦，那足够巴结的婆婆婆这种人哦，哦巴结啦，啊，佫一种吼、哦，咱讲吼两面三刀，哦，当面讲一套啊，卡只后佫一套啦，暗中底甲你堵啦，啊，也是讲这种安尼挑拨是非这种人啦，卖注意，啊，佫讲话吼、哦。花言巧语这种朋友，这种损朋友啦，爱注意。所以咱在交朋友当中吼、哦，一定啦，一定爱理性。要理性，爱慎重，吼、哦，唔啦，唔当讲吼，咱干啦靠讲吼，咱个人，哎、欸、呀，我看伊介意，看伊顺眼，吼、哦，啊乱乌白乱交朋友，鬼尾啊，我跟你讲吼，叫拖累掉啦，吼、哦，啊，当要交什么朋友，当然嘛交好的朋友，吼、哦，提供朋友啦，吼、哦，感谢你的收听，青春龙凤节目，秀清，感谢大家，感恩，See morning and 祝 See 结婚三年后啦。

记得三年前你要嫁我的时候，你的阿嬷立在桥后一个哭，哭说你自细汉拢唔捌离开恁家。你的阿嬷哪哭哪七皮，反复三反复四，反复你就爱好好做我的妻儿。当时的你也哭得真艰苦，手筋切到淡糊糊，说你决定好好要做我的某。想未到想未到，结婚三年后你规日就伫咧眠床头，嫌甲我煮早起，嫌甲我煮下昼，害我气甲弄破鼎，搁弄破灶，嫌管我苦苦要求，睏起来都甲我乌白扭，扭甲我的一挂头毛直溜溜，害我痛甲大声细声响，啊！

如今的你每日坐在电视机前吃咸酸甜在咧修行，我讲要听歌就来听白嘉莉甲崔台青，你偏偏要爱听叶启田甲郭台铭，电视一看就是一整天，即使你目睭近视险险啊来失明，实在有够可怜。食饭你饭粒飞去到天空顶，走路你走去到电火条烧尽。我讲你着赶紧去看医生啊！你偏偏要走去洗洗面顶。我骂你一句太太，你实在真了然。你就大个细个，甲我争争到我的两边嘴皮亲像生山啊，甲生牛顶啊！我哪会这么侥幸？

我为着要知影你因何会这了言，我自安尼走去问神明，神明才教我来指明，讲你是大肚后生惊情，人太善，性地也太变，叫我着尽量和你来牵引，叫咱夫妻着爱孝尊敬，家和才会万事成。好啦，今后的我是非已经分明，一定要来停止咱家庭的战争，恢复着咱初恋的感情，创造幸福的人生，这才是咱的光荣啦。

哈，感谢朋友啊，接我那听哦。首先来做巩固哈，咱到底煮食不？到底当天当早哈，一定要用到油啦。啊，你用什么油？大家拢嘛讲吼，用好油，什么好油？有一个健康概念，怎讲橄榄油好？粗橄榄油，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在食这个油当中。含有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那个朋友介绍这款粗橄榄油吼，算算十多年有这个信用啦。你看咱老朋友老煮过，吼、哦，长期煮食拢用咱这款粗橄榄油，吼、哦，啊，拢真主动，吼、哦，电力卡来个收清注文，甚至到你送礼嘛是送粗橄榄油，吼、哦，牙龟箱咱内边底拢两罐两罐礼也装装好势，吼、哦，咱这款粗橄榄油你当凉拌。沙米沙青菜，即马朋友在讲吼，青菜沙好了吼，哈一定爱够一撮来油，倒一个呀，增加营养吸收。这个油会当直接倒凉拌、煎煮、炒煎拢可以，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所以朋友吼，有注意无？即马市面上粗橄榄油足多，你若去买着无纯的，也是讲够透其他的油、蓝其他的油，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好，所以朋友感谢你信赖咱介绍这款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粗橄榄油老树。

橄榄油，一罐哦580元，一箱内面得6罐，2900元。好、哦，也贵箱拢较俗。另外，咱有一个葵花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凉的葵花油。这葵花油一罐260元，一箱内面得有8罐，1980元。好、哦，拢赶快2罐内合装。好、哦、啊，有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另外，咱叫脆甲蜜、芝麻和枣糕啊，啊，够有这个哈。哦酵素软喉糖，啊个元气糖，啊个咱即款水梨膏，水来啊膏，内面底主要成分拢10种滴。好、哦，平时你那办吼，用个来啊，放个电锅点来啉吼，免遮麻烦遮搞工啦。好、哦，咱摕一罐啦。好、哦、啊，嗯，平时一个保养，啊位朋友唔拿一罐啦。哦，这一罐400元，一罐400元哈、哦。啊，咱的水梨膏，好、哦，秀清的电话叫哪卡？内面底成分吼，除了水来啦。啊，還有这个吼，茯苓啦、陈皮啦，啊，个麦门冬等等10种滴个，好、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和咱的水梨膏、水来啊膏。

休息类啦。哦，啊，他秀清第介绍的产品，哦，朋友哪无清楚无了解，哦，电话拿卡，哦，在等等等，哦，等你的电话，哦，要么感谢朋友啦，哦，对秀清的。

支持鼓励作文产品2305-69242305-6924。再次感谢感恩 Sweet Morning 安祖师真爱谁人知道。

啊，他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吼，咱今日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时间关系哦，咱就先安排到这。啊，节目那听一下吼，后一个礼拜日哦，咱就个讲这时间空中再相会吼。啊，咱民本一代一二九六千赫，依然有节目八一到八六。啊，你若无去嫌哦，准来民本一代一二九六千赫收听依然秀清为大家服务青春乐园节目哦啊时。但是在早起时啊，十点安排到中昼十二点，下晡是两点刷落去到五点啦，吼！即欢迎朋友对秀清的支持鼓励，欢迎你的收听，吼！啊，并且伫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啊，那礼拜四也是暗时十点到这里十二点，吼！2305-6924，2305-6924，再欢迎朋友多多利用，感谢大家，和阿兰下一次空中再相会。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礼拜日的暗时12点到2点，在民本一台1296千赫，民本二台855千赫，同时来播出。若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我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拢会用做利用，谢谢。咱电台的后个月6月11日，即天是拜四，下晡2点到3点半，邀请新丰本院的大肠直肠外科方彦博医生，甲大家来分享大肠的保健，甲肛门的疾病。若是朋友对这方面有需要了解，不妨报名参加。搁提醒哦，咱办的活动拢是免费的。千万唔好有心理的压力。电台的地址是伫台北市万家区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若是想要来参加，请卡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唔通放阮孤单。

红顶芒。有一句俗语，买厝就好厝边，做田就好田边。这句话是提醒咱，物质的条件虽然重要，但是人跟人之间和气，这是决定生活品质真重要的关键。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农作物的收成往往就要靠甲附近啊产地之间的合作，亲像压水水源的分配、产花的维护，拢需要互相来协调，来互相来帮忙。如果隔壁田的主人骨力讲道理，大家就应该共同来用资源啊，互相帮忙。那安尼那是种田种菜，拢应该顺利来进行。同款买厝的时阵，除了地段、介绍、甲装潢之外，其实这厝边吼，这是咱大品质上重要的。那应该等到善良，啊，个应该互相帮助的好厝边，双方互相来关心，互相来照应，生活自然就安心个舒适。厝是应该遮风避雨的所在，早起土甲厝，伫寒人的时阵真温暖。热人的时阵真凉，是用土甲稻仔壳，搁掺水，该然后浇匀，然后晒好干了后，再搁该切一刀一刀做砖啊。以前的人起土甲厝的时阵，因会伫砖啊甲砖啊中间用土浆落去接合，再搁用茶做牛做条啊，厝顶砍稻草也是遐。可惜即马社会变化。土甲厝豆豆比钢筋水泥来取代，即马是愈来愈少看到啊。另外规模较大，就参像板桥林家的厝，称作三楼大厝，因为在中国的传统建筑，这六吼是用来计算厝，伫个方向的单位，因此这三楼是代表位厝的正面，向内底算，拢总有300厝，如果有500厝。安尼就叫做五六五落。

那是皮肤较干，又个暗沉，安尼就比较会有细条条纹，摸起来嘛较粗。想要来做皮肤的保养，和咱的皮肤好，不妨来选择咱的珍珠霜。阮的珍珠霜成分真好，而且分子嘛真油，真好吸收，嘛真紧就吸收。大刚洗面了后来抹，各小花该按摩一下，袂油油，感觉嘛真清爽，抚平细纹，和咱皮肤更骨。亮白珍珠霜，伊主要成分有珍珠粉、有玻尿酸、毛芦荟萃取物，也个维生素 C 加水解胶原。这一罐有50公克，1800块。那是要来做皮肤的保养，最灵动的珍珠面霜，开立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另外，咱那是代谢不好。百变为顺，也還有困眠无好这方面的困扰。诺丽酵素会用来做参考，咱的诺丽酵素完全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落去化解，无掺其他任何物质，非常的顺。讲到这诺丽果，有咱人体所必须爱的150种以上的营养素，冒真侪种的矿物质，也還有维生素、多酚类以及氨基酸加营养成分。会用帮助咱的新陈代谢，和排便较顺畅，买当调整体质，养颜美容，帮助困眠，真适合常常食外口，蔬菜水果食无够，也够新陈代谢无好，排便袂顺。另外有困眠无好这方面困扰的朋友，另外阮的品质非常的好，有经过检验合格，摕到真侪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塑化剂、嘛无防腐剂。更加无掺下药，食素食的朋友嘛，应该食。每天困醒，空腹来食两粒，搭配温滚水。这一罐内底有60粒，990块。那是有需要，看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

公司才有纳豆，做冷冻的统统好纳豆，无分季节来吃，维持身体健康。而且我的纳豆吃素食的朋友也能吃，咱这罐纳豆的成分都是草本的，也是复方的成分，有红景天，有纳豆激酶，也有三黄菌丝体，这都是有专利的。另外也有含有的萃取物，参像黄芪、丹参、赤芍、木瓜、川穹、红花、鲜楂以及红卡。那是说我们平常时在饮食这方面吃到比较重口味，也会吃荤，也会喝烧酒，尤其现在上班族常常这样加班应酬，酒来喝，荤来补，还没时间来做运动，这样一定要注意。平常时纳豆就要来吃来做保养，纳豆一罐是1500块，那是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公司家毛大豆暖凝脂，大家来吃，对咱的代谢、心理机能，也有消化道的机能，都有帮助。另外也用来调整体质，增强体力，维持咱身体健康。暖凝脂大人囡仔拢会用来吃，有新的妈妈，也有吃不灵的妈妈来吃暖凝脂，会用来做营养的补充。公司的大豆暖凝脂是胶囊的，真好吞，真好吸收，内底是油脂，所采用的原料是来自全球上好的医学的原料大厂，非基因改造的大豆，落去萃取的，天然的精纯，又个清气，又个高单位，一粒有1380毫克。咱这有会朋友，即马来吃来做预防。和咱日后的生活过着靠品质，这一罐是100粒980块。那是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谢谢。

上文陈燕唱的名利有天涯，不及红枣高枝茶。虽然这种茶被称作是补气的新品，不过并不是每一个人拢适合啉。中医师就会讲，不及用的补气，红枣养颜补肺，还有枸杞用的明目。但是有四种体质的人，啉了后颠倒会愈补愈害。第一种人就是体质较虚，但是也会气较旺的人。虽然是常常感觉咸咸，但是嘛是常常有嘴臭、嘴破、便秘。这症状如果过来啉补气的茶，颠倒会引起着火气更加旺，和发炎的症状愈严重，安尼就会变作愈补火气愈大。第二种就是身体都爱发炎，也是会感冒的人。无论是感冒发烧，然后痛，也是各种的感染症状。这个时阵，若是过来啉红枣、黄芪、枸杞茶，就产生肝油的救火，会让咱体内邪气、细菌啊。

病毒啊，搁较歹排出，和病情搁较严重。第三种就是湿气重的人，如果咱的舌苔增高、痰多，啊，搁较水肿、消化不好，甚至有血糖这方面的问题，有这症状的朋友，就无适合来参修做红枣，因为红枣较甜，会增加湿气，啉了后可能会感觉真沉重。更加不舒服。第四种就是有主体免疫疾病，也是体质较敏感的人，因为红枣黄芪枸杞茶会增强免疫力，对免疫系统上过活跳的人来讲，可能会引起到疾病。有这体质的朋友，要饮之前一定要先问过专业的中医师，因的意见。虽然有禁忌，但是黄芪、红枣、枸杞茶确实有很大的保健的功效，红枣用来补充益气、养肺安神，也可用来美容养颜，有帮助提高免疫力、稳定血压。黄芪用来补气健脾、增强免疫力、减少水肿，并且用来帮助咱伤口的修复。枸杞会当滋补肝肾、明目、养肺、抗衰老。

这是龙飘飘唱的《落叶飘雨》。咱公司的老树橄榄油是为意大利管中文管进口的。意大利因为气候和地缘的关系，伊所出产的臭橄榄球品质真好。当然，这臭橄榄球品质好，以臭橄榄油的品质

因此也是真好，被专业的品油师评定是优质的油。咱的老树橄榄油用的是五十年以上臭橄榄球，有尽管的单元不饱和肌红生，也够橄榄多酚加维生素 E。 这罐油会用来凉拌煎炸煮煎，也够带有淡淡的果香。这罐是 1000cc 580块，六罐装一箱2900块，内底是两罐一个的牙装，拿来上类真大方真好看。咱这罐老树橄榄油已经介绍十几年了，最英国的朋友都学了，那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另外公司家毛欧里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那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它的发烟点来到230度，真适合煎煎加管温的料理方式，当年拿来插煮也适合，油脂真好，那是拿来中和使用也不会有臭油爱味。咱的葵花油一罐是 750cc 260块，一箱是8罐，优惠价1980块，内底同款也是两罐装一个礼盒，拿来送礼真大方真好看。若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 2307-0611，谢谢。

陈英龙甲陈英杰合唱的《艳婚》，公司的诺丽教授是国外性的诺丽国，直接都去催促的，并无掺任何其他的物质，非常的纯，而且分子嘛真细，真好吸收。在品质这方面，嘛摕到真侪合格的证书，无重金属，无塑化剂，无防腐剂，另外嘛无掺下药。那就代谢有排便有困眠这方面的困扰，安尼每天困醒，康巴来讲两粒诺丽酵素，会用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排便，帮助困眠。另外调整体质，这家设施的朋友嘛用得加。诺丽酵素一罐是990元，那是有需要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

陈思安的雷准好，今晚收听的节目是做回来听歌。我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欢迎来这里用，谢谢。

南蒙古采港，第百年前的台湾，那是应该吹着电风哈，经营是比着乐透国较困难。迄阵的电风、珠宝，也个名表，在上流社会哈，上流社会拢是真珍贵的物件。电风第一届出现在台湾，是在1905年，迄年嘛是鼓山发电所落成，台北进入去电气时代。开始开放民众来申请民生用电，甲电费到底出现的就是电风。迄阵若是要当个厝诶，吹着电风吼，真麻烦，就要先甲台北电器作业所来申请，再个等专人来有线牵电。而且迄阵诶电风拢是为日本进口诶，价钱真悬，毋是每一个人拢买得起诶。在日本时代，一台十二寸诶电风伊卖30元，迄阵小学老师因的月给嘛，不过是50元到70元尔，等于是半个月薪水，才用个买着电风。对这做工的人，也够进餐的人来讲吼，买电风实在是真困难。细只的开始吼，大多数的家庭，干来用个去饭店、去电影院，也是咖啡馆、甲百货公司来吹电风。就参像咱即马水百货公司吹冷气，早期的电风伊的风箬啊，拢是金属做的。那是无细哩，我想滚，迄手枕头有可能会去互伊夹哩。所以台湾总督府甲电力公司，因会常常出面来宣传正确的使用的方式，因为电风的价钱真贵啊，嘛真耗电，所以用做的这款方式吼，就非常的流行。民众会甲电力公司做电风，每个月来付租金甲电钱，寡人个人个先卖租。而且因为电风上在使用的人，大多是政府的官员，啊，个有生理人，到社会地位的人，并且嘛开始出现在火车站、神道、澡堂，也个有车站一等车的所在。讲出了后，就一句话：有风的所在就文明，有风之处有文明。到1940年，全台湾的电风差不多有50000台，差不多跟那3%的家庭有电风。但是这阵风嘛，从这汉的看到的奢侈品，吹啊吹，吹入去城市内底，进入去咱的日常生活，代表要开始进入去电气化的生活。就参像咱今嘛，第百货公司会享受冷气，100年前的台湾人，嘛百位吹着电风，感觉非常的欢喜。

0: 小女的心声
1: 来进一个广告，来讲这钙吼，钙质是咱身体上重要的矿物质，对咱的骨骼、喙齿、肌肉，也个神经系统都有帮助。不过根据调查，台湾差不多有90%的朋友吼，每天钙质的摄取量拢无达到建议的标准。如果咱长期那是缺少钙的话，对健康会造成真侪方面的影响，参像肌肉、骨骼、喙齿，也个有困眠，还是暗时啊会叫滚，蛮影响。所以补充有够的钙质是非常重要。公司有补充钙质的蔬钙，大家来吃来做一个保养。这是美国管中进口的，各有添加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维生素 D 三会用于提悬钙质的吸收率。咱这一罐是980块，会用于吃2个月。该切切一天免20块，就用于帮咱补充有够的钙质。那是有需要，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来这里用，谢谢。我的金珠松啊，大刚来吧，看得出来哦，皮肤加真光滑，马卡无碎掉裂纹，摸起来嘛真油，皮肤水。

人拢嘛唔知影阮几岁，要出门隔离霜小抹一下，胭脂小点一下，就真赞啦！这一罐有50公克，1800块。但是有需要产品的服务，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

咱这大兄大姐、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朋友，这葡萄糖应该暑假爱来吃，来做一个保养。您刚要来进香，要来旅游，要来爬山，较轻松自在。公司所介绍的葡萄糖胺，内底成分拢是针对咱阿湾的部位，而且无含食、无含钠，长期来吃，并未造成咱身体的负担。葡萄糖胺内底主要的成分，盐酸盐葡萄糖胺，也够硫酸软骨素，里面的胶原蛋白用来加素，柑橘生物类黄酮、碳酸钙、维生素 D3， 另外我们也够添加芹菜籽的萃取物。葡萄糖胺一罐是120粒，1800元，这是美国原装进口的。照起工来吃，一段时间了后，你会发现哦，赞啦，感觉拢无同款啦。对产品有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另外，公司正嘛有修改，这嘛是美国原装原管理牌，咱们来做钙质的补充。要维持骨骼的健康，安尼这罐素钙就非常适合朋友。素钙内底含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3， 维生素 D3 会用提悬钙质的吸收率。根据国民健康署的资料，咱每天就要补充1000毫克至1200毫克的钙质。素钙每天来吃，轻轻松松补充有够的钙质。咱的素钙是软球啊。

0: 液体钙，
1: 好吞好吸收，阁袂贵。
0: 一罐980块，用个食两个月，算算个一工得免20块诶，就用个补充有够诶钙质。有需要的朋友，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0: 高胜美一去不回头，
1: 汉字因为伊有签每家应用，所以真侪朋友会早起顿也是点心，拢会选择来食汉字。汉字的食法八八种，有用水落去煮，冒炊烘的，也够冰过汉字。伊的应用给大家对血糖的影响拢无同款。根据营养师的分析，冰过汉字，和血糖升高的速度上慢。再来就是水煮的番薯、炊的番薯、烘的番薯，沸腾升高的速度上紧。烘的番薯因为水分流失，和番薯的淀粉提高，再加上番薯经过加烧了后，咱人体比较较会吸收，所以烘番薯是上容易和沸腾升高。另外，冰过番薯因为伊的淀粉经过煮熟了后，冷落来。已经产生着抗性淀粉，等到较无容易来吸收，血糖就较无容易来升高。提供朋友来做一个参考。

另外讲心脑叶黄素，咱那是常常爱使用三 C 的产品，搁着爱追剧，再用的时间真长，会感觉不舒服，真吃力。安尼叶黄素赶紧来吃，提早来保养。咱公司的叶黄素是美国国中进口的，胶囊的，真好吞，嘛真好吸收。来到主要的成分甲比例，拢是美国国家中心的配方，拢有针对咱所需要的营养素，有叶黄素。玉米黄素、锌、铜、维生素 C、维生素 E， 那是单纯要来做保养，一天吃一粒；要加强来保养，安尼一天吃两粒。叶黄素一罐是60粒，680块，那是有需要，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谢谢。另外，公司正有益生菌，咱一天吃一包，来增加消化道内底好菌。帮助消化，帮助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长的心态，顺利来排便，调整体质。咱的益生菌是活菌，内底有200亿的活菌，冇用来酵素啦，蔬菜水果落去萃取的酵素，维生素 C 等等，是粉的，很好吃哦。一盒内底是30包，880块，3盒2500块。有需要的朋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另外，咱的熬糖也个元气糖加芝麻和枣糕，这拢是单独的包装。真卫生，再出门嘛真方便。酵素软喉糖150粒，100元，随时摕出来减，新订即卡，买个食着诺丽果营养。这元气糖会用食补，买个食卡。中华杨太太就会讲，食阮的元气糖真好，逐天来减，精神好，气色好。个袂甜，这一包是300元，内底拢是中药。咱的元气糖所用的是黄芪内底白芪，也个冬心，也个白芽糖，加枸杞、红枣、加玉竹、芝麻和枣糕，咱用的拢是真材实料，食会着，看会着。有欧摩啊，有核桃，也个蔓越莓、红枣、玫瑰果、马桂、枸杞，另外有掺一丝啊红罗酒。真香，阁袂甜，和你一片接一片，爱小控制。这一包是300元，内底有13片。另外嘛有水奶糕，除了有水奶之外，也阁有一定比例中药，长时间落去控。这一罐有200公克，400元，大家来吃，润喉，维持身体健康。若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市政大，这是蔡小虎、张秀清合唱的歌。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后礼拜同这个时间，咱再个做伙来听歌。节目结束，不过服务是无结束哦。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快乐，拜拜。

0: 这是名本二台85千赫，请继续收听中华文化。
1: 中华文化。

古诗赏析的听众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再度的准时收听我们每周为您播出一次的古诗赏析节目。今天在节目当中要和朋友们共同来欣赏的是唐朝的作者李瓶他的一首五言绝句《渡汉江》。李瓶他的字是德兴，潞州寿昌人，不过生卒年现在已经都没有记载了，只知道大概是在唐懿宗的咸通元年前后他在世。据说李瓶少年时期就显得非常的聪明，超越于一般的同辈，由于常年居住在西山，所读的作品相当的多，书读的多，而他所写作出来的诗文也非常的好。当时有一位大诗人叫做姚和，李瓶非常仰慕姚和，所以为了想要欣赏姚和的作品，不惜奔走千里之远。姚和见到了李瓶的诗作也大为赞叹，同时更加的欣赏他的人格，所以就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李瓶大概在大中八年的时候考中了进士，调任秘书郎，担任南陵主簿，后来又迁往武功，担任武功县令。由于表现相当的好，没有多久之后就被擢拔为侍御史。也由于他是一个守法而刚正不阿的人，所以又累迁至了官员外郎，以礼制闻名于当时。李瓶死了之后，故乡的顾父老为他立了一座庙在骊山，每年都有人不忘记去祭拜他一番，也由此可见他受到当地人爱戴的一个情况了。这就是今天我们要介绍的作者李瓶。

岭外音书绝，今冬复立春，近乡情更怯。

不敢问来人。这就是今天要和朋友们共同来欣赏李萍她的作品五言绝句《渡汉江》。在题目上所说的汉江，也就是汉水，是长江最长的支流，源出于陕西，经过湖北省而进入长江。这首诗可以说是李萍他在回乡途中所作的诗。李萍他的家住在汉水以北，这个时候他正是从遥远的岭南往北要回到自己的故乡。就在横渡汉水即将到家的时候，心中的情绪，整个的情感起伏，李萍就用这非常简短的20个字将它表露无遗。岭外音书绝，京东复立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远在岭南同家里音讯断绝，经过了一个冬天，转眼又到了春天。这个时候虽然是要回乡，但是越走进家乡，内心的情感越加的紧张，担心家中不晓得到底是怎么了，所以根本都不敢去询问在路上所遇到家乡的来人。岭外音书绝，京东复立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

岭外音书绝，今冬复立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这首诗在一开头，岭外音书绝，就以空间的描写说明了作者他最早是身处于岭外，也就是在岭南。就在这岭南的这段时间里，和家里头可以说是音讯断绝。而经过的时间有多长呢？在这首诗的第二句马上就时间上做了一个交代，说是今冬复立春，经过了一个冬天，而现在又是春天的时候了。从今冬复立春这句诗句的形容，我们可以猜测这个时候作者他离开家乡，独自一人，却分隔在岭外的地方，时间上已经进入了第二年，距离两年，好不容易终于可以回乡了。回乡的时候，本来心情应该是喜悦万分的，但是在这里作者却表达出另外一种回家的心情，说是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这两年的时间，自己和家里始终都没有任何的联络，音讯是处于完全断绝的状态。而现在要回乡了，渡过的汉水，离家已经非常的近。如果按照一般的常理来讲，应该是手舞足蹈，高兴万分。然而作者在这里却反而产生了害怕的心理，说是近乡情更怯，连已经遇到了家乡故居的人，也不敢先向他询问一下家里的人好不好。这究竟是怎么样的一种心情呢？听众朋友，您不晓得体会到了没有？

岭外音书绝，京东富丽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原本回家应该是一件欢天喜地的事情，例如我们读杜甫他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非常高兴终于可以回家乡了，所以是漫卷诗书喜欲狂。而回家归心似箭的情况，则说是急从巴峡穿巫峡，却下襄阳向洛阳。但是比起杜甫这份回家的狂喜，李瓶在《渡汉江》这首诗里所表达的回家心情却是矛盾的多。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于第一句所提到的岭外音

听众朋友可能很难以我们今天资讯发达的状况去想象古代的时候，在今天，不管我们身处何处，即便是在地球的另外一端，但是电话、电报都十分的方便，甚至于传真机就可以马上将自己清清楚楚地传递到对方的面前。当然，更不用提报平安这么简单的小事了。但是在唐朝的这个时候，音讯绝对没有这样的发达，整整有将近两年的时间和家里头无法取得联系。这个时候快要踏进家门，难免会有许多的联想，最怕的可能就是这段时间里家里头是不是发生了什么重大的变故，会不会当走到昔日家门之前的时候物是而人非，或者是根本连家门都已经不见了呢？这也正是李平他为什么会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

岭外音书绝，今冬复立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原本应该是手舞足蹈的回家，这个时候心情却因为不知道家中究竟变得如何了而复杂起来。这正是李萍在这首《渡汉江》里用简短的20个字将这种复杂的心情完全表达出来。古诗赏析的朋友，读完了《渡汉江》这首诗，您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您的回家又是兴奋的还是复杂的呢？如果您是只身在外求学也好，做事也好，或者是还有父母亲在老家，那么都请您时常和家里头的人保持密切的联系吧。今天这首李萍的《渡汉江》就为您介绍到这里，非常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身体健康，精神愉快，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节目由明伦广播社制作提供，敬请按时收听，批评指教。

伊为咱来安排节目单元是轮椅工作。伫遮，咱要介绍予听众朋友诶，有缘也是《子罕篇》第22章。咱我那先来将本文来念一遍。祝我后生可畏，恩地来者，自不如今也。数十、五十里无闻恩，书亦不足为压抑。这一章主要的这个用意呢，是孔子讲来勉励着青年人，要求学问，都爱赶紧来上进。咱看本文，后生可畏。这个后生呢，就是咱世俗的俗语讲的讲后生啦。后生是指20岁以前，也未成人，也未成人的青年人。这个阶段的青年人，咱是未用你给看未起哦。为什么呢？孔子讲，伊就将原因来甲咱讲出来了。讲恩地来者之不如今也，这意思是讲，咱那会知啊，这些青年人因后迈的成就呢，说不定会比现在的成就

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咱袂使你看因无起呀，袂用你看无因啊。可是这呢，安尼讲是安尼讲啦，嘛爱有一个限度啊。什么款的限度呢？孔子讲，伊搁再讲，讲四十、五十礼无闻焉，四亦不着为也已。在头前那一段的文里面，孔子讲是有讲到后生可畏啊。那是因为在二十岁以前是求学的这个黄金的时代啊，青年人在品行、道德、学问各方面呢，拢有一种真大发展的这个能力。假使这些青年人在这段时间里面啊，会当安尼好好努力，好好用功勉强，那安尼当然都有成就就可畏咯。啊，那在这段时间内底呢，无好好来努力打拼用功啊，啊，到了四十岁、五十岁迄个时阵啊，犹原要默默无闻啊，要无听到有啥物作为对这个优越人群社会啊。那安尼，这个人呢，本来咱是袂使你家看无起的，不过到这个时阵呢，也无啥物特别好敬畏的所在咯。这是这一段的大概意思啦。在《礼记》的曲里内底呢，就安尼讲，讲二十里官，三十里壮。素食强理素，我食理爱，这些话啊，是说明了咱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在一生的这个当中啊，达到某一个阶段，就某一个阶段相应的作为啊。就提这个二十里官啊，到了二十岁，都会用你加官，加这个头顶、头壳顶呢，来抵掉这个帽啊。三十里壮，到三十岁呢，这正正是最第一勇壮的时阵。四十强理书，这四十岁呢是。爱出来做代志的时阵咯，五十岁呢是爱有成就的时阵咯。这话就是代表着咱一生当中的阶段来看。你甲看，四十岁来讲呢，这是一个一生当中啊真重要的一个阶段。有作为也无作为，就看这个四十岁的时阵咯。那要照道理来看来讲呢，这个时阵就应该爱出来服务社会，来为人群做代志，爱好好有一番好事业来发展啊。啊，那到五十岁呢，头毛啊也就开始一部分会豆豆紧白起咯。啊，有成。看好就收啊，这就是爱养老了，爱退休了。所以在礼记里面啊，这个曾子曾经呢，在伊立书篇面顶安尼讲，讲三十四十之间离无业啊，即无业矣。五十里不以善闻，则无闻矣。意思是讲，到了三十、四十岁，卡斯那无有啥咪花啊，

才能挑提出来做。那安尼，这个人阁安怎讲啊？就会用家断定是无什么本顶啊啦。假使到了五十岁，伊也阁无听到这个人讲有做过什么好事啊？啊，这个做过好事，不管是一项两项嘛好啦，拢无听到咧。那安尼，这个人呢，也就真正是默默无闻的人咯。当然咯，咱即卖人呢，拢比较有较长岁寿啦，甚至到了七十岁呢，一个无退休咧。即卖人讲，人生七十才开始啦。啊，古早人呢？讲人生七十咧，古来稀呀。所以即卖人七十岁无退休的咧，会用讲要真济啦。不过呢，咱爱知呀，人生七十才开始呀，这是爱讲罔讲啊。对一般的人来讲呢，迄是有影啦，啊是咧娱乐着遮个老人啦，事事实实呢。到了七十岁的人哦，已经是无什么会啊大作为咯。咱爱知啊，一个人一生当中呢，要爱有好的作为啊，毕竟呢是无简单的哦。何况呢，这个有作为呢，是好的作为啊，对好的道德学问来培养出来啊。而且道德学问，那是有充实、有老实，那安尼呢？主要都是伫三十以前这段时间呐，来好好充实家己。啊，伫二十以前呢，这个是一个黄金年代啊，这个年代的阶段来底啊。那无好好把这个道德学问的基础改控好，改泡好，那安尼个四十岁啊，会用讲真难得有好的作为咯。啊，那个六七十啊，迄根本就免讲了啊。所以安尼个看起来呢，咱一个人会当真正求学的时间。是真正有限的啊！过了这段求学的时间了后，阁想要求学呢，这就难了。这个难呢，并不是讲未当和咱求学啦。这个难的所在呢，就是讲学习的效果就差真济了。所以咱伫咧求学。就必须爱趁早，爱赶紧啊，爱伫年轻少年的时阵来努力啊。咱一般来讲啊，咱人生伫二十岁以前呢，这是求学上好的时阵。为什么讲二十岁前求学上好的时阵呢？因为二十岁前。咱求知识的欲望，参加咱的基地，拢较强，拢较好。而且二十岁进前呢，咱拢也未成家，也无家室，无家庭，无这个无囝的拖累啊。会用专心，拢放伫求学问的面顶，凡是基本的学问学习。那会当伫二十岁以前来解学习起来，这就真正会当予咱来有用哦。何必讲有人啊，把这个四书五经拢解暗念起来，有的人把这个字典拢解暗念起来，迄拢总唔是伫二十岁以后所做会教的书哦。咱知影，咱人的记忆，
是伫十外岁啊，正十岁啊，迄阵那所读的册呢，嘿，咱拢记真条哦，拢记甲真清楚哦。到了这个以前所学的这个事情呢，到咱老来呢，往往啊，拢一个无简单袂记哩哦。唔过咧，那讲到咱年纪较大些啊，三四十、四五十岁迄阵啊，佮读的册呢，都真简单容易，都袂记哩去哦。古早的人讲，讲人呐有慧呢，这头壳吼记性都歹啊。这记性呢，是对着年龄愈大愈无记性，愈无记底。可见呢，有慧的人，伊的记忆都一直退化。但是倒位较进步呢，伊的这个思考力、联想力会较进步，啊，记性呢会较退化去。所以年纪愈大，所读的册伊就愈容易来袂记哩。可见。咱要读册，要求学，是培养你把这个时间耽误到有年岁啊，才要读册哦。在二十岁、三十岁中间，当然是要会用你继续来进修来读册啦。但是三十岁以前啊，咱也无好好将办事的方法来改学会晓。以后啊，就不容易来学办事，就不容易来记咱学的遐代志咯。可比讲即马啦，啊，咱咧办代志呢，当然是要求办事事先的这个规划啊，事先的规划对这个事情的成功啊。会用讲是真大的影响，无论大事小事，平常时啊，那是有这个忽然间安尼紧急临时应变的事故，临时应变的事情，拢未去错乱，这就是办事的方法。有学到的人才会晓得哦。那无学到办事的要领啊，书到临头的时阵，卖讲要办得好啦，就连规划呢，伊都安尼雾沙沙。所以咱人生啊，伫四十岁以前，甲四十岁以后呢，伊这个发展啊，会用讲是无同款哦。大部分拢伫二三十岁进前迄段时间呐、啊，所栽培、所培养起来的这个经验来做基础啊，这个呢是较实在。啊，伫这段时间内底，二三十岁啊，咱若无用功、无落功夫，那安尼啊就无虾米花啊好发展哦。咱爱知啊，人的一生啊，在二十岁以前，都那亲像春天同款，日头都伫咧出同款，一切拢伫咧发展之中啊。你学容易学，啊，那到四十岁以后呢，就那亲像到秋天咯。秋天甲春天伊无共的是啥？春天万物。在咧成长，秋天呢是成熟收获的时阵咯，收成的时阵咯。如果咱呐会当按照咱的年龄，按照咱的岁头，这个顺序啊，来养成咱学习的基础，来好好学着办事的方法，来建立着人甲人。诶，这个关系得到人事的帮助，那呢一切
办事。

主就会当按部就班啦。安尼教了五十岁，自然都有相当的成就啊。这个成就并不是什么功名利禄啦，主要也是真正会当为人群、为社会来奉献出个人的力量，来做出一挂事情，这就是咱求学真正的本领。可是咱唔通袂记了，这一份的成绩是为对来，伊是对以前努力栽培所得到的，所以咱伫这一种文内底，主要就是伫咧教咱求学爱赶紧，爱对得到时阵哦。这个对得到时阵，就是上重要的一项代志。这就好比亲像切啊，咱什么时阵爱来改改这个切啊落茎啊，什么时阵爱摕黄啊来改种落去田里，什么时阵爱灌水，什么时阵爱来除草。什么时阵爱来落肥，这拢有一定的这个节气啊。过了这个时节，你要来做这个代志啊，你就事倍功半哦。事倍功半，意思就是你爱加倍来做，结果收到呢减半哦。这要是有修行哦。你若过了这个时阵啊，可能就会得出个一无所修行哦，一无所行哦。这咱俗语嘛，安尼讲啊，讲会过则要补哦，咱若要补哦啊，要补旱季呢，爱趁有会的时阵，咱就爱补啊呢。唔通个会花去啊，你则要来补哦啊，则要来补旱季哦。那安尼啊，你先补嘛，补未熟，当然都无成就咯。咱来知啊，孔子讲，伊所以会甲咱讲，后生可畏啊，这是因为少年人伊有真充分诶，这个求知识的欲望，而且伫记忆真好诶时阵，专心一致。来努力来求学，所以少年人伊的进步啊，实在是惊人的啊，是可畏的啊。俗语安尼讲，讲点江后浪推前浪啊，一代新人换旧人啊。咱爱知影呢，这就是因为少年人因发展的这个能力。有，所以安尼讲，卡斯讲，这个人伫真好求学的时间内底，伊无赶紧来求学，那安尼这个可畏这两字呀，就无什么可畏了，无什么会啊敬畏了。咱来知啊，青年人伊那是有了成就。伊就要来享受呢，那安尼啊，伊来享受就受之有愧咯。咱来知啊，一个人伊求学上界大的毛病，就是伫咧疏忽掉了现在当下，任何事情，咱那是今仔日现在唔做，那安尼呢，要改留咧明仔再来做啦。啊，明仔载呢，永远过不了啊！对，拖拖刷刷，拖拖延延，什么事情都拢拖刷了去啊！我伫做兵的时阵，我的连长伊就送我一句话，伊讲：“你不干，别人干，你就失去干的机会。”嗯，

思就是讲，你若唔做，去予别人做去，你要做的机会，你就消失去啊。这个机会是啥？机会就是眼前这个，才叫做机会啊。眼前你若无该掠掉，无该机会掠掉，那安尼呢？你就永远呢，约机会约袂到了。所以我的老师就劝阮一句话，伊讲：今日事今日毕，今仔日的代志今仔爱做好，千万唔通将今仔日的代志来拖刷留到明仔载，因为明仔载永远过不了啊！讲明日何其多，何事多拖磨。好好的代志，留到明仔载拢总未当成就。咱应该呢，爱来培养着随时努力的这个好习惯。那安尼呢，读册来讲，则未提出个读册读个必用的事呢，咱提未出来，则来怨恨讲：哎呀，我那读遐少，我那捌遐少。对交朋友来讲，嘛是小常，咱甲朋友的关系，咱若无好好建设落好，听候甲大家歹面相看的时阵，咱才来怨叹讲，我乃无好朋友。可见呢，事事拢总有一个真重要的时机啊！这个时机是咱学习的人来讲，是一个最好的阶段。这个阶段，咱若好好甲把握无好。有信心来做，一定呢会得到真济好的方法。这也就是讲，咱会晓好掌握时机，好好努力。咱尊做讲，能力比人较差啦，人做一届会晓，咱呢做一届未晓，学一届未晓，咱学两届啊，学三届啊，甚至人学一届，咱学十届嘛无要紧啊。学个会晓，安尼呢，咱就放伊去。可见，咱只要肯学，一定会成功诶。只要肯把握时机，一定有成就诶啊！真正诶，后生可畏呢，就是可畏伫诶成就比古早人搁较成就。所以咱要比，当然爱甲古早人比，唔通甲即卖人比呀、啊。咱比古早人较成就，正正才叫做后生可畏啊！对一个有成就的人来讲呢，伊一生才无讲白来做人做一世人哦，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咱今仔日就将这一章的论语呢研究到这，后处讲这个时段，敬请阁准时来收听论语讲座单元。

台月九六千赫，二台八五千赫。现在时间是凌晨3:52。那么今天的节目音乐盒，想要先让大家听听这首

来自折半犹太的萨克米奇。其实 Eric 蛮喜欢折半犹太的歌曲，过去可能在平常自己出去走走玩玩逛逛的时候，都会偶尔听听他的歌曲。那么第二首歌曲是由我们听众来自淡水的听众朋友所点播的维里安的大海，一起来听。

今天的音乐盒想要跟大家聊聊浅谈两部影集。那既然我们是这样比较轻松愉快的音乐，我们就快速的

稍微悲伤一点点。那第一部是来自 Netflix 上面看到的《泥金之子》在沙地上跳舞，它是一部动画片。那其实它蛮有趣的是，我看到它的时候已经是现在2023年，那其实这部动画早在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有出了，当时没有注意到这部动画。不过 Eric 看过之后，第一天是先被他的画风所吸引，就是觉得蛮精致，蛮特别，别出很深的一个画画的风格。那去看了第一集第二集之后，他才会慢慢的告诉你他的世界观是什么。一开始会觉得有趣，那却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的设定，可能到比较中后段之后，他会渐渐的告诉你这些角色设定跟这个世界观，还有整个在泥金这个岛上的一些背景跟故事，开始慢慢的解说。那说会比较沉重一点的原因，是因为可能有些设定是跟人性，还有一些生命议题是有关系的。然后可能你得到一些结论或是一些资讯之后，角色会开始做一些决定跟一些变化。那当然很基本的，他们就是在这座岛上没有办法离开，所以可能他们的知识量是受限的，他们不太清楚外在的世界是什么样子。那在这么淳朴的人，他们其实也很想要去探索外面的世界，但是他们并不清楚外面世界的危险。那在看到这部动画的时候，就想到了《约定的梦幻岛》跟《进击的巨人》。可能这一段期间大家都很喜欢这样子类型的世界观跟背景设定。但这部蛮特别的，就是因为它会有很多个不同的国家，那代表的权力跟他们每个国家给人的感觉都不太一样。那也推荐给大家去看看这部动画，其实是蛮有趣的。那 Eric 比较喜欢比如说有一点科幻类别一点点的，所以如果喜欢科幻类别的朋友也可以去看看这部动画《泥金之子们在沙地上跳舞》。那第二个影集要跟大家说的是 SWORD，

真的是蛮沉重的。那它其实是一个社会写实的类别，它不断在电影中影集中强调的是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所以可能会有跟现实很多雷同的地方跟事件，对，所以让大家去猜想说它到底是跟哪件事情是契合的，让大家去想到底剧中的主角跟影射的人是谁呢。那 Eric 会看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 Eric 很喜欢的一位歌手

他有参与其中的演出，那当然演技还蛮令人惊艳的。那他其实是在讲一个明星，那 Eric 这边就不剧透是谁，希望大家可以保持着这样的一个期待去猜想说他到底影射的是哪位明星。他的明星的粉丝因为有一些心理上的压力，所以导致犯下非常多起犯罪。那其中就是这个疯狂粉丝就是喜欢这位明星到一个很不可思议的地步，甚至去杀人等等，所以可能在人性的表现下面是非常极端跟突出的。那当然除了这个犯罪的一些动机跟情绪表演之外，我觉得蛮特别的就是他还有很多一些社会写实的案例在里面。可能比如说还有影射到一些有点类似宗教性质的一些聚会，或者是一些性部分的一些探索等等，都是很多影射的成分在。所以可能在观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其实要讲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然后演员的表演也非常的精彩。其中我觉得他还掺杂了一个现在大部分的电影或者是影集中很爱穿插的一个就是伪纪录片的那种概念，它就是有点其中穿插了一个纪录片的形式，好像这个东西就是真实的发生在这个世界。当然它影射的事件也确实发生过，不过他用这样的一个形式去呈现，让他有这种莫名的真实感，突然好像是真的有警方在调查这些连续杀人案件等等，或者是哪一些线索跟哪些亲戚是怎么样关联，这些案子之间到底是共通点在哪边，就是他做了一个伪纪录的形式去表达跟去还原这些事情，提高它的整个真实跟可信度。所以其实中间蛮突兀突然跳出这个部分，但是在整体纵观下来还是蛮精彩的一个转折，去解释了这些角色们的人物背景跟警察调查到的资讯，用第三方的角度去呈现，其实蛮特别的。那么以上就是这礼拜推荐给大家的两部影集，希望大家也可以抽空去看看这两部蛮特别很精彩的动画片跟美国影集。那么今天的音乐盒希望用这版犹太的歌曲让大家能够好好的放松，听着它抱着愉悦的心情入睡，甚至是能可以冥想一些快乐的事情。这是 Eric 非常喜欢的一位日本歌手这版犹太，推荐给你们，希望你们会喜欢。那么下周日到下周一的凌晨三点到五点，继续收听由 Eric 所主持的音乐盒，频段一台129000赫，二台85000赫。我们下周再见。

听众朋友，大家较早，大家快乐，大家万事如意。我是曾建文，伫只甲大家千安问好，欢迎恁个继续收听咱幸福人生曾建文主持的因果劝生劝孝的故事。咱这个节目内容真精彩，有因果故事，有地理故事，有命理故事，也嘛有听历史的故事，希望大家听了未歹，出面头尾再甲阮斗相报哈。礼拜日来休困，啊，若是拜一甲拜六，曾建文拢会伫遮来讲故事，甲大家结缘哈。听了未歹，出面头尾再甲阮斗相报安尼。咱服务电话哈，22886611，22886611哈。啊，咱这个节目由红龙三桂百宝丸一家乐君草本铺联合为咱安排提供的，由曾建文主持，下面请听曾建文讲故事。

啊，是安怎样？南海普陀山会变成了着观世音菩萨的道场呢？各位，这有一段真好听的故事。啊，我即马就大声大家讲一段故事。伫咧五代后娘明正二年的时阵，也就是伫咧这个苏条着空印的这个进程，伫咱即阵大约有差不多2000年的代志啊。也迄个时阵，中国的文风甲中国的佛教，拢是受着东洋以及各国的敬仰。有真侪国家拢派这个留学生来中国留学，也有各国的佛教徒来中国啊学道、求道、拜访名师。那么伫迄个时阵啊，日本啊有一个和尚，伊的佛号叫做慧悟禅师。慧悟和尚有一天，伊来山西省五台山来参拜着大地文殊师利菩萨。伊看到这个五台山的景色，美不胜收，气势雄壮。尤其是慧悟和尚，伊看到五台山的这个道场有佛塞一尊观世音菩萨，法相啊清净搁庄严。也是日本的慧悟和尚啊，对着这尊观世音菩萨的法相是非常的尊敬甲羡慕。伊心中就伫咧想，这尊法相，若是我会当甲早登来去日本，受着日本信徒的朝拜，迄毋知要偌好呢？日本人那是有这尊佛像啊，一定会增加真多的这个心血。慧悟和尚伊本来想要向五台山的主题来甲讨这尊佛像，却是佫惊讲人唔好伊。伊最后就想一个方法啦，就是不误离处偷。虽然伊是出自善念，要偷返去予日本的万民来朝拜。但是伊无经过着五台山的主持同意，这嘛是种偷体行为。伊偷出观世音菩萨的这个金身，伊偷了后，伊唔敢伫五台山搁再停留一脚步啊！伊连夜一直赶路，伊来到浙江省的这个海边，伊赶紧请一台足大台的船，要赶返去日

本，却知影讲船来到普陀山的时阵，奇妙的代志已经发生啊！迄台船无哈多通控制方向，干那伫咧普陀山的四边一直咧飞。船若是要行出这个普陀山的外围的时阵，大海中就会浮出了着真多的铁莲花，一层阁过一层，和这个船却行未去。有十外遍啊，拢是安尼。这个时阵，而这个飞蛾黑修，伊咋讲其中有曲啊？不过飞蛾黑修，伊心中伫咧想，伊自细汉就念佛拜佛，伊唔捌做过着亏心事。伊你看他念一下佛号，命令船夫船向东边开，可是东边同款伫咧大海中，我那个浮出真侪铁莲花，将船甲冻掉咧。伊我那解开西平，嘛是同款，迄台船足足，和这个大海中所浮出的铁莲花，围困三暝三日。伊所在牛市是有限，那是无收一了方法啦、啊，一定是会要死。飞蛾飞翔啊，伊只好跪咧求佛祖到保庇。伊一直伫咧忏悔伊的过去。伊忽然间想到，伊是一个佛家的子弟，伊无经过着别人的同意，就偷取着这尊观世音菩萨的金身。虽然伊是出自善意的，但是各位，这嘛是同款同偷体的行为。回我回想啊，伊忏悔啊，莫非观世音菩萨伊无爱去日本？即阵显性将船用铁莲花甲围掉伫个普陀山，却是飞蛾飞翔，伊嘛想袂晓。话总讲观世音菩萨，伊无爱去日本，伊伫五台山的时阵显性就好啊咧，那为何到普陀山的时阵才来显性？莫非即阵观世音菩萨要住伫这个所在做伊的道场是无？飞蛾飞翔，伊饿着啊！伊赶紧跪伫咧观世音菩萨的佛像的面前，讲啊，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啊！地主飞蛾，知错啊，知错啊！菩萨无爱去日本，这是阮日本人吼，即阵阿个无即个福报。不过菩萨啊，请你支持一下，你是不是超工要带去这个普陀山的所在呢？那是要带一个普陀山这个所在，请菩萨你大殿发力，将大海中的铁莲花改化好武器。我是非常的灵感，各位飞蛾飞翔，伊嘛是讲了正对。飞蛾飞翔，伊为一个讲完尔。各位，这个大海中的一大片的铁莲花，一蕊啊一蕊，一直消失去，一直无去。飞蛾和尚甲一寡船夫是看家呢，目睭一直泪，伊唔敢相信讲这是事实，确实甲看好详细，明明是真的。各位，观世音菩萨法力无边，菩萨显化，选南海普陀山这个所在，要来做伊讲道的道场。船已经有哈多通开叮当啊！飞蛾飞翔，伊就安伫咧普陀山靠岸，伊单人独马，请着观世音菩萨的金身金身来登陆这个南海普陀山。也迄个时阵的普陀山啊，是一片的荒凉，根本都拢无人住，只是一寡靠海掠鱼的人，伫这个山边搭草料啊，煮食方便掠鱼的利益，根本都真少人知影讲浙江省的这个外海有这个海岛。飞蛾飞翔啊，伊爬上普陀山这个海岛了后，伊看到岛上是一片的荒凉，根本都拢无人住。飞蛾飞翔，伊找真久，搁真久啊，才去好找到一个人。这个人姓张，是浙江省海边的这个渔民。伊本来是出海掠鱼，为着方便起见啊，拢是伫普陀山搭草料啊，伫咧煮食。也飞蛾飞翔，伊讲出着伊的来意。伊将观世音菩萨显化的经过来讲，予迄个姓张的渔民听。迄、那个姓张的渔民呐、啊，听听哩也真有神经甲这个福报。姓张的渔民讲，这是普陀山护军所有的人的福分。

观世音菩萨，伊才会选这个所在吼，啊，要来显化。我是上帝，浙江省出出入入，我这间草料呢，归去都给你住，啊，你也唔免登去日本啦。吃的、穿的、用的，我会将观世音菩萨显化的代志来讲，予着附近的渔民听。我相信讲附近的渔民会来朝拜，会来拜拜。挥我挥手，伊就安尼搭草料啊，简简单单甲起一间精舍。这间精舍呢，上起头改号名叫做唔轻气的观音院，意思就讲。观世音菩萨，伊无爱去日本，伊要住伫咧普陀山。飞蛾飞翔啊，伊也变成着普陀山第一代的开山祖师。普陀山后来香火非常的旺盛，是四大名山之首。因为观世音菩萨伊时常显化，观世音菩萨显化的故事各位是真多，那就有机会吼，我会选好听来讲。

人最旺，讲最仙，修仙犯恶破，赵显啊，黑无相催。

0: 十殿岩棺吼，就是伫咧讲即个啊十八地狱，地狱内底有十八殿吼，啊其中有即个十殿，十殿岩棺吼是安怎有即个故事的由来？就是伫咧唐朝时代李世民困啊困困啊困困啊全哩游地府，伊才知影讲哦，原来即地府啊有十殿岩棺，有十八地狱吼，所以讲啊，即马的人就甲安排。哦，你唔能做歹代志哦！你若做歹代志吼，后摆若落地狱的时阵吼，你会受苦刑哦。吼、哦，迄箭油鼎、破铜挑，吼、哦，哦，种种种种安尼，吼、哦，迄就是咧劝人做好安尼，吼、哦。十殿岩棺好听无？袂歹听吼、哦。啊，嘛有一啲叫做劝化人生。有真侪朋友讲，诶、欸，啊，你伫咧安排这两段阁袂歹听，劝化人生十殿岩棺最好听的，想要爱这个啊 CD， 唔知有无？有啦。你若要爱遮，卡电你甲阮讲一下吼，阮也有甲你送物件去，互你先煞摕一袋互你。啊，你若要做物件，都爱先讲的。诶，你迄个物件甲我送来吼，啊，迄十丁盐棍甲藏西瓜，先煞摕一袋互我哩，阮就会送去互你得着。吼，咱的服务电话2288661吼。啊，恁即马归站来听曾建文讲因果故事。
1: 走军面前，先为好，掠来十点纪念咯，头点念军啊！
2: 就是官官，伊感觉讲伊正立文，阿达迄个会议要阁做何解说呢？官官伊阁再调朱万泰老母黄氏来问看卖咯。官官讲黄氏啊，你讲老实话啦，凶手是周桂秋，唔是恁囝。啊！你现在会议是对倒位啊来的哈？这个时阵的黄氏，伊才讲：管老爷，阮没有什么会议啦。恁苦苦逼我到

交出会议，若是无交出会议，我就爱受重刑。我就完的国不离三章，则挂我的手刀把，将衫剥着我的血。管老爷，你看，可怜的黄氏，伊病假连累，手刀的伤痕阁还未好，全部的案件破案啊，阁朱万泰释放啊，周桂秋被判死刑。对迄个时阵开始啊，朱万泰伊唔敢搁在黑白讲话啊，伊就变甲正乖啊，变甲正认真伫咧做工课啊。伊到尾啊，原来正友好着伊阿娘哥。各位，人讲不经一事是不长一智啦，就是安尼啦。吼、哦，希望各位听众朋友有营养的物件吼，咱会当加食一罐，千万唔通傻咧黑白讲话。咱俗语直咧讲，一言一中，千言是无用。那高威高乌威，这会引起人的反感，就对，会予人讨厌。有当时啊吼，各位惹来一场的灾祸个，也嘛符合佛教的这个五戒：杀盗淫妄酒。那么这个故事就是参这个妄啊，有了真大的关系。所以讲，咱人唔通乌被乌被杀的乱乌威，唔通杀的乌被讲话，较袂惹来灾祸啊。

俗语吼，伫咧讲天重日月，也那人重两眼。目睭吼，那是来失明啊！即讲起来吼，实在是一件真不幸的代志个。目光的人啊，伊吼会当享受到这个光明的世界，伊会当看清到这个世上的一切个，啊，伊嘛会当看到伊的亲人，看到伊心爱的物件，伊会当分别到所有的色地，像你讲红啦、黄啦、青啦、白啦、乌啦。啊，那目光的人吼，伊行动阁真自如。目光的人啊，有日时啊，甲暗时这个分别。目光的人啊，日时啊上班，暗时啊伊会当交际应酬，会当看电影，会当看电视。目光的人找职业比较地方较方便，前途啊阁是真宽阔。可是目睭失明的人啊，这都无共款啦咯。伊所看到的吼，拢是黑暗的一面个。连一个上界简单的基本享受啊，甲来看一个电视、看一个电影，因都享受袂到个。不过咱人啊，自出世了后吼，一定都爱赚，才有通食。细汉的时阵啊，有父母通好，互咱挖苦，食穿较无问题个。只是吼，分一个较好以及较歹而已安尼。但是咱人吼会老，囡仔我那会大，父母啊，敢有哈多通照顾着咱一世人是？所以讲，那失明的人啊，同款我那爱拼，才有哈多通好继续活落去。失明的人，即阵上界基本的职业呢，就是伫咧共掠零。可是即阵啊，即阵的社会吼，目光的人出来抢失明人的这个饭碗，掠零是做乌的。变成一种有色情的这个行业就对，因为安尼啊，煞逼甲一寡好失明的人生活煞陷入这个困境就对。所以今仔日我要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一个失明的人，伊一生的这个经过，伊的心声以及伊的奋斗史，这段故事呢，确确实实令人真动情，会当动人心声。即马曾建文就开始来甲讲这段故事就对。阿勇啊吼，伊是家己的庄稼人，伊非常的可怜呐。伊自从出世了后吼，伊的目睭就来失明过。迄个时阵呐，台湾才光复无外久啊，每一个人的生活吼，大家拢是真艰苦过。较早的人吼，佫也袂享节约，一生啊都生几落个就对啦。有时阿勇的家庭我那同款，阿勇啊吼，伊当中啊有兄弟姊妹啊，总共有七个人，伊是排队死的就对。伊上界不幸，七个兄弟啊姊妹当中，佮那伊目睭来失明了了。伊是一个庄稼人，厝内面有两三分地都对。许多人啊，靠着这两三分地吼，要来请养着这七个囡仔长大成人，生活吼，讲偌艰苦啊，都偌尔啊艰苦过。何况啊，七个囡仔当中啊，佫有一个目睭失明的这个囡仔，啊，煞伫咧垫脚半手，搭三顿啊，那是有旱季签配菜脯啊，就算讲是袂歹啊个。所以人讲天下父母心，天下间有倒一个做父母的人啊，无疼惜着家己的囝咧。有时阿勇啊，一自出世，伊的目睭就来失明啊个。因老爸老母啊，我那想尽办法吼，找尽名医，就是借钱都我那借来要医治着因囝的目睭个。对大间病院啊，一直找到庄卡的赤卡神啊。对阿勇啊，出世开始吼，都挨咧一世界啊，伫咧求名医个。对细汉啊，是甲伊较大汉安尼。别那听到讲。

某某所在吼，某一个医生吼真牛啊！吼，阿勇啊，因爸母啊，囡仔爱呢啊，都去啊个。阿勇啊，因老母啊，时常抱着欢喜的心情出门，可是啊，拢用靠的入门个，沿路行还是沿路靠，是安怎样？我来安尼啊，因为医生讲，恁的囡仔目睭无可能会复回啊个。啊，各位天下父母心，有几个人会来感恩呢？不只我讲，阿勇啊，爸母。爱阿勇啊，一出柜吼去求名医，拢希望讲因囝阿勇的目睭会当恢复光明。可是啊，拢抱着大希望出门，可是拢用靠的入门过。阿勇的老母啊，时常看到阿勇啊，互囡仔伴伫咧家欺负，笑伊是痴迷啊。阿勇啊，因老母啊，时常暗暗啊伫咧流目屎过。阿勇啊，伊六七岁时阵，伊无哈多通上学堂甲人读书，囡仔伴拢会笑伊，无爱甲伊佚佗。伊自细汉啊，伊就真孤单、真寂寞、真无伴过。伊的心灵啊，就开始接受着一层啊一层过一层的打击。伊唔敢去甲人耍咯，伊也唔敢要求要提什么物件。伊只是静静坐伫咧树下卡，伫咧溪堤啊边，伊用鼻孔。滴一罐鱼底下，皮一罐这个鱼下臭臊味，以及池塘边的池塞味，伊方用耳孔听一罐鸟仔的叫声，牛的哭声，狗啊伫咧吠人的这个声音歌。阿勇啊，伊即阵四十外岁啊，伊即阵来伫咧台北啊，伫咧求生存，来趁三顿食。那是问因故乡的代志啊，故乡的一草一木啊，伊的回答啊，也只不过是安尼两两个。阿勇啊，伊十四岁时阵。伊的老爸老母啊，是非常的担忧。一个目睭失明的人，学文是不能文，学武阁不能武。可是是大人，敢会当照顾伊一世人心？各位，人讲四柱千金是不如教主一个。何况啊，因家阁是遐尼啊善巧的家庭，两三分地，几十个人要生活过。爸母考虑的结果啊，归去啊，就来将阿勇啊呢送来台北啊学掠灵，上起码学掠灵会当过一日三顿饱。阿勇啊，因老母啊叫阿勇啊阿姑吼，就带阿勇啊要来邦桥学掠灵。阿勇啊，因老母一送阿勇啊一日来到嘉义的火车站，祖庙啊小囝的心情拢是十交代八反复。叫阿勇啊，都爱家己照顾家己的身体。叫阿勇啊，都爱认真学功夫，爱听人的话，爱提出着勇气向这个命运来挑战。阿勇啊的老母用报纸包三粒肉粽，要让阿勇啊坐车的当中啊，那巴肚枵的时阵通好食。伊的老母哭啊，是哭甲真伤心。阿勇啊呢？伊自细汉吼，到十四岁，唔捌离开着因老爸老母的身躯边。即阵啊，一个十四岁囝，要离开着故乡，要去他乡外里的所在打拼，要去他乡外里的所在求生存。何况阿勇啊，伊两眼啊却失明，就是一个目光的囡仔来讲啊。新环境敢会当来适应伊咧？阿勇啊，一个去到他乡外里，唔知会互人欺负未？阿勇啊，因老母讲：阿勇啊，妈妈对你真袂得过，妈妈无法度通哦，用好你一世人，你都要体谅阿母的心情，你都要好好啊学一把手艺，向命运之神来挑战吼。上班的火车来了，阿勇啊的阿姑牵着阿勇啊上火车过。阿勇啊伊真勇敢，伊体谅着伊的妈妈，伊目屎干嘞吞落去腹肚内。无情的火车嘟哦要发行了，阿勇啊老母徛伫咧火车的窗仔门讲：阿勇啊，你着较只拜托人下回倒转来还阿娘。伊的阿娘是哭甲未出声，阿勇啊讲：阿母。你唔通哭，拜托人写批予你吼。有时无情的火车发动了，从此阿勇啊呢，伊爱离开爸母的身躯边，去过着一个新的人生咯。各位听众朋友，阿勇啊伊的命运到尾来演变如何呢？伫咧小等你吼，曾经文再阁继续讲予恁听，多谢各位。

滚草吼，咱去申请是申请这个保养品吼，是申请这个健康食品。所以讲，咱来滚草吼，伫电台袂使讲这个。

要正头的，吼、哦。所以这点先甲朋友做一个报告，吼、哦。因为咱申请是申请这个叫做也降火气，所以讲准电门就针对降火气，吼、哦、来甲大家说明。啊，那根草是用青草啊提炼的，吼、哦。按、啊、这个青草啊吼，要申请药品的未使申请的，吼、哦。干来当申请这个保养品甲健康食品呀，所以讲吼。哦跟他吃降火气，降火气。咱火气那大吼，迄有的人吼，受心受力吼，那喉定定会疼安尼啦，喙齿花定定会浮啦。要我那喙齿花那咧浮吼，我甲八三粒八食食咧吼，两点钟久吼，都喙齿花袂浮袂疼安尼吼。啊那大便小块安尼定定啦吼，啊这吼八三粒八食食咧吼，加食两摆啊，食三摆啊，啊大便就加食通啊。所以听众朋友吼，你若有口臭吼，人咧话吼，人咧甲你讲话吼，迄嘴拢爱黄条的安尼啦，迄是表示你口臭，人是歹势甲咱讲，惊讲去伤到咱的自尊心安尼啦。啊，其实咱口臭家己唔知，吼，迄就是太太才会知。啊，若无都太太若口臭，公仔才会知。啊，若无都厝内面的囡仔才会知。啊，你家己都唔知，吼，迄就是口臭。啊，口臭有阵时啊吼，红安尼偏着感觉讲足歹安尼啦。所以那口臭，迄就是咱的脾胃火，脾胃火较大，啊脾胃火较大，当然啦，那根草专门伫咧降火气就对，吼、哦，大便常常咧黄黄球安尼啦，吼、哦，啊那还放几包啊，串地拢一条，还拢顶壳壳，啊放到真艰苦安尼，吼、哦，迄吼、哦、就是咱的大肠火较大，降火气，食那根草、立根草，吼、哦，迄有暗时啊加夜班。啊，即嘛吼，真侪少年呢，吼、哦，弄安尼耍即个电动玩具啊，滑手机，耍到安尼吼，暗时啊拢计唔困安尼啦，即吼肝伤肝上厉害啦，吼、哦，啊，所以那肝气大吼、哦，各位朋友，较无闲的朋友，六根草你甲八三粒八食，足好用的。有人讲啊，六根草唔知会使参百步丸斗阵食袂？哎呦！吼、哦，你那来滚草参八宝丸斗阵食，是上好就对。吼、哦，一方面给你顾身体，一方面给你降火气，安尼相辅相成。吼、哦，所以有真侪朋友伫咧甲我买红娘三桂八宝丸，拢讲啊，我就给你叫一组吼，即条做红娘三桂八宝丸三罐，啊，佮三盒的滚草新草甲我提来安尼，真侪朋友吼，拢买大组的就对。吼、哦，啊，我是咧鼓励讲朋友吼，你都。今仔日在听了咱的节目呢，啊，都我那足够火气的吼，啊，都想讲要甲庄建文买一下六根草，也效果唔知好阿歹，一摆甲你买阿多，对不？啊，你当先买一罐，吼、哦，先买一盒啦。哦、六根草是规盒的都丢，做卡路西度的安尼，一盒内底有九十粒，一盒咱卖1600块，吼、哦，啊，一摆买三盒，当然啦，都计少有较俗，吼、哦。听众朋友，若有够火气的朋友吼，赶、哦、紧。啊再拍电话给曾建文志文立根草六根草哈，志文的电话22886610，22886610，你即马若有用，你即马卡哈，啊即马若无用，你卡换卡拢会用的哈，有专人甲你服务甲领导，22886610。

我拄只讲失明的阿勇啊，伊非常的勇敢。伊听到妈妈哭到遐尼啊伤心，伊唔敢哭出来，伊目屎含藏的目睭钳吞对腹肚内。火车发动了后，阿勇啊，伊坐伫个车内，伊感觉一阵啊一阵的心酸。从此以后啊，阿勇啊，伊变成一个天涯的孤雁，伊爱照顾自己，伊事事行行无人通依靠咯。故乡的猪屎味，牛条内迄只老牛母的哭声，伊听袂到咯。伊的阿姑知影伊即阵的心情是真艰苦。阿姑听外甥啊，这原来是真亲密的亲情之一。阿姑背一粒肉粽要给阿勇啊吃。阿勇啊，伊家一嘴黏黏，伊的脑后梗都一直顶起来咯。双角的目屎是敢若亲像水道水同款一直流出来，伊忍袂住啊，伊放声大哭咯。

姑之好啊，就安慰讲阿勇啊，咱查甫囡仔爱坚强，阿姑吼会时常来台北看你吼。较早慢车伫嘉义，靠来到棒球吼吼，我那爱五六点钟久都着，不过靠久我那会到阿面啦。阿勇啊，伊一日来到棒球。拜师学掠灵阿哥，伊个意志真坚定。伊知影吼家己个环境，伊四溜五啊吼家己会向滴，伊舒舒行行啊拢会让人，伊会向忍耐个。师傅，我那将所有个掠灵个功夫拢放好伊个。经过三年四个月了后，阿勇啊呢，伊已经出师了。伊靠着掠灵个功夫去旅社、去宾馆、去大饭店，甲人掠灵。伊真欠，伊将所赚的钱拢寄返去厝里，互伊个爸母。伊还佫有三个小弟小妹呢，爱栽培呢。不过阿勇啊，伊真想厝，伊真想讲要倒转去，可是路头是遐尼啊遥远。目睭啊，伊过来失明，行动是足无方便的。搁再讲，一日总赚是无偌济钱，登去一座家己啊，都爱坐火车，爱搁搬客运的，车钱开到到地吼是心肝疼丢丢。艰苦所赚来这个钱，总是吼较宝贵，总是吼较唔敢开得着，何况爱搁搬车，汽车落车的当中，目睭痴迷搁真无方便，时常会去哦一寡无良心的人干妈，嘛讲痴迷啊搞啊，唔行较紧的去。这些人啊，讲起来吼，实在是有够无良心的啦吼。阿勇啊，人一十四岁，对家己来台北。总啊，甲强啊呢，登去故乡啊，干那两拜年呀，一拜是伊个老爸过身去，另外一拜呢是伊个老母啊来死去个，这是孝道。那是大人过身，佮故意唔登去的人啊，这都唔是人啊个。阿勇啊呢，伊十四岁就起来台北，即阵啊已经四十几岁啊，伊才登去故乡两遍。阿勇啊呢，伊二十六岁时阵啊，伊就做掠灵的大师傅啊。伊伫咧一间按摩院，伫咧等电话。电话若是来啊，小五啊，就用机车载伊去大饭店，甲人掠灵。迄个时阵啊，有一个十六岁查某囡仔，我那两眼失明，来伫咧学掠灵。阿勇啊呢，伊若是用的时阵啊，都是听收音机，这是伊唯一的娱乐。迄个时阵啊，伊爱听。吴辉松的广播剧，伊爱听洪一峰、甲文熙、甲纪录下，而即个流行歌啊，对不对？有一天啊，阿勇啊，伊准开收音机的时阵，是咧听流行歌曲，文熙拄啊伫咧唱《人客要求》这首歌，阿勇啊，伊真熟，阿勇啊呢，伊对咧唱，好人客要求，叫我来唱着故乡的情歌。唱出他乡的那条的情歌。阿勇啊，伊唱歌唱完的时阵，后面有一个查某囡仔声讲：“哎呦，你唱得够得足有感情的啦！这首歌我有那足熟的呢。”阿勇啊，伊听到安尼，伊面煞翻红啦，伊感觉讲伊的面呐煞热烘烘啊，原来是孙孙伫咧学路。孙孙啊，伊是一位新来学掠灵的一位姑娘，伊来两三个月啊。阿勇啊，因为伊惊介绍，伊唔敢甲查某囡仔来讲话。两三个月来，因真少讲话过。即阵孙孙这个查某囡仔无意中，说情投意合，拢喜爱文戏，而这个流行歌曲都对啦。对迄个时阵开始吼，阿勇啊，甲孙孙渐渐都对立情网啊个，因一步一步走入温暖的爱河个。经过差不多两年八个月恋爱啊，因两个人决定要共同来创造一个美好的家庭，因已经结婚啦。结婚一个无外久啊，孙孙伊发觉讲伊有心咯，孙孙伊真烦恼，伊逐天啊拢暗暗啊伫咧悲伤流目屎，因翁阿婆目睭拢来失明，后摆啊因生出来囝目睭唔知会失明也未，那是生出来囝目睭我那来失明的话，啊那安尼伊的人生敢是我那真黑暗的。许多人伫黑黑暗暗的社会过一生，那个好下一代的囝来走入黑暗的路，这敢是真可怜呢？有时孙孙便也想到未来的囝，伊拢会恐慌，伊就会起惊，伊就悲伤伫咧流目屎个。孙孙伊暗中悲伤，阿勇啊，伊拢总唔知。因阿婆呢是非常的恩恩爱爱，大家互相体谅，大家互相关怀，伊唔敢将艰苦的代志来和对方承担过。有一天阿勇啊，伊困到半暝的时阵，伊感觉怪怪啊，伊感觉讲伊的爱车好惨，就是伫咧哭，伊伸出着伊的。

双手来望着孙孙的目睭，孙孙的面淡漉漉，目屎好像像是水头水同款一直流出来。阿勇啊，伊的心肝真疼咯，心爱母奈伫咧哭咧，莫非伊领导伊嘛？伊敢有做啥物差错嘛？来互伊的家后伫咧伤心嘛？阿勇啊讲，孙孙，你奈伫咧哭，身体是无爽快心，你人是倒位啊伫咧艰苦心，你紧甲我讲，我带你来去予医生看好无？这个时阵的孙孙摸着阿勇啊，放声大哭。孙孙讲：“阿勇啊，我有心啦啦，咱的囝唔知亲像咱阿的目睭，煞无看到未吼？”阿勇啊，听到安尼，心肝我那也拍较球咯，好惨像是去颠颠着钢铁半骨，这是一个大问题哦。许多人两只目睭失去光明，都伫咧艰苦啊。那个和咱的囝，和下一代行黑暗的路，敢是更加可怜呢？有时两个阿公煞想未晓骨，两个人都摸伫咧哭。有时时间一秒啊一秒一直经过过，因两个人拢想讲归去啊，来去富川科将囡仔改提掉，可是千钧力，伊要来和咱做囝，咱有啥物理由，有啥物权利，通好来断送着囡仔性命呢？各位，稍等下，庄建文再阁继续讲述落去。

咱弘扬三季百宝丸吼，拢有一款老主顾客，老主顾客吼，拢长期伫咧食。伊想到来要长期食，若食了都有效，伊就会继续再买吼。有人讲，曾先生我吼，甲你买四抓呢，有讲我买五抓呢，有人买十几抓咯安尼啦，都若食完就阁叫，食完就阁叫安尼啦。伊就咪讲，食咱这个弘扬三季百宝丸吼，未食之前，身体虚咧咧，头壳晕，头壳晕，头壳重，吼、哦，阿妈讲几样物件，甚至腰酸背痛，脚骨无力，行路行袂大步，行路拢有哪行有哪耍，你话压落去吼，又再过来身家呢，讲要落去安尼啦，吼、哦，结果呢，听咱的节目，都在讲因果故事，假装给门买。弘扬三季百宝丸都回去吃，吃到都有感觉呢，有差呢，也还有效哦。安尼，伊即马吼，那吃完会阁继续叫，所以讲有真侪老朋友一挂住过去，我常常上去吼，拢会讲啊，你都八买记，有人电话开来讲啊，你都八来记啊，你小姐嘛八上来，啊你嘛八搞上来，我买几下抓你啦，吼、哦，有真侪朋友拢安尼直直甲我讲安尼，吼、哦，只表示讲吼，咱的药材。朋友，把咱买去了后，食了有效，吼、哦，甚至有诶吼，我会甲阮斗小补安尼，吼、哦。所以听众朋友，你呐常常伫咧食弘扬三季百宝丸吼，你会感觉讲，嘿，这款药啊实在袂歹安尼，足好用诶，吼、哦。啊，咱这纯中药，内底有二十几味诶，这条做中药材，落去提炼咧。啊，每一味诶中药材呢，拢对咱这个人体。当中有帮助，吼、哦，通血多，出得去，和你袂交流，吼、哦，出得去呢，你头壳袂晕，袂戆，吼、哦，甚至吼、哦、骨头加正用，吼、哦，出得去吼、哦，人精神规样足好个安尼，吼、哦，所以真侪朋友吼、哦、爱爬山，吼、哦、爱运动，有当时啊，因为咱的身体袂堪力，拢频繁去运动，规工吼，都拢伫个厝里挨挨叫安尼啦。哎呦，我身体来遮歹，哎呦，我身体来遮无健康，哎呦，有影食老啊，无遐多啊呢，哦，有真一朋友爱记我呢啦，啊，其实唔免爱，你若拄好有迄个福气，病者伫要满咯，身体伫要用咯，你会去听到庄建文的节目，啊，听我伫咧讲故事，嘿，我伫咧介绍弘扬三季百宝丸都有合我用呢，无我嘛甲买一罐仔食看卖哩，安尼，哦，朋友。你若食一罐经济，你就会想讲后摆要阁甲我叫第二摆安尼，吼、哦。那甲我叫第二摆吼，你就一摆三罐，计少较俗，吼、哦。啊，咱一盒一罐就对啦，有四百粒装是卖千八块啦，吼、哦。啊，你若一摆甲我买三盒吼，计少计足俗个。所以听众朋友，啥物钱吼都伫咧开啊，吼、哦。啊，顾身体钱咱唔通开，尤其是咱唔通无开啦，吼、哦，唔通无开。

特别是吼，咱家己本身呢，啊，个安尼啊，钱多，啊，个唔敢开，安尼吼，钱多无路用，所以讲吼，顾身体，钱你都要开，吼、哦，黄龙三龟百宝丸，足好用的就对。那无好用，我未介绍遮久啊，安尼，吼、哦，听众朋友，那下镜头要爱，要来照顾自己的身体，要来保养咱的身体，会记得黄龙三龟百宝丸，一罐千倍，四百粒装，吼、哦。咱药房无伫咧卖吼，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呐。啊，咱来说服大家吼、哦，有需要朋友则卡电话来咨询，咱服务电话22886610，22886610，凤阳三桂百宝丸，咱有专人甲你服务，22886610，外观区头前加加空哩。

我拄只讲阿勇诶，因爱车顺顺，伊有心啊。两个人强加讲生一个青面仔囡来伫咧烦恼，有时三考虑四参详诶结果，也是爱将囡甲生出来。就是讲生着青面仔囡，做爸母诶人就是双脚过来袂行，用爸都我那爱来请用因个，就是做客家来甲人分，都我那爱来探饲伊。顺顺因忍耐着十个月怀胎的这个艰苦，有时顺顺一直要生产咯。阿勇啊，伊赶紧请一台客停车，将顺顺送到妇产科。这台客停车司机吼，真有慈悲心哦。伊稳稳啊开车，路人是安尼关机无边，大窟细窟，坎坎坷坷。迄、那个客停车司机吼，伊拢稳稳啊闪过去，稳稳啊驶。对着两眼失明的人，咱都爱特别个照顾因。妇产科已经到啊，客停车司机特别牵因入去病院，搁再替因挂号，搁送因入病房。阿勇啊，提车主要和客停车司机，好一个有同情心、有慈悲感的这个客停车司机吼，迄、那个司机讲啊，唔免啦，我叫恁吼会当生贵子，这台车主吼、算讲我先伊送恁的啦。各位，参像这款客停车司机先生，我伫遮吼，我那祝伊会当食百里，我那祝伊会当身体勇健，将来会当大富大贵。有时顺顺伊伫个病房，是大粒肝、细粒肝一直伫咧病，伊忍受着生产、腹肚疼的艰苦，佮伊尽量唔敢爱出声。可是啊，有当时啊，真正疼甲吼都挡袂掉啊，无法度伊才爱出声个。阿勇啊呢，伊伫咧产房个外口啊，是坐袂掉，徛又阁真艰苦，行来行去啊，阁时常去碰着人，好不容易啊，囡仔已经生出来咯，有听到囡仔哭声咯。有时顺顺，伊敢那亲像放一大千斤重担。阿勇啊，伊好惨，就是心肝内一粒大粒石头已经落落去啊！伊念南无阿弥陀佛，祝福伊母仔会当平安无代志。可是两个人轻松都无三分钟久嘞，两个人拢搁恐慌烦恼咯。大囝的目睭唔知有看到无？可爱囡仔目睭唔知失明未？阿勇啊，一直咧外面，心肝是十个五个，心肝是安尼皮破菜，好不容易，医生已经出来了。医生看到阿勇啊，讲：先生啊，恭喜哦，好，你生一个查甫囝呢，囡仔吼有五斤半重，身体阁真勇健呢。阿勇啊，伊所关心的并唔是这，伊所关心的是母阿囝有平安无？囡仔目睭是唔是有看到？阿勇啊，伊正着急讲：啊，大夫啊，大夫啊，阮囝的目睭好无？有看到无？医生讲。啊，暂时我无法当决定，都要检查伊的视觉反应了后，安尼我才有哈多通知影。医生检查囡仔的视觉反应啊，有时阿勇啊，对伫个医生的边仔伫咧听，医生讲先生啊，恭喜哦，恭喜哦，恁囝目睭健全啦。阿勇啊，伊听到安尼，哦，用壮诶，伊要赶紧将这个好消息赶紧来讲予因某知影，一个欢喜过头，煞拨两三道歌。不是边个护士才特别扶伊来到产房，阿勇啊一个过头欢喜吼，睁开接袂着后开讲，哎呦顺顺啊顺顺啊，咱囝的目睭，咱囝的目睭真正常，咱囝的目睭无青面啊啦，有时两个翁仔某啊一个欢喜啊，煞放下冒一个大哭，各位这是过头欢喜的目屎啦，咱听众朋友来听曾建文安伫咧讲，我相信讲恁啊。

0: 那会啊，替着阿勇啊，因一对阿阿婆来欢喜过。过来啊，就是要请勇囡仔问题咯。这原来是一件大烦恼的代志呀。阿勇啊，伊讲顺顺，咱要安怎来照顾着咱的囝呢？哈，顺顺讲，
1: 阿勇啊，你唔通看轻家己啦，将咱家己当作是无路用人啦。我相信讲泡芙奶、换尿珠啊、照顾囡仔，咱有哈多，做比目光会搁较好啦。
0: 阿勇啊，讲顺顺，你唔通误会，你唔通生气。我吼，我是讲，干那一句讲，我是讲讲啊无结果。到尾阿勇啊，伊才讲顺顺，我是关心你，请你唔通生气吼。好一对共患难，阁有恩爱夫妻，各位听众朋友啊，伫这个所在有真侪目光的人，都对因袂对话句。讲一句实在话啦，咱人吼，既然会当来做翁仔某，咱都爱互相体谅、互相尊敬、互相爱忍耐、爱恩恩爱爱来过一生过。各位听众朋友，你讲对唔对咧？阿勇啊，甲顺顺，因两个人即阵阿哥伫咧台北，伫咧共掠零。因即马有两个后生，阿一个查某囝都着。三个囡仔拢总真友好，拢总真听话。三个囡仔目睭拢总有看到，即就是阿勇啊甲顺顺拢真友好，许多人所得到的成果。阿勇啊大后生即阵读国中三年的，逐摆若考试拢全班第一名。第二后生啊，甲伊个第三查某囝吼，好玩啊真乖巧。人讲寒门才会出孝子，就是安尼啦。伫咧艰苦中磨练出来的囡仔，伊才会知影讲艰苦是生做安怎，才会体会出父母的苦心过。阿勇啊，伊讲因阿公阿婆目睭青迷，拢总无读过什么书，即阵囡仔爱好读书，就是搁较艰苦啊，都原来爱拼来互囡仔读。阿勇啊，伊搁再讲。饲囝那是要叫因反报父母恩，这敢是互囡仔一件真大的压力哩。阿勇话讲，伊感觉对囝真袂得过，伊无哈多通互囝食好穿好，伊无哈多通互因囝有一个优越感。伊个囝时常互人家笑，笑讲因老爸老母是一个痴迷啊。各位听众朋友啊，咱目光的人吼都爱疼惜因，因的一生已经是历尽沧桑的人了。阿勇啊，伊真勇敢。伊面对现实，以及个社会挑战，伊坎坷的人生已经走上一半了。我伫遮，我那祝伊个囝会当光明寸进，和这对历尽沧桑的翁仔某会当享受着一粒晚年，会当享受着人间的天伦之乐。阿勇伊有一天，某囝带咧去翕相馆翕一张相，相馆的头家甲伊讲：“啊，恁两个人目睭失明，翕相敢有看到？”阿勇啊，伊笑笑讲，这是要互老伙仔一个纪念啦。阿勇啊，伊时常安慰伊家己讲，人生本来就是坎坎坷坷的，关家无便的，伊比上是不足，啊比下是有余。咱可怜，但是啊，佫有人比咱佫较可怜。咱做人总是爱奋斗，人讲做人都爱拼，啊若做官都爱请，若唔请唔拼啊，是会误前程。各位听众朋友，拄只我所讲的故事，失明者的心声，听了后，咱的感想唔知如何哩？因为是即阵的社会吼，掠人的饭碗，却用要互目光的人抢去啊！目光的人，咱于心何忍呢？所以各位朋友，有当时咱出门的时阵，若看到人家拐啊，目睭无看，要过车路，或者是要上车落车。咱有当时啊吼，都要伸出爱心来甲因斗三工，来甲因鼓励，唔通来甲因踢球，唔通来甲因轻视，因为目睭失明的人，甲目光的人，拢嘛是人。各位朋友，以上曾吉文所讲的这个故事，就是失明者的心声。故事播送到这，全部结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六根草是食降火气，你若火气大，食六根草。火气若大吼，暗时啊歹困，搞眠梦，你是啊做工课无精神吼。啊，火气若大，引起暗时啊未困。

这上官足厉害，吼、哦，就会产生官气大。啊，那官气大，就会引起这个官的一寡毛病，吼、哦，什么的 A 型官炎、B 型官炎，有人官进官硬化呢啦，甚至有的可怕的吼，都大镜头就出来呀。所以啊，那大镜头出来吼，有当时啊吼，就让咱规家口啊乱七八糟都掉。所以讲，这个官爱搞。

一摆若要食，食三粒配滚水，食饭饱食吼。啊，若迄个较大诶朋友，你暗时啊若要困吼，搁加甲备三粒啊配温滚水，安尼嘛会用诶吼。食六根草也当降火气，六根草常常咧食，嘴袂苦，嘴袂臭吼。所以去呢啊，即、這个嘴子袂卡袂干，啊气化袂浮吼，大便会真通。吼、哦，会真流嫩安尼，啊，正好大便就对，吼、哦。所以听众朋友，然后大便常常闭起的朋友呢，这有可能吼、哦，是咱的大肠气较大，吼、哦。啊，六根草给你降大肠气就对，大便自然就真通顺啦，吼、哦。咱一盒卖1600块，吼、哦，1600安尼，吼、哦。啊，那一摆买三盒呢，吼、哦，就继续做做呀。所以你若唔捌食过朋友吼、哦，先反复一盒食看卖哩。啊，食了都有较差，都袂歹。啊，后摆吼，你若买三罐，就介绍继续足侪就对。地根草、六根草，专门伫咧食降火气的吼、哦。咱的服务电话呢，2288661空，2288661空就对啦。啊，那黄龙三龟百宝丸哦，都是专门伫咧照顾咱这老大人的身体。真侪阿伯啊吼，真侪阿姆啊。真侪年纪较大的朋友，他即马身体拢安尼虚咧咧，哩哩答答啦吼，连咪只伫咧酸，连咪只伫咧疼，连咪压落去了后吼，吼又只个酸感用咧放落安尼，吼，甚至有的人吼，肩胛头骨会酸，头壳常常安尼戆，安尼晕安尼，吼，补气顾身体上好用，黄龙三桂百宝丸，纯中药的哦，袂冷袂涩，曾建文介绍真久啊。真侪朋友，大家每一摆食看嘛哩，嘿，啊，佫有差哩，吼、哦，啊，过来第二摆佫做文吼，嘿，伊就佫甲咱买，佫甲咱叫，迄有人买几啊抓，买十外抓呢，有人买二十几抓，有人吼，安尼啊，食到即马身体吼，几大用哩，吼、哦，迄位吼，脚步行袂大发，哇、哦啊，结果吼，食咱这条做六根草了后吼，迄行路足紧的就对。有的人吼、哦，较早少要爬山，啊都吼、哦，脚骨无力啦，腰脊骨酸啦，吼啊都安尼照理由无爱去爬山哩啦，啊有影，伊都规身躯虚咧咧哩，吼、哦、啊骨头常常咧酸哩，啊当然咯，伊都无啥爱去啊，所以那黄龙三枝百宝丸，加买顿来食，身体互你用，骨头互你用，互你脚步伫咧行有力，佫会紧，一压千倍，主文的电话2288661空。

因个坑声坑好的故事，将军马声吼，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西欧妈妈咯。另外，真感谢朋友伫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声坑好的故事吼。咱节目当中啊，伫咧介绍的产品吼，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虽然咱节目煞了，不过咱电话吼，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即摆还阁是早早，无用咱敲电话，你敲换卡拢无要紧啊哩吼。早起卡、下晡卡、阴暗卡，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22886610，22886610。对啦，这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哦，啊你电话那卡来吼，我给你到地址到名，哦，真紧啊，一波会当给你服务个领导就对，吼、哦，22886610，咱这个节目啊，弘扬三桂八宝丸，啊加这个六根草两项，给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多谢恁大家收听。希望伫下一摆同一时间，那听曾建文的故事听了未歹，不过继续听落去。下一摆大家再搁伫咧空中结缘，直接甲朋友讲一句谢谢，多谢今仔日有来欢呼产品的朋友，下晡会当陆续为大家服务吼。会记服务电话22886610，听众朋友，咱再来东西，大家再见。

0: 这是民本电台放五五千节，刷下来欢迎收听台湾铃声节目。
1: 来哟来哟，您今麦收听的节目是阿玲主持的《台湾铃声全国联播网》。大家好，我是小阿玲，想要听上精彩、上好听、上多、上优秀的民意代表来讲互恁听吗？就伫咧阿玲主持的《台湾铃声全国联播网》，我是小阿玲，拜托大家一定爱来准时收听《台湾铃声全国联播网》。

0: 大家好，我是阿玲。台湾铃声要来讲出台湾人的心声，台湾铃声要跟大家来做伴，邀请大家用心来收听台湾铃声。
1: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议员颜若芳阿芳，感谢大家对阿芳的疼痛。颜若芳阿芳认真打拼亲切，大家拢有看到。11月28日，拜托台北市中山大同区的好朋友，一定爱集中选票议员投给颜若芳，和阿芳继续为台北市民打拼。台北市中山大同议员颜若芳阿芳，甲大家拜托。
0: 拜托哦，拜托哦！今仔日下晡两点半，今仔日下晡两点半，今仔日拜啦拜啦拜啦！下晡两点半，礼拜六下午2点半，在咱的这个关渡宫。好，我给你报告一下，5月23日，拜六5月23日，拜六，今仔日拜六拜六，下晡两点半，下晡两点半，在咱台北市关渡宫，沈伯阳，沈伯阳，动算动算，沈伯阳要来啦。啊，到拜六下晡2点半，沈伯阳台北市长候选人要去拜关渡宫的妈祖，要甲关渡宫妈祖婆祈福拜拜。啊，当然你嘛拄到咱的需要啦，拄到咱的行为，所以你若讲咱这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下晡两点半有时间，会当去甲这个台北市关渡宫来这甲沈伯阳市长加油，来甲陈贤伟议员加油。你讲好吗？好，动算了，欸因为在你真侪人打电话来，当然嘛有人咧干叫咧骂人吼，啊嘛有足侪人讲这李四川那只假死，那安尼哦，阿英小弟真正叫龙魔头，哎、欸，正经的呢，你那讲假嘛不算唔对。

知道你电话真多啊，不过听这面阿玲妈要跟你讲，恁大吼爱健，不过我是跟你建议啉油，建议你食饼。我拢是要甲你讲，也是建议讲你敢那吼无食饭甲泡来啉嘛好，这拢是各位各位各位各位位位位，咱的位啊。起码不管咱怎在哩，我听到阮朋友一个爸爸，你知讲伊一切算足严重，当伊油安尼啉一缸，早暗啉一挂，早暗啉一挂，五六缸尔，真正快活溜溜。正经的，所以听你们阿玲今晚是讲讲要兼顾你好食好饮食。我要够希望你会给为咱的胃开始过去，避忌的人真侪，过来头壳戆的足侪，无力的真侪，过来喙齿无好，也是因为后来你笨大波，所以造成真侪人胃是歹，尤其过来长期咧食高血压啦、糖尿病、降血压的药啊，这西药食久，你一定胃较无好。过来即卖人三顿无正常，你若像阿玲第拜一拜二甲拜四去立法院录音，我就变作一顿无正常，中昼顿我也无正常。我若食食啊，就坐啊，屋底下咧录音，我就开始胀气，开始安尼胀气啊，胀气你也知足艰苦。所以我即个差不多即个两个月过。真正我感觉食到这个饼，真正袂袂过我呢点点涨起，所以听见没？我即马甲你改，过来我家己从我家己开始啉油了后，真正这个一切生的代志嘛是真正差有够多，所以咱呢听见朋友，我就是咧甲你教，啊你家己爱听，啊当然听见没？家己爱顾啦，好不？好，你有一个健康的好胃，咱要抢胃啦。我们因咧抢位，就是要选议员、选镇长、选乡长、选代表、选县长、选市长，是要抢一个位，抢个位置。但是我是要顾恁台顾位啦，吼，安尼对不对？啊，位位位位，什么咧？位什么？啊，就这里位啦，吼。好啦，啊，就位民国嘛是叫位啦，吼。位什么嘛是叫位？啊，平平去哩音。但是你都无同款，啊！你胃疼的胃嘛是叫胃点点。来，今仔日是拜三，新历五月二三，旧历四月七七，正式拜祖先忌号，订婚正适合，正适合挥发进他出山，穿着像兔啊十六岁。明仔是礼拜，新历是这个五月二四，旧历四月七八。人咧讲旧历四月七八是啥物？浴佛节，洗佛种，洗佛的浴佛，所以呢，有较侪这个佛教的庙寺，有即款这个浴佛，较侪水啊，对佛祖身躯甲人来讲，洗清咱世间人的一寡冤亲债主，所以古历四月七八，毛人讲释迦佛祖的万寿啦。那么一般讲九月十九才是佛祖生，啊，毛人讲四月七八是佛祖生。那这个礼拜适合冲什么呢？订婚嫁娶，立念规划进他出山，穿着像两十五岁。礼拜一拜一，拜一新历是五月二五，旧历四月初九，日子都不通水，穿着像蛇十四岁。这是日子方面玻璃怎样？天气呢，就是足烧热，所以今仔日拜六，阿玲啊有享受着。享受什么？今仔日这录音室内底开冷气，因为其他所在拢开，录音室就甲开，所以这是今年这个2026冬历史以来第一天开冷气啊，所以表示讲天气愈来愈烧热，听说在你伫咱台南嘛，汹涌一阵热，今年39度外。敢那在你伫台南，台南的是汹涌一阵热，来个39度外。你讲孝亲哦，啊！在即马在旧历四月尔呢，也未食五日节粽呢，已经有热到39度外。不过我讲一挂阿婆啊，但所谓的这专家啦，你讲明年啊，2027冬，这个天，这个明年哦，明年哦，会搁较热，啊，过来风台会搁较大。只是讲伊到底伫倒位，啊，咱买当讲啊，当年买足热，啊，冇风台到底对倒去，你唔知。所以希望众神保庇，台湾人是虔诚的信徒，众神来保庇。这阿萨布鲁的这真热真热，或者是哦，这个什么风台啊，卖为咱台湾来，台湾咱的总统热清掉，起码开讲开始要行大运啊。所以咱希望咱的热总统，这个行大运，所以咱的国运呢，会当正顺。风台风台，卖为家来。

0: 台北市树林北道陈贤伟金贤辉查甫的挺棒的，大家好，台北市树林北道市议员陈贤伟金贤辉有骨力有认真有故意，大家都探听得到哦。贤伟议员没让大家闹开，在一位礼拜咱讲好啊哦，市长沈柏阳树林北道市议员爱集中选票到我陈贤伟金贤辉查甫的贤伟，拜托大家士林北投挺棒的，
1: 士林北投挺棒的，树林北道挺赞的，请你今仔拜六下晡两点半来甲咱的关渡，这个关渡江家来甲沈柏阳铺马，这个市长加油一下，来甲阮树林北道第一号第一站挺棒的陈贤伟议员甲加油一下，好唔好？当然你那是我的听友哦，你要看到沈柏阳啊，啊看到陈贤伟，看到吴思瑶，阿玲的听友话较大声嘞，话好出声，话好出名，话好动算呐、啊，对不对？好，来。控032128799 03218799，控032128799，这是阿玲在要转线，请多多利用，请多多指教，万事拜托。拜五拜六礼拜，今仔拜六明仔载礼拜，今仔拜六明仔载礼拜，中昼一点一直到暗时七点。阿玲阿玲阿玲本人接电话，阿玲阿玲本人接电话，希望大家来小坐，食健康，无真水，洗好清气，睏到正甜，食好正好饭，搁正好睏过来呢。食啥物饭上好？嘿，即马糖尿病也真侪呢，对不？用什么油，互你照健康？来看，你来看今仔日这个咧，今仔日的直播，阿玲啊，穿这无穿啊，真正过去这个蝴蝶袖，即马拢无啊。所以我跟你讲，你爱练，爱运动，过来，爱用对的油，食什么点心？食点心，佮顾你的胃肠哦。我跟你讲，拢是真赞。所以你一定要给来高官来捧场，最少买拢无要紧。你买两千三千，我嘛甲你感谢。但是拿两三千，我大部分拢甲你夹较济啦吼。啊，你啊一盖买六千才当加加购，一盖买六千才有送物啊，安尼大家了解吗？所以会记住啦，欢迎欢迎欢迎，从新时代来小吹，欢迎欢迎欢迎，今仔日拜六明仔礼拜，中昼一点一直到暗时七点，大家来小吹哦，来高官来捧场好唔好？拜托。控三二一二八七九九零三二一二八七九九。如果你那是住伫咱的这个桃园的，请你直接拍七二就好啊。二一二八七九九二一二八七九九。啊，你都唔是住桃园，啊是要用手机啊拍入来，请你加加一个控三零三控三二一二八七九九。控三二一二八七九九，请多多利用，请多多指教，万事拜托。那么天气，听这么天气就足烧热，所以你即马若出门咧，无啊烧，可能啊地热啦吼。过来听你，有人身体若是你血液循环阁无好，阁贫血，阁戆，啊那即落天烧晒一下，烧晒一下，你可能开始要软脚。因为你心中无力，你会讲啥？我叫你爱啉两包，对无？你第营养无够，睡眠无够，心中无力，再来血液循环无好。这个天啊，你有可能晒一下日头都叫要乌暗型。但最近偏偏啊，真侪去游览的，去进香的，所以这中国国民党咧讲，讲你看偌清德啊，一个游览车哦，无生理啦，要倒啊啦，迄游览车哦，甲你讲啦，你着开往阿拉个来佚佗，听你白布白布白布，对不对？听你从啥放屁啦，咱来讲屁啦，为什么甲放屁者？这个最近啊，干那要去。游览的社区游览，什么这个发展协会的游览，什么你叫支收队的游览，巡守队的游览，啊，这游览的是一项，冇游览一天的，冇游览两天一暝，对不？再来点咱这个庙进香，像我甲恁讲，后礼拜我嘛是要进香，一天来回。那这款拢爱游览车，对不对？台湾这游览车生意最近是真好。真正因股票拢未歹，所以社区活动多，啊嘛有在家己招旅游的，家己一辆招一台游览车，看你要去倒位啊，去到家己招的，下这个退休的较闲嘛。所以听你们伫台湾的游览车的生意，真正即阵啊未歹，即一年外来未歹，唔是靠阿拉噶，无阿拉噶客，咱的游览车生意嘛未歹，对不对？但是要出去行。

0: 走的，所以听见朋友出去走走都很好，但是坐游览车最歹在哪里，啊，就去游览车上买东西，啊，在游览车上买东西是说到飞天正地，啊，现在一直给你看，你不爱跟买像怪怪，但是买回来都不敢去吃，所以听见朋友要去坐游览车去佚佗，我个人建议说，嗯，不要白买啦。
1: 大家好，大家好，台家好，杨梅新选项，我是向伯翰，杨梅加一起，向伯翰会争气。伯翰是最年轻的议员候选人，也是台大硕士毕业，新世代新选项，11月28号，恳请所有市民好朋友，市长黄世杰，议员向伯翰，三镇张善政，桃园逆转胜，记得11月28号，拜托出来投票哦。杨梅议员候选人向伯翰，动算动算动算。
0: 哎，讲这个部分听见朋友，在咱的这个杨梅吼，汤杨梅向伯翰，这是真啊嘛不简单。这个少年家真乐观，真活泼。这个年轻人不容易吼，算计算到足乐观的，足趣味，足新鲜。啊，你也足感动，讲也这囡仔乐观。但听见朋友进前在这个汤杨梅民进党的初选，有一个组囡仔甲向伯翰的初选。结果呢，向伯翰过关，那个早孕啊，那个小姐就说不爽，现在退出，要用无党籍来选。听你们那个看讲，在这个社会啦，你家己不管你住倒位，特别是因为桃园杨梅的朋友，你既然要跟人欢喜，甘愿要跟人初选，要跟人初选的，你不是讲你要来初选，我就你初选，你要加入民进党两党，你才有机会参与初选。既然大家参加初选，欢喜甘愿嘛，袂当讲你无赢无无输，你赢就是你搞，你输恁祖妈恁爸都要退选，这是真正足不可触摸、足看无诶。大家搁想着过去伫高雄市杨秋兴甲咱单局阿叫这样，嘛是讲要来选高雄市的市长，啊，得靠劝杨秋兴讲，你得阿叫这样做，做八当后凡事你有机会，杨秋兴就唔嘛。到尾也要初选，好，初选嘛不要紧。结果杨秋兴、杨秋兴初选输单局，输阿局这。结果伊就讲我退出，我用无党籍的来选，结果嘛是输。所以杨秋兴后来第一届是叫无党的，第二届呢叫国民党，用国民党的名义出来要初选，要出来要选高雄市长嘛是输嘛。有时阵呐，听见没？有官有官名啦，无官名嘛是天注定。所以你讲啊，我都无调无调，无你当时这个姓黄的小姐伫杨梅桃园杨梅啊，无你就卖甲人初选啊。你初选无过，你又讲民进党初选无公平，我要退选，我要用这个无党籍来选。其实我讲过，那是伊的自由啦，选举是你的自由。但是安尼风度真歹，所以咱会给桃园杨梅，不管你是讲葫芦话、讲客家话，还是讲这个华语话、国语话，杨梅的朋友，请你集中选票议员，等我向伯翰。向大汉向伯翰，所以汤因为呢议员就是支持向伯翰，汤的市长，汤的市长，汤的市长的希望黄世杰逆转胜，黄世杰来动算，你说好不好？好好，这样就加油吹了。
2: 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要来进广告，希望你详细听好好。
0: 来空八空空空八八九五八零八零零零八八九五八空八空空空八八九五八零八零零零八八九五八，这是咱的产品的专门专线。真感谢，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听你们在，你都已经三个人拍电话跟我讲，阿玲，你的乌金臭米糊足香足好啉的。哦，阿玲，你的乌金臭米糊真正真好啦！安尼两三汤匙卡落，安尼水甲倒落啦啦，足好来，真油真绵真好啉，真香啦！哦，伊讲阿玲，你这乌金臭米糊真个赞，随个加买十包。所以听你们乌金臭米糊，就是完全乌金臭米去做的，真正是足无简单的。真歹做，所以咱这批呢，未看卖看，大家反应安怎？啊，乌金臭米糊，你随时要甲泡来啉拢无要紧。有诶时大人讲，我水都不爱啉遮济，安尼好，你加泡一挂乌金臭米糊来啉。你要三点钟、两点钟啊，啉一杯啊，我嘛无意见。

0: 乌金臭米糊足香足好啉的，伊完全无含糖，伊这是真正自然米甜的对。那么你要含豆奶、含牛奶、含咖啡，甚至要较菜汤来啦，我拢无意见。乌金臭米糊足俗的。十包十包十包两公斤，真有价，伊这蓬松嘛。十包两公斤才三千五，十包两公斤才三千五。啊，你若要买二十包咧，二十包就七千啊。那么今仔日开始，我甲你讲，六千块我要送你啥？六千块我要送你十包，十包的苏打饼干。十包哦，欸，我讲我这配音真特殊，你常常咧腰酸嘅，这腰嘛艰苦。爸嘛艰苦，常常安尼哦，点点微微，常常安尼哦，做做闷闷。我跟你讲，你千万那个吃一点啊苏打饼，我的苏打饼是咸的啦，当然咸的啊，足好吃。不过呢，我讲咱的苏打饼有糖啊，所以你若讲有的人吃植物有心素的，无要紧，你得当买。啊，我要甲大家讲，这个苏打饼，我要建议恁随时身躯边扎一两包，小块一点啊摇摇，还是讲你水啉多。水啉济，咱的嘴会真正，你得甲掏一包苏打饼来食，足好食，咸的足好食。所以听你们啦，乌金臭米糊甲泡泡配阮的苏打饼有赞无？乌金臭米糊甲泡泡来配咱的苏打饼无同款，而且苏打饼真正你若腰酸硬，好紧甲泡来食，是讲腰巴叉，常常常肚肚闷闷，点点艰苦的，你得食苏打饼。那么苏打饼一包内底有六小包，所以我一概送你十包有澎湃无？今仔日开始六千块，六千块，六千块，你加买六千块，我要送你。十包十包十包的苏打饼，绝对你吃一条的就对了吼。啊，当你爱吃肉酥的蛋卷，还你吃肉酥的蛋卷吼，肉酥的蛋卷真的足好吃。六包两千啦，加这个来十包三千，好吧？乌金臭米糊，大家咧见证啊！你要紧来甲我买吼。当然万事如意，万事如意，万事如意。咱有得出万事如意，洗碗滴，洗衫裤，洗油烟。洗澡卡、洗桌布、留桌顶、洗涂卡，不但清气，洗油烟就好。衫裤无臭汗酸味，溜溜咧涂卡倒卡袂爱扫过来扫过去，因你的水坑嘛是感觉这滴臭的这个万事如意，所以你顶下紧买哦。四罐六千，啊唔四罐两千，歹势，四罐两千块。加价购五罐两千块，万事如意一罐一公斤，空八空空空八百九五八零八零零零八八九五八。
1: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中正艋舺区议员候选人上新的新人马玉文。十一月二十八号，拜托大家来收听候选人阵容马玉文顺利当选。马玉文有热情，更唔加艰苦。中正艋舺马上有改变。十一月二十八号，台北市长沈柏洋一票，中正艋舺市员一张选票，等候马玉文，予俺双双当选，改变台北城。
0: 感谢，谢谢咱的马玉文，来自台北市中正艋舺区、中正万华、中正区艋舺区的乡亲啊！你老拄到马玉文，你来讲马玉文加油哦！阿玲姐讲来给你加油哦！谢谢来控三二一二八七九九零三二一二八七九九控三二一二八七九九，这是咱的节目合战线。只要健康，我真水洗又清气，睏又真甜，和你安尼较好放咧。食用什么油，食什么饭，食什么点心，我甲你讲，各位兼好食，你都爱甲你讲。空三二一二八七九九零三二一二八七九九。今仔日拜六，明仔载礼拜。今仔拜六，明仔载礼拜。阿玲阿玲阿玲本人甲你接电话，无去让大家来相找来交关一下。你看看我念这这小东西呢，小小的物件，但是我你讲只，唔过足大的功能。以前我家己，有像我真罕咧食点心，因为我足熬一叉酸。啊，我以前袂晓去叫一叉酸，我若食到一块饼，还是食到一个甜甜面，我就想要紧食一咸的。所以我真爱食，我有一个听众朋友拢点送我的牛角酥，咸香咸香，我足爱食。啊，毋过听见朋友，我后来家己去即个阿当病院手术了后，手术声大，才知影讲迄个一叉酸。所以即马才了解讲，哦，伫咱台湾社会一叉酸有够侪，所以你。

0: 家己要怎麼說，我有跟你說來注意一下。好，然後聽這個名字你要住湯園的，請你打72就好了，212-8799，你不是住湯園，還是要用手機打，一定要加03-03-212-8799，服務人員在旁邊等你，中午一點一直到晚上七點，另外我本人接電話03-212-8799-03-212-8799。来听这面，咱先来讲一个社会新闻。伫咱这家己啊，有一个65岁泰国人，这65岁泰国鬼，伊就徛奥多麦。伫家己去洗咧洗咧，趁人咧等红灯的时阵，会甲徛伫奥多麦那么等红灯嘛？啊，其实我边啊是小姐，伊就伸手甲摸脚床被，伸手甲人摸，阿伯就顺续甲问，正问的啦，我是安尼啦，要问路啦，而且呢，你知伊真未见笑。伊会甲你摸胸坎、摸尻川，甚至摸到大腿，讲你买无？有想无？有买无？心咧甲你想都对啦。欸，这垃圾鬼呢？这嘉义市叫咱的曾义豪去甲伊修理一下，有影？太高贵。不过当然抓到啊，所以听见即马热天来，咱有可能穿短裤。你比如讲，我去健身房，我相信在座嘛有足侪人去健身房。我伫健身房，我看一下小姐吼。在咧运动，咁都爱穿甲足老诶，我嘛想拢无了。真济呢，迄穿工哦，当然你诶瑜伽裤边边哦，瑜伽裤边边咱无话讲，迄都敢那穿甲真正不赖食。啊，我是讲运动就运动，咁都爱穿甲遮肉工，穿甲遮尼老，啊要分人看。啊，你啊去拄到一挂弟哥，你讲伫即运动诶所在，大家人拢真正人君子吗？我甲你讲，未不能啦。那去拄到一半啊，低高想诶，安尼甲你画一个，超工经过你诶身躯，甲你回者。超工讲我咧做运动，无洗你手，甲你回着，嘛有可能啊。所以我是苛劝咱大家女性，家己嘛爱大财啦。虽然热天人真热，但无一定讲来穿甲肉干肉干嘛，对不？咱穿个避炸避炸啊，避暑避暑嘛可以呀、啊，对不对？
1: 德宇，德宇，林德宇，大家好，我是台中市市议员代理母方林德宇。德宇受到咱代理母方乡亲的栽培，机会问政，德宇认真专业拼第一，第五服务，德宇骨力招壮为你拼。十一月二八，德宇要拜托你，咱所有代理母方的好朋友，市长支持何兴存，议员集中选票支持林德宇，拜托拜托。
0: 代理无方，无方代理，台中台中台中的代理无方，无方代理，德宇德宇林德宇议员继续11月28日各票当选，安怎咱买停咱家的民进党？为什么？还国民党无来讲看麦？在你家你讲，这个宜兰宜山乡的乡长，伊不但贪污外国，搁要让伊某来接手去选乡长，都拢全部咧学这个暴君去。好啊！你国民党真侪乡镇长，为啥民进党选袂赢？你甲看台湾足侪乡镇长，第一就是国民党，第二叫无党，第三则一点啊民进党。所以伫咱中华溪州乡的乡长，我支持吴婉平小姐。我拜托大家，中华溪州老亲戚朋友，我支持吴婉平，这正版的袂贪污的。在我们宜兰大溪乡的乡长，我拜托也支持女性，同样是女的吴雅珍，这是宜兰大溪吴雅珍乡长。听众朋友，真的国民党一些乡镇长像我们选民，他就是社团社，爸爸做完换妈妈，妈妈做完换儿子，儿子做完换新妇，做不然为找儿子做。在我们这个新竹来抓到这个国民党峨眉乡的乡长，峨眉乡准备要选乡长了，峨眉乡的这主席代表会主席也是因为贪污外国抓起来了，他准备呢要来代表国民党参选到这个新竹县峨眉乡的乡长。听见没？新竹县峨眉乡在哪里？山林嘛，山林嘛，很简单嘛。你知道说这是原住民的所在，民进党选不赢嘛，对吧？那听众朋友，这个峨眉乡想要来选乡长，这国民党一个，他当时做代表，选代表会主席，他都是无党， 但是这边一

平年底要来选乡长，就去登记参加国民党。所以听这名友，人诶国民党足简单，你家己国民党就当选举，贪污一个代表，一个代表会主席就贪到歪过去啊。所以听这名友啊，我定甲恁讲，你袂当讲选项拢共款，哪咧讲即句我拢用要盖长高，哪有共款呢？马英九做总统诶时，马英九做总统做甲2016当要落日嘛，股票8000点尔呢。股票8000点尔呢，即马台湾股票偌济？10年前8000点，十年后即马42000点。所以听你们在你台湾股市阁唱呱呱嘛？那么你有看到嘛？我讲过一个苏之峰 AMD 的苏之峰，讲要转来台湾投资3000亿，后礼拜黄仁勋阁要转来，嘛是阁要转来投资。所以台湾即马是真好。真旺，虽然讲阮这传统产业可能无差，但是确实大方向是好。无你讲一个囡仔，每年开始可能一个囡仔一个月5000、5000、5000、5000领到18岁，这钱要对倒来，是毋是咧？所以听见社区一大堆补助咧游览，这无补助你敢要信？这拢是咱的外销太好咧，这外销咱赚真侪税金，过来。咱的这股市真好，赚足侪税金。在你伫阮的清水啊，有一个大姐嘛咧讲讲，人因早囝、因后生、因新妇嘛咧讲，即马少年人所得税拢纳未着呢。即马少年人较唔免纳所得税，一年当赚60万以下，你根本就无所得税。你若阁饲囡仔、饲爸母，你一年当赚100几万的，都也唔免纳着所得税。所以咱的营业税。哦，都真侪公司生意真好，佮外销真好，咱赚营业税、赚正交税，这都赚真侪。所以听见咪，那讲无好，卖叫做总统，股票8000点，一天买卖无几百亿，即马叫做蔡英文刷了去6000点，即马股票呢，股市42000点，一个月买卖算跳的，算跳的，还是过去卖叫诶。时代几十倍，不过讲到马英九，真正绝啦绝啦绝啦，什么绝情风雨，这么离谱？听见我真爱人唱歌呢，即马大观音唱会去。我讲马英九，今年出来开记者会，昨日咱不是讲吗？啊，佫较进前讲这邓丽文呐，讲马英九破病啊啦，叫马家的人、马家的人哦，把马英九带去治疗啦。卖阁出来新闻啦啦，叫偏偏啊，马英九就要出来你看，安怎戴丽文啊？马英九讲伊无破病呢，安尼戴丽文你要去自杀无？那前一天啊，马英九的母周美青，马英九的大姐马依兰，再来出声明讲，希望马英九退休，好好接受治疗，啊来享受天年。但是呢，马英九再日出来开记者会，讲因母。跟大姐，跟伊无遐尼亲近。伊讲跟马英九因大姐无遐尼亲近啦。伊讲哦，马英九的母跟马英九的大姐，哪个讲伊是失智，哪个讲伊痴呆，就着要甲告。马英九是惊某大丈夫，马英九是惊大姐惊要死。但是马英九在日咯，出来规记者会讲我啥毛病了？你看我哪有痴呆嘞？我身体真好啊！啊，到底是啥人咧讲白话？但不管咱怎，大家讲哇，这国民党就老累咯。再来一个马英九，就重出江湖来乱，未歹，继续乱落去吧。时间的关系，咱就要来进广告，希望你详细听好好。来，0800-088-958 0800-088-958 0800-088-958，这是咱的产品的专门专线。第一，乌金赤米糊，足香，足好啉，足好啦！真正你啉袂剩的，你会足爱啉的，真的。过来，惊糖分的，惊食白米饭的，唔敢乌白啉豆奶的，请你下加来啉我乌金赤米糊，想到甲看。两三汤匙来拉拉泡泡来啉，足赞足赞！十包2公斤，才3500块。乌金赤米糊10包2公斤，才3500块。

0: 再来听这边，今仔日开始满6000块，我要送你10包哦，正澎湃10包的苏打饼。真正你顶我拜托，这个苏打饼大大细细爱吃，唔当互你家己腰过饥，也嘛唔当互你家己食干咧真饱伤饱咧不袂舒适。所以今仔开始真趣味，你家买16000块物件，你家买6000块的产品，我会送10包的苏打饼互你，一包内底阁有6小包，一小包内底有3片。讲实在，这个苏打饼你食落再怎讲，甲外口拢无同款。当然，伫遮我嘛要甲你拜托，万事如意，你会当加传加炖，因万事如意，你加传加炖是会好诶，一罐一公斤，洗碗碟、洗衫裤油辣辣诶，皂卡啦，衫裤臭汗酸味啦，你用我这有滴错万事如意洗，衫裤无臭汗酸味，皂卡油辣辣足好洗。涂骹刀七七溜溜，较袂爱挲过来挲过去，衬托起来白白叫诶吼。那么万事如意4罐2000，最后一摆，以后咱会做较细罐，再来加价购是5罐2000，加价购加一罐嘛，请你把握。当然这段时间真感谢，真侪人学了我的车橄榄油，咱的车橄榄油这是希腊原装，原装，我唔是像别人外口进一大桶转来装的，我无安尼做，我嘛唔敢安尼做。再来听你们原装的这个运费较贵。所以听你们即卖即个希腊来的车橄榄油，你也加买，这拢会坑诶。两年底会当坑2担。有些我讲你也加买，因以后会较贵，袂较俗。因这车橄榄油拢是进口。我咧这希腊的车橄榄油一罐750cc， 一罐1200块，5罐6000块，加价个3罐2500，用该3罐2500，相较你加2倍，啊，这其实较重啦。啊，这个车橄榄油，我个人建议早时加啉一点啊，暗时要睏以前加啉一点啊。这个尽量空腹来啉一点啊，车橄榄油，你要啉10cc、15cc 拢 OK。这个车橄榄油长期来啉，你会发现讲你的肉会较结实，佮配合讲你有咧食我的乌金糙米，蛋白质侪。起码你可以当啉乌金糙米糊，蛋白质嘛足侪。佮来你会当搅饭、炒菜、搅菜。搅面，要来蒸豆腐、蒸物件，要来煮物件，拢当用我这个车橄榄油。听这面车橄榄油，你也改改来吃车橄榄油，咱的身体健康，吃老感官拢吃成功，好冇？请您一定爱给过来。多上 S58，够咱的观战用这两行，4罐6000，4罐6000。加价个5罐6000，5罐6000，5罐6000。听这面，即马连食饼我都敢传便便，肉所谓蛋卷，足好食吼！0800-088-958，0800-088-958，0800-088-958。
1: 是真的，是真的。宜兰大溪上好的乡长候选人是真的吴雅珍阿珍阿珍服务上认真，做人上大心，对人上用心。宜兰大溪的查某囝苏金昌院长推荐的好人才吴雅珍，11月28宜兰大溪乡长拜托集中选票投予女性吴雅珍。
0: 谢谢我的吴雅珍，所以我拜托听众朋友。咱看到讲这个国民党，常常聊到这个无党，也是国民党的乡长、镇长、代表、代表会主席，在贪污外国。你像之前闹到这大片北港，北港调天宫董事长的太太，过去做过分林北港镇的这个议员，嘛做过北港镇的镇民代表会主席。爸爸呢，这个议员做个副议长。妈妈还够做个朝天宫董事长，妈妈呢做个这个代表会主席，所以一个高见也不勇威，外号叫北港皇太子，行到对怕人啦、站啦，甚至招跋脚，各行来。所以我听这朋友讲到这，我嘛坦白甲大家讲，你讲即马叫我伫庙里加开淡薄啊，我感觉我做袂落呢。你若讲去庙拜拜，我100块添香香，100块。啊，若讲较功夫，咱加买一个金纸，佮加一个100块，安尼就200。因为我家己买去进香，我嘛是感觉 100块。

0: 啊，若爱买金纸100块。所以听什么？即马大家人可能大部分会跟我同款，人咧起庙也好啦，啊是庙咧创啥，你可能会提较袂出来。你看大家顶南疆，眼家白条条，这钱够公开透明，这钱够清气。你讲这个北港调天宫，这嘛是算乌的干事，迄嘛算乌的白条条嘛。啊！恁著靠妈祖经的钱，安尼来咧做恁私人的基金会、私人的协会咧白条啊，卡咧饲瓜青、饲姻缘。所以听这面有咱看袂落去嘛，对吧？咱看袂落，但看袂落要安怎？嘛是啊，咱这信徒，你啊家己会觉悟。你啊，亲像做者这个听这面，尤其是查某的，真侪妈妈甲阿妈，迄庙的哦。5万6万卡者都开落，我家己只阿姨欠长内多，迄庙的要从啥钱是大笔大笔的摕，啊欠长内多，伊的早囝嘛挡袂掉。听见没？以前阮阿爸，阮阿爸，伊手头个我拢亲，我拢逐个会互伊嘛。阮老爸早几年啊嘛是庙伊足干的哦，但伊干啥呢？伊讲啊，我得1000、2000条牛香。阮老爸行情是安尼啦。但即马无呢，伊嘛是交100、200。阮老爸嘛学乖安尼，所以听见朋友，你有想过先过道再过做？新民未晓开钱呐，新民敢样开？新民听闻驾雾的千变万化，伊那样开钱。但新民呢，需要是你对的虔诚。你知影讲听见咪？咱伫福州厦门啊。各有三个一贯道道清各共匪啊掠去啊！我著讲咱这一贯道的，即个道场吼，敢真是拢无咧甲恁的道清讲吗？恁即个点传书也好啦，咱即个道友也好啊，敢一定爱走甲中国去传教？你看嘛，已经有几个一贯道道清和中国掠去，掠去伊嘛无互恁岛的人会当来看哦。掠去都掠去，你干那要寄药啊？寄伊可能拢食高血压药啊、糖分的药啊，都寄袂得到呢。你知影即马有70几岁、80几岁道亲一贯道亲，即马关伫中国的监狱内底，即两天又够三个一贯道亲掠去关啊！你即马再来讲政府，你甲我救啦！政府你甲我救啦！政府拢咧甲你讲呢。我家己即个亲目睭亲耳听到海基会，也是立委会、民进党执政的这海基会立委员，拢甲恁讲，你若要去中国佚佗，爱真细哩；你若要去中国传教，甲你讲卖较好。啊，你讲唔听嘛？唔听嘛？你较敖嘛？结果呢，即马人有人无理解，讲哈，恁咧一贯倒那安呢？啊，叫人去中国去佚佗宣传。啊、叫人掠去啊！你人掠去，你道亲会当安怎？讲实，你那是租借啦。如果你是租借，你伫中国安怎可能租借？圣严法师会当甲你斗相共，因为人个单婚林，中国官、中国官呐来台湾，拢会去甲这华人租借，即个证严法师甲行咧一个。啊，无即马可能来拜托咱个租借证严法师，看会当甲恁救无？该道歉求回来无？但你一贯道，伊敢要甲你求，我嘛唔知。只是讲听这面做人啊，较巧的嘛，哪有遐戆呢？真正哪有遐戆呢？中国都无咧信这嘛，所以若讲爱去中国进香的啦，要去中国朝拜，坦白讲啦，我是真无甲恁娱乐啦，我是真无赞成，我足希望大家较清醒的，中国无咧信神啦。
1: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立法委员苏巧慧，伫遮甲大家宣布我的福利政见。未来我做市长，公立各中各小的营养午餐全部免钱，予6岁以下的囡仔看医生会当免除门诊甲住院部分负担，免费注肠病毒疫苗甲轮状病毒疫苗。苏巧慧做新北市长，照顾新北市，咱做伙来拍拼。
0: 照顾新北市，咱做伙来拍拼，咱做伙挺新北市的市长苏巧慧苏卡辉。听见没？这苏巧。

会安尼愈算愈顺，啊愈算愈活泼。一四季咧办座谈会，像昨日嘛伫新庄啊，咱的吴秉睿嘛拢伫遐。苏卡辉一站一站就去，大家看到伊嘛是个咧，真哦真哦，打出星星的卡波，真哦真哦，你我有缘再相逢。外公，但是苏卡辉真认真咧做，最近的苏巧慧伫网络声量起五倍，都因为邓丽文伫五月二十日一天。又过来吗？马公，这个苏卡威是公主，苏卡威一点啊都不是公主。我甲您讲，我熟悉苏巧慧什么时阵？我熟悉苏卡威是点2012当的事。当时我去超越基金会去嗲访问咱的宋院长。你知道我看到苏卡威就是报的牛阿口，讲一句话啥？你若无人甲我介绍，会叫苏巧慧，我真正当作伊就是遐的助理啦，因为伊无装无差。伊虽然是一个读法律咧，在美国读册，但是呢，伊甲这个一般助理拢同款，变大啦。所以苏卡威那是公主呢，苏卡威细汉时就对老爸去斗文凭啦，就是文宣啦。苏卡威看到林义雄因两个早嫁红台戏，一个受重伤，阿妈无去。苏卡威在读册，逐天是提心吊胆。苏金昌的太太，在逐天把囡仔带去教校，看伊入去啊，才放心。过来阿未放学，就去徛门口等带囡仔。那这个苏巧慧讲，因是恐惧，是伫惊吓当中大汉的。苏卡辉伫新北市选立委嘛，选三届，伊嘛是一张一张走，一日市啊、菜市啊啦、夜市啊、路口嘛是尽量装。伊那是公主嘞。那讲公主应该即马叫做郑丽文，所以听你们伫新北市咱来化解，刀和李素川就是刀和吴国昌，刀和李素川就是刀和郑丽文，因为李素川看到郑丽文惊干的有咩破胆，脚底抹有金酸，过来李素川你有请这吴国昌来甲你徛台嘛？啊，这个水尾道人呢？即马民众党一四季咧提。一大堆民众党诶，我要退党啦，我要退党啦！这民众党即马四分五裂，佮加上一个瓜屁诶，这瓜垃圾鬼诶，即马烦恼也关死尔。伊瓜垃圾鬼诶呢，伊明年应该是掠去关啦，有一个百姓罪两当外，至无爱佮伊关一年外啦。所以这瓜垃圾鬼诶，无咧台湾时间咧，甲你烦恼侪。那瓜垃圾鬼的英国水母呢是个人冤家的事，所以这孟国昌花的民众党四分五裂五马分尸，所以呢李四川跟这孟国昌搁做伙嘛，啊你讲你若支持黄国昌，你得转我李四川；你若讨厌黄国昌，你票得转我阮的苏巧慧。哎，过来哟、哦，李四川第一届过去做这个高雄市的副市长。也不是因为这韩国瑜向罢免吗？高雄人用百几万票把韩国瑜罢免掉，对吧？所以李四川怎啊无做高雄的副市长？但这段时间伊在创啥？李四川啊，都一个无做高雄市的副市长，一岁去甲宏国集团来去做执行长。听众朋友，这真含呢？宏国建设公司宏国林家。迄泸州起家噶毋是？迄宏国集团是足大足大足大呢。结果李四川一拄拄无做副市长，2020年，这韩国瑜向罢免掉，李四川就无头路嘛，所以马上就去宏国集团做执行长，做桥两当，就叫这个蒋万安叫去做副市长嘛。然后这两当，李四川的现金加千几万。所以表示讲，李四川伊本人因为长期咧做副市长，所以甲建设公司关系真好。无闹咧建设公司，随请伊去做执行长，迄真大，你知无？都、就是董事长落来伊上大。啊，咱那拢无遮好康，迄一年敢无讲哦几啊百万薪水吗？到底李四川，你甲宏国建设公司是啥关系？时间的关系，咱就要来进广告，希望你详细听好好。来，0800-088-958，0800-088-958，0800-088-958，这是咱的产品的专门专线。

0: 求我是阿玲，拜托大家做我的靠山，靠着我行。有恁大家到三江，到小亭，咱阿玲在当滴滴饼，滴滴饼，滴滴饼。啊，你加减搞买好无？准啊买一个饼嘛好啊。啊，准啊买一个讲泡来你嘛赞啊，对不对？啊，买一个油嘛好，干是？空三二一二八七九九零三二一二八七九九，多多利用，多多几个万事拜托。
1: 真好真好，我上好，我就是新北市汐止金山万里议员张锦豪，真好，拜托汐止金山万里所有的乡亲士大，十一月二八新北市市长换会做事的人苏巧慧，议员爱过半，新北市才会改头换面，议员一中选票投给张锦豪，真好，我是汐止金山万里的议员张锦豪，真好，甲大家拜托，感谢。
2: 大家好，我就是恁大家阿乐，敢讲敢冲，台北市大安文山金密白沙纪元简书培金书培，书培勇敢是恁大家收听，恁的支持是我上大的靠山，书培要拜托大家，在一个礼拜，甲书培倒邮票倒彩票，台北市大安文山金密白沙纪元继续倒好简书培，好简书培继续为大家出声，拜托拜托。
3: 新增嗡嗡嗡，继续冲冲冲！大家好，我是新增甲大家相亲的，也是新增服务上认真的议员王振州阿舅。王振州阿舅在位礼拜议员未选连任，拜托咱新增的好朋友集中选票，议员投予王振州，请把市长投苏巧慧，拜托爱投邮票哦！新增议员王振州甲大家拜托拜托。
4: 进了。你我有缘再相逢。
5: 大家好，我是沙鼎波罗州，家裡唱有缘的一员言味慈阿祖。沙鼎波罗州好朋友，拜托大家十一月礼拜和一张选票投予言味慈阿祖，认真鼓励言味慈阿祖，笑眯眯就高追言味慈阿祖。阿祖在这拜托大家做外靠山，沙鼎波罗州唯一支持言味慈阿祖，动算动算。
0: 东山东山空三里一里八七九九零三二一二八七九九空三里一里八七九九，拜托大家吃健康肉精水洗好清洁睡得很甜，吃什么饭用什么油，吃什么点心阿玲啊都有给你传哦，空三里一里八七九九零三二一二八七九九。

0: 就是阿玲主持的台湾连线全国联播网。大家好，我是小阿玲，想要听上精彩、上好听、上多、上优秀的民意代表来讲互恁听吗？就伫咧阿玲主持的台湾连线全国联播网。我是小阿玲，拜托大家一定爱来准时收听台湾连线全国联播网。
1: 来来来来，你来你来，听众朋友，拜五拜六礼拜中到一点，一直到暗时七点，阿玲本人给你接电话。拜五拜六礼拜中到一点，一直到暗时七点，阿玲本人有接电话时间。也希望大家听众朋友啊，只要健康，我真水洗好清洁，睏到真甜，吃一嘴饭，用一滴油，吃一个点心，我都给你传。我就希望你吃赞的吃好的啊，有好不好呢，我都希望你自己不要叫腰掉，所以听这名有海鹰去看买的猛甲泡来喝，真好喝，真的非常好喝，比你吃

0: 白给我赞控沙里一里八七九九零三二一二八七九九控沙里一里八七九九问我清楚脚健康，这个电话机要调拜五拜六礼拜，中午一点一个暗时七点，是阿玲本人接电话时间，大家来小坐，大家来交关感恩哦。有缘有缘，大家来做伙，今仔要结善缘。我跟你讲，遐有缘有缘，不是言必的言，有缘有缘嘛是颜面的颜，有缘有缘的是容颜的颜。好啦，听见没有？来自沙丁堡老酒，山重如州沙丁堡老酒，什么人？烟味池阿祖动算
1: 哦，大家好，沙丁堡老酒跟你上缘的烟味池阿祖来了哦，今天你中气十足了
0: 啊，不然
1: 就大声了，
0: 一直拢安尼，敢不是吗？
1: 啊，我感觉今天特别大声了，
0: 敢有吗？啊，我一直拢真大声，因为我这声好啊，
1: 啊，这么声好啊，
0: 愈来愈好，
1: 愈、哦、来愈好，
0: 愈来愈好，什么以后若要唱观音的，你休一边啊，唱我来讲，我比你较高唱。
1: 是是 是, 是，
0: 对不对嘞？但是我讲，我感觉今嘛这个台湾社会哈，
1: 对
0: 啊，就你讲唱歌的气氛真正较好呢。
1: 唱歌的气氛当然嘛好，轻松啊！而且今嘛就第一条歌拢足情足红的，大家诶唱歌拢感觉哦，气氛足好诶。
0: 你有感觉吼？
1: 真正啊！诶，
0: 叫我咧问起来吼，大家拢爱甲我讲，阿玲姐，你知影这唱歌的社团是上侪人诶？哦，
1: 卖讲社团呐、啊。就这班，大家通常是可能唔知道，就这迄个、迄、那个力啦吼，啊是讲活动中心啦，因拢会办课嘛，像这样报名的，就是
0: 唱歌、
1: 唱歌的课，
0: 啊唱歌的，啊有分无？讲这今仔这班吼唱台语歌，明仔载去班唱日语歌，后日去班唱国语歌，有安尼？
1: 有诶、欸，
0: 有真的、喔，
1: 真的有呢、欸，
0: 还真上侪。
1: 真的，我那天还去跑一个，一起台北东西唱台语歌，嗯，哎、欸，老师就是唱台语歌，唱日本歌，
0: 对啊，因为
1: 唱日本歌，
0: 日本演歌就这样爱情，
1: 对啊，
0: 有人讲我唱演歌气味较好，
1: 哎、欸，伊嘛不一定是演歌啦，但是就是唱日语的歌，哦啊，但是大家可能把它当成上日语课，
0: 无啦，啊日语真正拢唱演歌，你讲的日语歌即嘛伤少年的，是的日语歌大概无足侪人爱唱。
1: 哎、欸，你歌即马做嘛真正做红诶，
0: 做红。但是你讲以咱来学来讲，你可能像讲即、這个即、這個、川下里美哟，是川下里美啊，得冲绳歌姬啦，吼下川里美
1: 啦，不是不是不是
0: 下川里美啦，啊伊个歌都较好学。
1: 哦，
0: 伊叫冲绳民谣啊。
1: 嘿，什么什么闪闪的泪光
0: 呀？哎、欸、呀，是啊，我先那个伊敢唱的吗？那你呢？那你呢？你呢你呢你呢呢对吧？
1: 泪光闪闪，
0: 泪光闪闪对了。
1: 泪光闪闪是安尼啦。
0: 泪光闪闪，
1: 我看好像啦。
0: 泪光闪闪就好学的呀、啊，对吧？这个冲绳民谣哈。所以你伫这外口咧走，伫沙丁堡路就开始爱唱歌的人真侪。
1: 爱唱歌的人真侪啊、嗯，本来就是啊。我甚至是哈，因为我去上车嘛，就大概要出去佚佗，
0: 总是咧为着车顶要唱歌。
1: 哎、欸，当然，哎、欸，就这样，小超还带好，你知道吗？
0: 哎、欸，要来点几号的歌呢？
1: 对，那边上车进前我甲问讲，哎、欸，出去佚佗，好是准备好无？欢喜无、欸？有哦，安尼，要唱歌无、欸？有哦，点这都是条歌呢，啊，有人就小超也提出来，也歌单已经写好
0: 了。对啊，你知道有足多人甲我讲啥？就讲，哎呦，你唔知道去游览都上介是坐伫游览车顶。我讲为什么？伊讲唱歌唱爱归路的外好咧。我讲。啊，谁那去游览着为着唱歌，讲我等下从在要倒唱，
1: 人
0: 在厝里唱歌，惊人惊厝边头要来饲电铃啊。
1: 哦，好。
0: 啊，所以去游览车顶安尼唱，啊，不过伊讲你像我家己参加阮庙里的进香对无？一开始啊，拜托恁有人要唱歌无？有人要唱歌要点歌无？大家腰骨结实哩。
1: 好真正诶！
0: 啊，一旦去够了不得了，
1: 今天不得了，要落车阁唔完放诶，对无？
0: 诶、欸，司机啊，来啦，阁洗两轮啦，咱阁早阁洗两轮，我系歌未唱完的啦，安尼啦。
1: 嘿，歌未唱完。
0: 啊，你看嘛，啊，就一开始就腰骨结实哩呀。
1: 搁直接唱着无吼？麦克风讲，互你唱啦。
0: 对啊，啊你若讲咱着真爱唱，拢你咧唱嘛，唔歹势。
1: 好、哦、对。
0: 有一届吼，我拢淑女吧，啊拢叫阮阿姊啊，啊阮大姐唱讲歹势，恁拢不爱唱，敢那我咧唱嘛足歹势，你敢知？要不介绍你？
1: 好、哦、一个人，一个人开演唱会，
0: 差不多安尼，但是安尼可你若讲四条左右，你也歹势啊，因拢你咧唱啊，啊都无人点歌。

0: 要叫安怎？啊，所以我讲话爱有爱情唱唔张爽。啊，我呢来，因我这庙里内底，迄个进香一定有一台游览车，还是一个太太家己做，伊才无咧管你去拜拜嘞。伊沿路就是要
1: 唱歌，
0: 还对个？
1: 唱家己歌。
0: 好运行归路，就唱歌唱归路，伊才管你倒一间庙，伊拢无咧落去。真的嘞？
1: 安尼哦，
0: 就抓无骗人。伊讲，伊讲是为了拜拜来，是因为伊拢四鬼哦，是四鬼看有人要招无？
1: 对啊，
0: 因就家己一定一台，因家己包一台。
1: 嘿，哎，真正爱唱的人，哎，就计较迄影响有好无？
0: 嘿，
1: 迄麦克风吼，安尼有亮无？
0: 嘿，
1: 就计较迄，
0: 就计较过来游览车顶个灯光有赞无？
1: 哦，灯光冇，
0: 哎，有哦，有哦，所以我讲因拢家己包一台。啊！因游览车家叫哦，
1: 是，
0: 因唱歌，我要叫倒一台游览车，迄就是拢固定，
1: 嘿，
0: 有固定拢一个班长，
1: 嘿，
0: 啊，就台因咧拢一定是一个群组嘛，啊，到什么时阵去金宫要去进香，什么时阵去金宫要进香，什么时阵去金宫安那，啊，无什么人这社区因就是大家都对到的，
1: 哎，其实安尼省
0: 足快乐的，
1: 甲去唱茶卡拉 OK 可能嘛差不多哦，
0: 无较贵啦，
1: 对啊，可以当出去佚佗。
0: 诶，嘛无虾米佚佗着啦，
1: 我入去看外口的风景啊，坐车看外口的风景啊。
0: 主要是讲你要甲遮个朋友拢靠做伙吼，就是关伫游览车顶。啊，无你有可能去社区活动中心对无？有可能唱几下咱唔捌嘞。
1: 哦，对对对。
0: 啊，唱袂来啦。
1: 啊，是。
0: 安尼外好耍你知无？吼，啊，毋过有迄个像阮苗栗那派两个随车义工，着阮苗栗的义工，拢叫去到考的。
1: 哈，安怎讲？
0: 啊，因都因拢算因的啊！啊，你甲讲个庙，啊那咱台北都是金宫拜拜，啊讲啥？好啊，小姐，你莫讲啊，这苏姐啊，苏姐，你点点就好。
1: 安尼哦，
0: 伊无爱你耽误因唱歌的时间。
1: 只要重视唱歌，我嘛就喊来看。
0: 过来哦，因你台车你这卖物啊，有啊，咱去游览是毋是？看中途拢人起来推销物件，袂当我起来，因无爱。因就是
1: 啥物拢无爱，唱歌尔。
0: 伊就食饱困，困饱食，食饱唱，唱饱。像我讲腰阿姐安尼啦，啊，就过来。
1: 啊嘛，就真顺的。
0: 停到心尿尿安尼。
1: 嘿。
0: 我就讲，因连拜拜拢无落去啊。
1: 连拜拜拢无要落。
0: 哎呀，阿姐穿几裤呢？啊，就来遐吹，啊，搁食早起，搁食暗顿，搁食第三顿，搁你冇好啊！啊，拢车顶伫唱歌来卖。
1: 哇，真好呢。
0: 真搞吼。
1: 真正真搞呢。
0: 真正我讲，而且爱唱歌就是安尼。以前讲过一挂些什么茶诶卡拉 OK 店，
1: 歌友，
0: 今麦较无啊，
1: 好，
0: 今麦人较无爱去，因为一般诶，即听伊讲，因咧讲歌友方，即有诶是惊做乌诶，
1: 对，
0: 啊有诶是惊讲去你消防无拄好啥物，
1: 是，
0: 啊个按摩摩所以规气无爱去，
1: 对啊，
0: 啊那像较早一挂卡拉 OK 今麦无啊嘛，
1: 嗯，
0: 收甲要了啊啦，啊 KTV 又唔贵。
1: 啊，对啦，安尼真正不了会好呢，
0: 会好啦，我感觉因安尼算是对的啦。啊，就出去强逼恁，就是行在咧行，啊，但都无，啊，就规工阴影
1: 啊
0: 嘛。
1: 啊，因为伫咧车顶，你无得走啊。
0: 对啊，啊，就真正你看，黄英早时，比如讲，阮六点集合，六点半出发，到暗时到六点回来，哎，差不多十二点钟呢。
1: 吼，我真正唱歌安尼真正是爽歪歪。
0: 而且吼，伊哩啥因的做法安那一种，伊比如讲后边为即个最后的音乐啊的。小姐，切的，就是音乐歌唱完，音乐就切啦，都没有位。
1: 哦，哎，新时间，
0: 对，
1: 迄后边迄个音乐有人个会亮，个会走，
0: 对
1: 不？哦，就讲因为无歌无唱啊，后边就来切掉。
0: 啊，你先就先几啊秒呢？哎，计较干的了，
1: 真正教阮 KTV 唱歌要卡歌同款的，
0: 啊，意思同款啊。
1: 哎呀，唱歌好势，唱歌好势，
0: 来好切啦，切。啊，若讲迄唱了无，啊，不要讲啊，两人合唱。啊，切无伴嘞！啊，切！哦，所以阮嘞，我就讲，甲因服务过迄个义工师姐啊吼，气甲哭诶！啊，毛讲袂啊，我感觉足好耍，伊就唱伊两面插面。啊，因甚至甲伊讲，你毋免甲阮顾袂要紧，做恁诶工课就好。
1: 哎、欸，那个爱唱歌哦，那我真正歌单必唱必点那几条，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然后出去佚佗，第一个爱点就是什么快乐的出房。
0: 今日是快乐的出房，啊，这就一定讲要出发啦。
1: 系啊，这一定爱点的。
0: 对，
1: 啊，佮有甚物一点？
0: 最后要等下讲感谢你的爱，感谢大家今日出房。
1: 系
0: 啊，
1: 哦，是。
0: 啊，佮必点的一个啥？一定爱足侪合唱的。
1: 哦，足侪合唱的。
0: 嗯，
1: 啊是。你拢唱这几条合唱的较济。
0: 你讲阮这边哦，我因为我以前声都无安好，我就喊来唱。不过我感觉像福气啦， 啊是爱啉醉落去吧，男人情女人心嘛，啊个啥？男人就是龙千玉加一个像袁小迪啊，男人情女人心啊，个啥物事？就是那几首吧。哦、啊，情深深呐。
1: 情深深，
0: 情深深对你的爱，唔免我讲你嘛知。哦，安尼啊，过来什么？大概都是这些啦。一星期来你一个嘛，啊，过上来休假，请你我爱。
1: 哈、啊，这条这条，
0: 各位。中尾鱼。
1: 哦，
0: 啊，这什么？大概长廊金桃，
1: 刷中廊，
0: 啊，大概是这样。
1: 啊，这基本的啦。
0: 基本的啊，无你爱唱啥？
1: 这就基本的啊，
0: 所以基本一定要
1: 嘛，系啊，刷中
0: 行。哦，这刷中行的，恁罗志正因太太唱的。
1: 哎、欸，对对对。
0: 当伊东西，罗志正2016年一算起安那算，伊就拿一个行动麦克，哎，行动卡拉 OK， 因太太因家因吼去陪人唱刷中行。
1: 嗯，
0: 真正主唱家来无同款的。
1: 真的啊，
0: 真的耶，
1: 这感觉好像这个踢馆踢到大魔王的感觉。
0: 哎、欸，然后恁打拢是王世贤。
1: 哎、欸，这个。感受无同
0: 款，无同啊！啊，我原来
1: 抗战无同
0: 款，对啊，所以伊当时所以某已经退出歌坛啊，足久啊！哇，伊在刷中行的主唱叫，
1: 嗯，
0: 无一定会知伊名哦，但哇，

0: 嗯嗯嗯
1: 喂喂，小姐小姐小姐吼，
0: 这个歌词安尼过啊啦。
1: 对啦，外公你着承认这一定歌词嘛，对不对？所以讲你若讲要出去外口走团，你像那马玉文讲，伊在里长服务处，里长办公室，大家嘛去唱歌，我唱啥合唱的，你着招里长合唱，里长拢爽歪歪。
0: 哦，是啦、啊啊，
1: 我讲啊，安尼你有做者合唱过？我讲啊，就足简单嘞呀、啊，即、這个什么？
0: 我是无看过伊唱歌呢，
1: 所以伊应该无啥唱歌。
0: 哦，
1: 但因迄个嘛，无啊，因迄个拢嘛专歌王歌手，
0: 咱专歌王歌手。
1: 欸，差不多了嘛。哎、哦，若甲因出去，你拢免惊无伴，伊唱甲毋知样爽，真惊的啦。
0: 我家己都晚上处理好势安尼，卡拉 OK 甲准了就好啊。
1: 你唔知因遐阁有说卡拉 OK 的了？你若讲阮姊也常讲，你点哪？你较管音唱会，我来倒唱哦，你唱着。但现在吼，伊无
0: 家己爱唱，家己爱唱。
1: 嘿咩，过来将阮姐啊，休边啊喘，来拍摄，恁小妹我吼，管恁比你比较牛啊、哦。来咩，惊啥？
0: 来
1: 。对，所以其实你讲甲这里面的互动吼，那要甲因博感情，唱歌就对啊。
0: 对啦，我头段有讲到这吼，是因为
1: 因就
0: 今嘛就是李雄要去出去佚佗嘛，领队啦，选手队啦，吼、阿伯就是啥物。里环境活动的啦，
1: 支收队啦，
0: 支收队啊，吼、啊，因为今年是算今年啦，所以因就安排，其实拢较早就上半年其实拢爱。
1: 啊，个较变啊热啦。
0: 对，哎，今年刚处理真正是拢淡定，因为天气有够好的。
1: 对。
0: 哦，个有太阳，啊个
1: 袂烧暖，
0: 嘿，啊就好就好。啊，其实因为上车的时阵就甲大家拍招呼嘛，啊，因为上车其实有时间有够短。因为当阵哦，什么六点集合，六点半才出发，但因通常时吼，就看在差不多啊，六点二十就
1: 差不多，大家拢上车啦，
0: 拢要来去啊，
1: 拢
0: 要来去啊。我说其实吼，讲话时间足短，嗯，啊，但是
1: 想讲，啊，搁遮济议员拢要去，
0: 嘿，啊，直接接一个，啊，大家拢差不多，差不多，大家拢讲差不多。
1: 哎，你们好烦哦，安尼
0: 嘿。啊，有的就是吼，我搁会送什么物件啦，水啦啥。哦。哦。啊！但是我即届来去吼，我当然是新哥甲大家吼放上一届就讲哦啊，我阿祖啦，
1: 甲你上位呢阿祖啦，三年不老就阿祖啦，阿祖啦，
0: 啊！我第一届要来认领啦，吼、啊，拜托安尼啦，吼、嗯哦。啊，当然讲今嘛变选举，不只是我一个人尔，吼、哦。啊，这里长就慢讲，很里长嘛，大家拢知影讲
1: 吼。到三
0: 江嘿，好不好？啊，除了我以外，阁有一个变。
1: 送咖啡，
0: 送咖啡啦！
1: 进哦！
0: 我就甲讲吼，甲问讲啊，这条歌吼，足红的，你敢知道这是一首歌？嗯、啊，就有人讲，粉红超跑。
1: 哎、
0: 我讲会晓唱无？
1: 嗯，
0: 我讲知影怎唱。

0: 唱两句啊，那就金哦金哦，
1: 打出星星的卡波，
0: 金哦金哦，你我有缘再相逢。安尼我讲，安尼这条歌知无？好，等下唱歌这条来点就对啦。
1: 安尼，大家应该要
0: 唱吼。嘿，我就讲到这哦，大家刚刚做黄
1: 鱼。大声，做大声。
0: 我当初破音较好起安尼啦，一套炸，
1: 真的啊，哦，真有精神安尼吼，
0: 一套炸破音定定有诶啦，吼、嗯哦、啊，大家感觉说哦安尼较趣味，
1: 所以吼、哦、你的地主吼、哦，你阿公我应该带乡亲较有印象，
0: 应该是啊，
1: 因你阿用这招啊，
0: 应该是
1: 对不？嘿，
0: 啊唱完甲佫讲一个什么哎、嗯、啊唱歌嘛足够，但是吼、哦、这代志较重要啊，就讲起安尼，
1: 因为是阿祖啦，
0: 啊我就讲。迄、那个敬钱嘛吼，什么敬老爱心卡啦，啊，整家推去嘿，去倒一股安尼，嗯，好、嗯哦、就讲吼，啊，拜托吼，苏、哦、巧慧团队安尼，收看会啊，盐味池阿祖，嗯，安尼，啊，所以吼、哦，我时间嘛，感觉讲无够用呢，
1: 当然嘛无够，佮
0: 想要唱歌，佮要讲内容，佮要讲吼敬钱，
1: 啊，佮袂当共拖伤久，
0: 对，
1: 卖影响人出车的时间，
0: 系啊，
1: 对不？好辛苦。
0: 很感人，
1: 但是无要紧，咱应该即马以后甲车顶遐相亲讲，无安尼临港来我阿祖家唱啦。
0: 我嘛创一只卡拉 OK
1: 啦，我嘛创一只卡拉 OK 卖无啦。哦，啊，就每节你甲顺顺的来唱啦，
0: 来唱啦。
1: 我是讲真的啦，哦、啊无你唱也无方便来附近的公园啦。啊，双红公园来啦，卖讲双红后壁高啦，卖无。
0: 双红后壁高。
1: 有这条歌呢？哈、
0: 啊，真
1: 的。真的有一首歌，无你 Google 双红后壁高。
0: 这什么意思啊？
1: 瓜，
0: 无我
1: 哎、欸、出名呢，这首歌蛮出名呢。
0: 双红就双红，双红后壁
1: 高在，人咧双红拢伫后壁高，你也敢管啊济？
0: 这后壁高是要做什么代志？
1: 我系讲内底个
0: 偷偷偷摸摸一款
1: 呢。离我双红后壁高，哎、欸，这陈小云唱的啦。好啦，讲过了来问阮阿祖啦，好不？唱歌啦，曲袂歹啦，但是到底走摊有听到啥货无啦？讲过了问，沙丁波罗酒，三重泸州沙丁波罗酒，阿祖阿祖言未迟，动算。
2: 时间的关系，咱就要来进广告，希望你详细听好好。
3: 来，空八空空空八八九五八零八零零零八八九五八，空八空空空八八九五八，这是咱的产品的主文专线。听众朋友，即马开始，你甲买六千块，一盖买六千，我要送你十包，十包，十包的苏打饼，饼，咸饼。但你讲阿玲啊，你送个无啥物通送哟，无你送什么咸饼？我送你十包，十包真多呢。一包拍开内底够六小包，一小包内底够三片的饼。即马是虾米要烧热？我甲你讲，即马过来是不是热天人做这时都食袂落？啊，我真正希望咱所有在座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妈，你若一动，你开始认真食这个苏打饼。我甲你讲，虽然有葱啊，你甲讲，即若有人食苏果，伊无爱葱啊，但即真要难淡薄葱啊。即、这个苏打饼也好，就讲你有当时啊枵过饥，啊有时啊咧食伤饱，所以做这样的嗲肚肚意意闷闷，周周艰苦。过来，你怎讲？咱人袂当我枵过头，你不要讲巴肚小枵枵，你啊紧食一个苏打饼。我相信你去一试过，这个医生拢甲你讲，你若感觉巴肚小枵枵，甲食一个苏打饼。我佮甲你讲，伊咸芳咸芳。你阵啊配地米地，你阵啊讲啊，咱就吼枵死人是个咸芳咸芳，甲食一袋。我讲你有当时啊，啉水、啉白滚水、啉干的意义，你知无？你著甲食一个即个苏打饼，我这咸芳咸芳咸的咸的，我的苏打饼，你感觉我苏打饼四季拢有，同款无同师傅。我以前食别人的苏打饼，随食我食一嘴，我就随知影。好，一种的你要怎讲？人讲酸酸的感觉就出来呀。所以听见我的苏打饼不一样啊！我一盖要送你十包，一盖要送你十包。你拿来请人送人，尤其你的囡仔小朋友若爱食，鼓励伊食。这内底我搁淋一个特殊的物件，有只白肾豆伫内底，免惊叫大瘫痪。那么听这边，我嘛希望讲你若食糜的朋友，你改起卖食糜啊！你甲泡乌金糙米糊，这边煮啦。乌金糙米糊甲泡，你一概卡三两汤匙啊，三四汤匙，你都改看。你要啉较清，要啉较苦，你像甲泡像米零安尼，淡薄啊苦嘛，足好啉诶。啊，我乌金糙米糊，伊都是完

0: 全乌金臭味，惊糖分的啦，唔敢食白米饭，唔敢食白米你甲泡来啉，免煮。你若乌金臭味爱煮，啊，这乌金臭味菇代表你随时泡来啉，香滚滚滚滚香，足赞的。过来，你会当南牛奶啊，南豆奶啊，南这个营养餐呐、啊，啊，我还是讲营养餐全部偌济，营养餐全台湾全部一百盒。你那是营养餐，甲我的这乌金臭米糊加嘞，做伙泡嘛足赞嘞。你南加比嘛就好，那你乌金臭米糊十包两公斤才3500，啊，那要加价个是10包3000。听众朋友，你那咱的营养餐，咱的营养餐一箱呢2000，三箱6000，加价个2箱3000，真正营养餐甲乌金臭米糊。这位跑非常赞，啊，6000块今仔开始要送你10包10包足澎湃苏打饼，咸香咸香，足好食饼，足够你身体饼。0800-0889580800-0889580800-088958。
1: 大家好，我是中华溪州乡长侯选人吴婉平。阿平，新溪州新选择，婉平做乡长，要让咱溪州更加水、更加好。吴婉平也会跟咱的陈素外馆长做伙打拼，让溪州更加进步。11月28，拜托所有好朋友给咱投邮票。中华馆长陈素外，中华溪州乡长吴婉平，阿平，给你拜托。
0: 三重芦洲，三重埔芦洲，三重埔芦洲，三重芦洲。阿祖祖，阿祖祖，言味慈济馆在11月28，给阮各票联名，好唔
2: 好？拜托拜托
0: 拜托拜托，我讲阿段新北市长苏巧慧动算
2: 动算动算。
0: 阿祖，你即马伫外口，除了咱都讲唱歌啦，客，我再甲你讲一下，去弄一下行动卡拉 OK。
2: 好啦，我看有人要 ON 无啦？
0: 出去问下，去问啊。
2: 还是有人要 ON 哈？恰恰专线电话。
0: 诶、欸，无啦，啊无你去一个大姐啊，甲问讲，你顶去代表 ON 者无？就一个妹。
2: 哦。
0: 伊遐都有啊，毋是咧无着无？
2: 是。
0: 啊，咱就来去讲啊，公园啊嘛好啊，咱这社会爱散播欢乐，散播爱。
2: 对。
0: 散播快乐，散播爱，对不对？
2: 是。
0: 啊！但是即马我先互你控制咧，别人因倒代志较袂艰苦啦。吼、哦，然后即款吼，即、這个东主席我感觉足奇怪吼。即、這个四川啊，第一场办咧啥？走社会伫恁遐哟？
2: 四川敢有办走社
0: 会？有啦，甲吴子嘉呢？
2: 啥物走社会
0: 啊？啊，都伫咧即个顶礼拜啊。
2: 有人报吗？
0: 有啊，顶礼拜啊。
2: 我真正唔知呢。
0: 喂，你拢无咧共关心无？
2: 咁有影，
0: 来看一下，来看一下，看一下，紧 Google 一下
2: 哈。来看卖咧。
0: 顶礼拜李四川办这個走势安徽，因为我无见着是拜六吧？拜六拜五，第三重嘛。过来甲吴子嘉办的啦。
2: 安尼吗？
0: 两个主家啦，林小姐个主家啦，好啦。看一下来，当时看一下有没有？有没有？有嘛？真假咩？
2: 这是吴子嘉家己的董事长开讲吧？
0: 哎、欸，得配合伊个啦，你莫安尼讲啦。
2: 哦，我来看嘛咧。
0: 过来吼、哦，哇，零山零海呀、
2: 啊！哦，
0: 零山零海呀、啊！伊讲很牛超一千个，其实无影啦。
2: 哦，这人拢来啊啦。
0: 甲拍一折的吼，可能3折。然后呢，这个好友伊冇来，焦满阿冇来，孟国昌嘛来呢。
2: 哦。
0: 但是我跟你讲哦。三重埔芦洲的朋友，我跟你讲，新北市的朋友，转给李四川就是支持黄国昌臭死啦，你卖无？你敢要做啥？新北市要做臭死啦啥嘛？过来，因的董主席第一个文件都无来，别人因到主席有来，因民众党主席有来啊，但是国民党主席怎样不见人呢？
2: 因国民党的主席即马少无闲呢，
0: 安怎哟？
2: 少无闲呢？
0: 哪里无闲？
2: 伊一时啊要去中国大陆，
0: 去过啊啦。
2: 未来佫要来
0: 去处理好中国啊啦。
2: 未来佫要去迄、那个。
0: 好各位，好各位，
2: 美国，佫要去美国。而且咧，伊趁这个时阵咧，伊佫要甲恁国民党内底吼，该妹妹爱妹妹咧安尼。
0: 那什么叫妹？消灭你啦！
2: 消灭你！
0: 伊就安尼举一支机关枪，啾，砰砰砰砰砰砰，扫射。
2: 少无闲，少无闲，而且吼，诶，进前不是讲什么进前啦吼，啊就 美国的总统去见那个习近平。

0: 讲叫川普讲啥？
1: 反正
0: 都一反对台独。
1: 反对台独嘛，不是今仔日讲尔，进前大家都嘛，讲国际上其实都嘛，吼，安尼讲嘛。伊虽然是安尼讲，但是美国嘛是挺台湾的，认为讲台湾嘛是爱有家己吼的主权，嗯、对不？嗯嗯台湾嘛是爱有防卫自己的能力，所以袂武器予咱嘛，嗯、对不？啊，来第日我们看到这条，伊刚刚就是吼，就刚刚拿到一个什么武器，就开始吼，这个大放厥词，一个袂热情的讲，
0: 拿到一支这个吼加盟枪，啊，就当作一支关刀。
1: 嘿，嗯，这是要哪讲啊？
0: 鸡毛令箭
1: 啊，鸡毛当令箭，哎，对对对。好的，日本呢就讲哦，啊，拢恁偌清点啦，拢恁偌清点，
0: 安怎？没完这折价啦，
1: 安怎都安怎啦？讲哦，讲几片天，啊，大家嘛爱看讲，啊无啊，啊，今麦伫咧乱的嘛不是咱啊，今麦伫咧乱的，无要买武器的嘛是第日本，嘛是国民党，嘛是民众党，对不？好，啊，今麦讲哦。要改变现状的，我看这改变现状可能才是郑丽文呐、啊。
0: 统一
1: 呢？
0: 啊，要统一讲叫改变现状，统一嘛是叫改变现
1: 状。本来就是啊，对不？哦，啊，结果咧，第日文哦，一直嘛落来啦，吼、哦，啊落来嘛无够。哦，伊讲哦，伊去国民党家己办一个课程，
0: 媒体营，
1: 哈、哦，办一个座谈，办一个课程的时阵，哦，第日文伫内底。我讲，我恁国民哦，讲国民党，
0: 国民党啦，
1: 因国民党吼，乱有够久啊，乱有够久啊，乱到吼是我来接当主席，吼、哦，真好诶，无较早吼一片荒芜，吼、哦，本来做一栋空空，伊来遮安尼哦，大发展诶。
0: 安尼讲唔对，你安尼讲有讲对不起啦，人伊是讲哦，即、這个马英九啦、洪秀条啦、朱立伦啦、江启臣哦，同伊做国民党党主席啊。这个组织国民党组织拢败了了，
1: 败了了，
0: 败光了，
1: 败了了，讲不在遐拢无好，你头先点名
0: 黑，败了了啊，
1: 你头先点名黑，
0: 黄主席，你讲我足好，我家记得足清楚，
1: 每一个拢记得足清楚，
0: 无漏交，
1: 啊，而且嘛讲哦，直直用佮讲哦，哎，妈因舅
0: 挂病啦，
1: 身体有够歹啦，
0: 就引导人要佮带转去治疗啦，
1: 哦，麦哥吼，安尼妈因舅吼，
0: 出来外口出新闻啦。
1: 哎，讲咱鬼片听呢，吼！啊，你现在佮讲吼，赵少康今嘛，
0: 讲话无人要信啦，他无讲道理啦，意思讲就是讲你反计价啦。
1: 嘿，啊，讲吼，赵少康吼，看到这嘛就生气，佮写一篇脸书佮酸，
0: 还佮出来开记者。
1: 吼，讲吼，哦，郑丽文，恭喜郑丽文，郑大主席战力满点，
0: 百年奇才，
1: 哦，百年难得一遇奇才，嗯。啊，看到国民党伫个安尼吼，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内斗内讧。
0: 这叫内斗哦，内斗
1: 算吧。
0: 无啦，应该讲这个，应该恁讲人第二文嘛，无咧甲因斗，你知无？第二文起来做这個国民党党主席，敢那无都哦比天较大，伊讲哦，真正天不怕地不怕，天唔惊地唔惊呢，因为习近平了做。
1: 伊根本全世界伊上高啊，而且他现在是等于是有得到这个算习近平的这个加持加持啊，那
0: 用过习近平个加持，头前个大胡啊，后边嘛个大胡啊，
1: 天哪，刚好所以耍来去美国嘛爱见川普啦，嗯，哦，啊，所以哦，我来看，其实哦，川博虽然哦，李四川啊，
0: 哦，你是来讲川爱讲过都解川
1: 了，好，刚好清澈，李四川。虽然吼，伊即马就稳稳啊走，但是我认为伊嘛是翘翘人啦。翘人，伊讲
0: 所以无爱甲电力文白做。
1: 当然。
0: 啊，但恁民进党就放伊煞吗？
1: 这嘛毋是讲放伊煞啦，吼。
0: 哎，就国民党提名呀。
1: 啊，所以啊，嘛毋是讲放伊煞。我认为吼，出侪代志就公输还输。嗯。例如，啥物输咧？看国民党电力文，其实伊就。坦白讲啦，伊讲吼，他什么三千八百亿，其实就是反军购嘛。
0: 伊就把你买武器啊，
1: 吼，伊就一直拖嘛，伊就一直拖。
0: 马文军讲的啊，马文军讲，我要回零嘞。
1: 嘿，啊，我就请问，啊，无李四川伊是同意这个 做番吗？伊敢
0: 有
1: 同
0: 意？你有同意买军事武器吗？
1: 嘿，还是你是甲地雷文、甲马文军是徛做伙？
0: 哦，地雷文三千八百，你安尼讲好啦。阿马文军讲零啦，
1: 嘿啦。
0: 啊，地雷文去甲马文军耳朵讲赞，你有勇气。
1: 嘿，啊，你是甲因徛做伙吗？敢是安尼？哦，啊，地雷文听妈妈讲，哦。中国现在齁，全世界都说一国政一中政策一中政策，啊，请问李四川你这你敢听得到？
0: 李四川你国民党说的，请问民进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敢是外国？来，李四川，中华人民共和国敢是外国？
1: 对不？啊，这其实因为，
0: 你怎么问得对？
1: 你当然嘛，爱问问。因为他现在要来选新北市市长，新北市市长嘛，很多外交的所在，对不？城市外交，这敢唔免对不？
0: 敢有？
1: 嘛是需要啊。就你爱徛这个位，大家嘛爱相信讲，你是为着新北市，为着台湾伫个拼，唔是为着恁国民党，为着迄地雷文伫个拼，那是为着地雷文。歹势，大家起码拢看中讲地雷文，起码已经是互台湾人吼看破卡手，认为讲。
0: 所以你支持李树昌，就是支持地雷文。你支持李树昌，就支持黄国昌。对不？安尼讲，因为伊无出来讲，就是安尼啊。
1: 系啊，所以这就真正考验啦。所以吼、哦，李四川即马真正嘛是算吼、哦，相地雷文相较远啦，看会出来啦。
0: 好，你讲伊相地雷文，但是李四川认为讲王国昌伫新北市有票
1: 啊。啊，这个可好可好笑啊！
0: 怎么说？
1: 因即马嘛是好硬的吧？其实被夹住了嘛，因为即马蓝白河，因家己讲蓝白河，即马是蓝白河哦，情况最好的时候。上乐观呢，
0: 吼，
1: 上乐观呢，哦，讲即马吼合作的这个是上好的，
0: 不得了，哪个白合起伫新北市金光闪闪，水气千条，
1: 嘿是、哦，所以咧，你看李四川引起翕什么、嗯，这个叫沙龙照、合体照，
0: 哦，看板呐、啊，
1: 看板宣传照的时阵，
0: 加迄个民众动。
1: 加遐民众党诶，遐要选举诶人拢做伙翕，有无？
0: 王国昌，过王国昌，
1: 对，还有黄国昌，啊，即马佮讲哦，伊去即做社会嘛，吴子嘉即做社会，
0: 嘛有王国昌，
1: 王国昌嘛有来，吼、嗯，
0: 伊佮王国昌佮去你讲哦，我有看到影片哦，伊讲吼，支持新北市就是投给李四川，我们拒绝民进党。你狗屁！我讲，我支持苏巧慧，拒绝王国昌，拒绝李树川，对不对？
1: 我有讲吼，即大家拢飘飘人，拢怎样讲一点无啥，一定是讲好了嘛。
0: 讲好啊！
1: 我讲好是讲啥？王国昌已经嘛，吼，伊当主席尔，伊嘛无做立委啊。嗯。吼，啊，请问哪选举出来，伊要做啥？
0: 我知。
1: 伊即马甲即李四川吼边啊呢？
0: 到啥工？
1: 到连调调连社会，伊爱啥？
0: 副市长，
1: 当然嘛，希望讲未来有工课这样做嘛。
0: 哎、欸，新北市人啊，我问你哦，新北市特别沙丁堡路，就你有支持黄国昌做恁新北市副市长吗？
1: 啊，麦克副市长嘛，有可能是地下副市长啊，地下市长啊，有可能对不？
0: 你当作新北市这时段读个底嗯嗯吗？
1: 无你看，因迄当阵讲要筹算因。哦印象中讲要筹算，你刚好看到什么筹算，什么数字出来？
0: 不知，
1: 也没有啊。
0: 无啊，不看
1: 你
0: 讲，
1: 你当时看到讲黄国昌干哪吼？
0: 有啦，有数字讲伊
1: 中着。
0: 数字就是李树川然后王国昌拢也输巧慧啦。但是大家拢在讲迄数字敢会准吗？所以广告了继续讲阿祖来开讲。哎、欸，咱三林埔路这个朋友，恁言话词真巧哦。恁言话词马上突破王国昌甲。李树川，你得利益的高干嘛？你得不是真要得新北市民嘛？所以十一月二八，新北市长苏巧慧，三重埔老酒议员集中选票转给阮的
1: 颜伟慈阿祖当选。
2: 时间的关系，咱就要来进广告，希望你详细听好好。来空八空空空八八九五八零八零零零八八九五八空八空空空八八九五八，这是咱的产品的主文专线。听众朋友，现代人哦，愈食是愈简单，人咧讲愈有钱的食愈简单。啊，其实拢是为着讲，因为你食啥物，俺袂当造成身躯的负担。所以伫只阿玲要甲你讲，你有啥物物件是大刚爱食，就是米。崩啦！你怎讲？有啥这样现代人惊疼？我咧惊疼，我咧惊到有够恐怖。因为你一讲讲拢爱食饭， 尤其到人食饭啊，佫叫即个啥肉臊汤有诶无？所以为你食饭，为你啉水，开始去改变你诶身体。

0: 好不？第一，我希望讲你食咱的乌金臭味。这个乌金臭味是乌臭味加金臭味，咱的乌金臭味种伫倒，其实落水溪啦，咱拢沿着落水溪，所以水质第一好，土质好。过来听你，咱现在真正无介偌济，啊，但你啊知市面上做者乌米是进口的，一到下来你敢会知？所以洗落家底水乌索索。我的乌金臭味，安那洗水就是清清清清的。乌金臭味第一纤维质做者，你青菜水果食少。再来蛋白质真多，你无咧食鱼食肉，有人无爱食卵，无爱零谷零的，你更加需要这蛋白质。再来，咱有花青素，规工咧真电脑足侪嘛，真手机的。咱有云香干，你知道这云香干都咱较袂熬袂臭。啊，乌金臭味你甲洗洗咧，超浸差不多一点钟、两点钟，甲浸个电锅内、电煮锅内底浸下再来煮。乌金臭味你甲煮咧，要包便当、要包饭圆，足简单的。好啊，这叫做乌金臭味，对不对？啊，你买单讲，我无时间，无咱来泡一个乌金臭味糊。听这么认真讲，乌金臭味糊要做比咱种乌金臭味较麻烦。啊，这乌金臭味糊，乌金臭味糊你泡都会使哩啦，免煮泡泡都可以啊。泡来啉，泡来啉，你一干要甲啉三杯、啉五杯拢没关系。真正胖公公公公胖，你甲乌金臭米糊甲泡个保温杯，早出门去，我家己去这个健身房，我真正另外泡一杯乌金臭米糊泡嘞哦。我运动刷去要去身躯时，我就甲啉一杯，规个这个洗澡间都拢为我遮看来，怎么那么香啊？这个乌金臭米糊，感官纤维质多，蛋白质多，花青素多，够云香干。啊，乌金臭米糊十包、十包、十包两公斤才3500，一斤钱嘛，所以真有价。十包、十包两公斤3500，加价够十包3000。我足希望所有听这面，甲买来啉看卖，甲买来食看卖。过来听这面万事如意嘛来呀！一罐一公斤的万事如意，洗碗碟、洗衫裤，这臭汗酸味的衫，啊，油汤汤的这个碗碟，洗灶卡的油温足好洗。豆腐啦，面包爱甲擂擂咧，差有够多。再来，你用万事里咧涂骹流涂骹，即个扫过来扫过去，衬托起来白白叫，较无看。这个清洁卫生，再来即马清洁卫生是毋是较健康？水坑老即滴臭的即个万事如意的即个味啊，水坑内底较袂闻遐有诶无诶？所以万事如意四罐。4罐2000块，加价够5罐2000，加价够5罐2000。即马6000块，我送你10包，足好食、足健康的苏打饼，减胖减胖有够赞。0800-088-958，0800-088-958。
1: 是真的，是真的。宜兰大溪上好的乡长候选人是真的吴雅珍阿珍阿珍服务上认真，做人上大心，对人上用心。宜兰大溪的十五仔苏金昌院长推荐的好人才吴雅珍，11月28宜兰大溪乡长拜托集中选票投予女性吴雅珍。
0: 冲啊！来听这朋友继续等下咱的节目很牛。今日是快乐的出旁机，我讲哦，咱来大家拢当作咱是快乐出旁，唔是悲哀的乱忙。这个民进党这边阿祖按的这个苏巧慧唱快乐的出旁，因11月28新北市甲拼啦，甲赢啦，啊！但是这个国民党去唱着悲哀的乱忙，
2: 悲哀乱忙，
0: 今天有这首歌呢。
2: 悲哀的乱忙，嗯，哦，你知影安怎唱无？
0: 吹者都知呀。
2: 哦，是是。
0: 我若看到歌词，我才会拢会晓唱较济，唱几句尔。
2: 无要紧啦，不要唱，不要紧啦。希望吼，讲今年年底11月28号，对无？吼，新北市真
0: 正。够半年哦。
2: 系啊，吼，新北市真正哦，会当哦。
0: 变天。
2: 哦，变天啦！阮记安尼20年安
0: 尼。20，要21啦。
2: 系啊，20年了呢。嗯。20年，大家拢感觉讲啊。宋怀良是什么人？
0: 苏金昌
2: 啊，该怀良嘛是苏金昌。
0: 多卡怀良嘛是你知的。
2: 哦，安尼这条歌接了好，好赞，系啊。你讲讲来讲去讲啊，新北市这20年来，什么大进步、大改变？真正大家有印象的嘛是讲啊， 迄淡水。

0: 地吼，迄海岸吼整治有无？
1: 最近哦，
0: 收金枪，嗯，啊，中和迄个病医甲山咧吼，
1: 鲁北，
0: 鲁北啊，收金枪，啊，什么？
1: 莺歌陶瓷老街，
0: 嘿，啊，北
1: 市卖饮水，
0: 嘿，三年半路酒卖饮水，
1: 爆发做起来啊，
0: 爆发做起来啊，收金枪，
1: 啊，搁来即个圆山子分红道，给人和金地拢做起来啊，
0: 是的，是的，哦，啊，搁这个新版特区。
1: 嗯，
0: 新版特区，
1: 三铁公共，
0: 三铁公共新版特区啊，收进去啊，讲来讲去嘛，讲这個、对不？
1: 啊，唔过你讲咧，我刚刚讲到这有只业爱呢，讲来讲去拢收进去做啥做啥做啥，但是收进去等于选新北市长嘛是输啊。
0: 对啦，所以吼、哦、选举嘛是机会输啦。
1: 对吧？你有成绩啊，你有成绩啊，你讲言外词就认真做代志，第三点无落酒服务案件，包括讲像我个人也是咱连听这边。交代服务案件，咱嘛处理较少好势。但你感觉是得拢大家甲阮倒邮票嘛？
0: 希望啦、
1: 啊。哦，咱真正卖、
0: 啊，
1: 你也讲卖叫阿玲了着。你这边真正是大拢足认真甲三鼎宝罗酒盐味池邮票，嘛足认真甲咱苏卡会邮票。
0: 爱邮票啦，真正选举是一回事吼，选举就是每一人拢一定爱来投票，一票拢袂当减，才有机会。
1: 嗯。
0: 过关啦。
1: 嗯。
0: 那是感觉讲。啊，啊就稳的啦，
1: 哦，啊，我今仔心情无好啦，歹投票啦，
0: 啊，无就讲，
1: 昨到阮翁冤家啦，昨到阮公囝气甲要死，也歹投啦，啊，就死啊。
0: 无啊，讲啊，人都讲阿祖遮认真啊，迄无问题啦，
1: 好，问题遮大，
0: 是不是？
1: 伊若问题无，那伊若无问题，我咪讲阿祖录音，伊若无问题，我咪讲阿祖去办卡拉 OK。
0: 对不？哎呀，就选举是一回事啊，选举嘛是爱吼，真正每一个人迄天爱出来投票，啊嘛是参照阿玲姐讲嘛，就这样无赶快原因讲啊困过头，吼毛这款对不？啊就迄天讲啊，我要出国，我要出去佚佗。
1: 拜托，人伊甲你讲十一月二八投票，请你哦要出国嘛无限无差一天啦。啊，过来十一月二八在投票，你卖甲我讲你困醒哦，为早起八点我投到暗时四点，下晡四点你甲我讲你拢无爬起来，我唔信。
0: 是不是？所以爱来投票啦，爱、来投票啦。啊，唔讲吼，头拄啊讲到咱新北市，嘛有人都伫咧笑亏讲，啊，恁新北市那这个追踪器伫咧新北市到底是虾米人装的啊？
1: 不是，那都李肯有讲啊嘛，讲的是林太太嘛。但只是我刚刚这代志真正足酷刑的啦。你当时哎，对恶劣啊，酷刑啊，
0: 酷刑。
1: 你讲李肯用的轿车防坏，你就讲一个追踪器。这个国民党中央的尹乃菁，那个妖精，伊就讲赖清德，你放心，你若落你没有，你召唤伊召不停诶，叫追杀什么党外人士，追杀异己，追杀什么什么什么，结果起码叫尹乃菁出来讲回去，伊甲你讲啥？我写开玩笑啊！
0: 民进党没有幽默感。
1: 你写开玩笑，你民进党才袂当，才无幽默。你食屎！我讲你尹乃菁，你讨客呀！我咧甲你开玩笑啊！你水妖娇美咧，足侪查甫人爱可以吗？哎，是啊，你怎么那么没有幽默感？
0: 无啊，这个代志是，
1: 哎，当然你讲无，
0: 多功生巧诶。
1: 啊，伊就是安尼讲啊，
0: 真的不能看，这本来就不是看。
1: 民进党要割割无？
0: 无啦，你听哦，尹乃菁哦，伊嘛是做国民党诶发言人，这发言人代表是一个进党诶立场。
1: 今仔啦，吴尊啊，林楚英啊，是李坤城叫发言人嘛？伊呐安尼讲，你国民党帮伊说吗？
0: 当然不会啊，
1: 对不？
0: 是不是？而且这是最严重的指控呢。
1: 嗯，
0: 这不是讲哦，我怀疑你，他也不这样讲呢。
1: 一个就问号解吧，
0: 因为没有呢。
1: 有啊，
0: 他就说要赖清德负责，赖清德哦，这个情势怎样怎样。
1: 嗯，
0: 公告呢，大家都一头雾水。
1: 而且搁降新闻版面这么侪，
0: 是不是？
1: 嗯，
0: 哦啊，你前两个讲，迄当阵搁传出来讲，伊搁有收到迄个
1: 恐吓信。
0: 嗯啊，起码嘛不是讲恐吓性啦，你肯定讲出来讲，无啦，迄是一个提醒啦，好心的提醒啦，讲我可能车顶有人整迄个监视，迄、那个就是追踪器
1: 啊。为什么啊？你肯定有啥爱讲迄阴谋岛的？
0: 哦，起码嘛唔知道到底是啥物状况
1: 啊。伊讲啊，追踪器是我太太装的，真是你肯定你是外口交几摆七啊，恁某咧甲你追踪吗？啊，是你有老人痴呆，恁某爱甲你追踪吗？
0: 这有也是有可能啊。
1: 有可能下面，
0: 也就是，哎、欸，我昨接到一个选服案，选服案就一个，万的民众就私讯我，就讲因阿公走无去啊， 嗯，哦，因为阿公有失智症啊，呢，啊，平常时拢有戴追踪器，但嘟嘟好，迄天就无查，嗯嗯，哦，
1: 所以才无阿公。

0: 我阿公啦，啊，就有去调入迄个外口的监视器啦，啊，但是嘛是找无。伊讲吼，叫阮斗三工来发文，我讲我好安尼，我也是来发。袂好咧，加载今仔日一透早有找着啊，好咧，
1: 平安啦吼，
0: 平安是真正是好咧加载。吼，这我讲这今嘛抓追踪器，因为今嘛导航协会真正是有够。
1: 啊，不然追踪器个就俗诶。
0: 追踪器个啊，而且吼，其实这对失智症来讲吼，
1: 嘛是有必要。
0: 这足重要诶，你一定要戴手环。好，平常是戴手环，啊，但有的时阵真正是挂袂掉。你也是，
1: 尤其热天个挂较袂掉。
0: 对，啊，破链也好，还是辛苦上，就是爱有追踪器的。这坦白讲，这是一定爱。嗯，所以你讲这嘛有可能啊，
1: 有可能做一项。你若是讲李肯用，因某感觉因李肯用有痴呆啊，惊讲伊老人痴呆，惊伊出门惊碰见，所以互倒一个追踪器。啊，是讲李肯用伊的老牙嘛，伊可能外口有七大，因为迄个饮奶精过去嘛是别人的七大牙。冷水坑嘛，吼。
0: 哦，好像是这样。
1: 对嘛，两个呢？不是一个一届，不是两个，一个两个呢？
0: 什么两个？
1: 人数两个男性啊？
0: 不是讲在搞迄个
1: 刘兆玄，啊，搁一个教授。个另外一
0: 个，安尼哦，嗯，哦哦哦哦哦，安尼，
1: 所以未歹啦，人迄个正人爱嘛未歹，
0: 是啦，无啦，但是哦，讲完，
1: 土罗人人差嘛未歹，
0: 啊无，啊反头来讲啦，讲正人代志其实真正无法度安尼回应嘛，无法度安尼指控，这真正爱回失礼啦，
1: 但是，
0: 这哪会讲未爱回失礼嘞？坦白讲，这回失礼我嘛感觉嘛是最严重嘛，最大条的。卖讲有回事嘞啊！你这到今嘛嘛无回事嘞。
1: 对啊，我怎么讲你啊？三重泸州三年不落酒，因为是阿朱议员。你认为讲国民党的这尹乃菁还是地雷文会去甲赖清德回事嘞吗？啊，无你肯用你干嘛做人？你来回事嘞干咩？
0: 我认为这就是爱回事嘞啊！
1: 所以听众朋友，你若讲讲白沙讲喷晒讲抹乌讲画乌擦白，你搁要转互伊安尼，你免做台湾人。我讲你从这票，你也受气，你从这票转我苏巧慧，转我沈波阳，啊嘛三点波罗就议员，你转我咱的言位词嘛，表示咱的愤怒嘛。
0: 是啊，是不？这实在是有够离谱的。啊，我看到这新闻边啊，够下一趴啦。嗯，这无人机，哦，我感觉真正嘛是足辛苦的。人讲哦，这无人机，是台湾未来的产业之一啦。
1: 对啊，
0: 哦、对不？啊，这无人机为什么这么买无人机？因为我看讲吼，嘿，乌克兰在战争的时阵，
1: 都用无人机嘛，
0: 都用无人机啊。
1: 不过这个部分后期制造，咱阿祖来讲，但是直接讲到这来讲，听见没有？国民党中央会当乌白喷晒抹乌，国民党的人赵小公躁动，你若讨厌郑丽文安尼伤害恁，请你嘛替咱台湾人讲一下，你嘛替赖清德讲一话，无影无这代志，你敢侮辱赖清德？然后即马出包我抓到啊，抓到证据啊！李肯用讲，嘿，莫甲装诶，尹乃菁竟然讲还在开玩笑，民进党没有幽默感，所以我都讲，人家讲你讨客，人家人家讲你带查甫，人嘛甲讲你开玩笑，你没有幽默感，你会受气无？所以听见你若讲要嫁囝嫁孙，咱讨厌人讲白菜，咱嘛讨厌人讲死人为臭白，咱嘛讨厌人讲话乌擦白，乌白甲人污辣。哎，你知道现代人是安尼，古早嘛讲话好污辣，话去自杀的。
0: 嗯，是啊。哎，
1: 真的是足妖秀的，足逆天的。所以咱希望讲，所有咱这台湾人，你有品质，你有气质，你有学问，你有教养。你有水准，而且用你的选票架势国民党，所以十一月二八，新北市长苏巧慧，十一月二八，三重埔罗州议员几落个对无？你集中选票，集中选票，好，阮的言位词，言位词，阿祖，
0: 动算。
2: 时间的关系，咱就要来进广告，希望你详细听好好。来空八空空空八八九五八零八零零零八八九五八空八空空空八八九五八，这是咱的产品的专门专线。听众朋友，你若讲要买优气保养品，我嘛是有啦。只是讲即马优气保养品五罐六千，加价够是10罐7000，这是咱的优气保养品，那原料绝对是好，绝对是赞。阿玲家己在你伫健身房叫两个姊啊，其实一个比我比较少岁，两个人甲走来甲我开讲讲，妹妹啊，你皮肤哪会遮水？我实在歹势去咧叫我妹妹去咧减我超过10岁，看起来真正因竟然讲我才40几岁。 听这面，佫一直问我讲，你皮肤哪会遮水？你拢去对做面，还是去用到药医美？我讲你念看嘛，我无医美啦。所以咱的尤其保养品，和咱阿玲出去是足有面子，啊，你嘛是同款。所以即马来热天咯，唔管是讲日头公卡咧晒，也是讲你入去室内咧吹冷气，你真正足需要尤其保养品。打伤未如何去修，而且吼，你免抹粉比人抹粉较水，无部分的问题。所以尤其保养品五罐6000，五瓶6000，加价购呢是10罐7000，十罐七千，等于讲13000，你有买到15罐的意思。那即马呢6000块，我真要破一个记录。即马开始6000块，我是送给你10包的苏打饼煎饼，苏打饼煎饼，但是对着咱预防没有你腰过去买，过来给咱的囡仔大细买食，有康无顺的事实话，这个成分是真无同款，所以你定腰过去，或者是出门在外，唔知道要食啥，你无一定爱食甜的，你食我这煎饼苏打饼，真的甲外口。完全无同款，愈食愈刷出，尤其食你袂感觉讲，安尼敢那一酸一酸的感觉。这是咱的苏打饼，10包内底就定60小包安尼。过来听这面，我嘛希望你听话。这个时间，都上 S58甲雪中红是真好，你看嘛，外口流汗可滴，你去内底去吹着冷气，足长冻袂掉。所以你要听我的话，早时上好呢，就是咱的这个雪中红2包，都上 S58 2粒做伙食。都上 S58 即马是加强效果有 plus 的，所以听见即马都上 S58 是甲你讲，你足无眠的，困无饱眠的，足疲劳的。你都爱食多上 S58， 互你加较活泼，加较美青，加少精神。你若走长途车，啊是讲你坐咧都想要度过的，你就甲啉吞两粒，你再吃两粒，过到过甲食两粒嘛袂要紧。啊，听见袂疲劳，你就成功啊。加上到啉咱的雪中红、雪中红，你再袂安嗲嗲，敢那无输咧低档，敢那无输咧坐船咧。那这段时间呢？拍榜的作者，请你给好菌多、好菌多、好菌多爱食。我那好菌多，你做好榜个榜作者，榜个清洁内底才无有代志。你怎讲食的落爱榜个出？因为即马叫做热天嘛，作者物件紧派紧，臭酸无清。好菌多、好菌多，一缸一摆，一盖一包、两包，你家决定。好菌多、好菌多，一盒40包，1200块，5盒6000块，加价个是5盒3000块，10盒7000。再来咱的困了吧，眠较短，日较长，所以即阵啊，就是大家拢困无饱眠较济，啊，无就困未起，无就困无饱眠，所以拜托啦，困了吧，你爱食，互你想要困好落眠，较未搞迷茫，困起好精神。你若老大人，我会建议你。中昼食饱饭，食一包困了吧？暗时要困，以前搁食一包。啊，若好困好落眠了，你就暗时要困再食。同款5盒6000，加价个同款5盒3500，好不好？0800088958，0800088958，0800088958，我的黑金臭屁股来呀，我的万事如意来咯。继续等下这部很牛，032128799903-2128799，0321287999。
3: 感谢大家的支持加听。
2: 拜五拜六礼拜，中昼一点一个暗时七点，阿玲本人接电话。拜五拜六礼拜，中昼一点一个暗时七点，阿玲本人接电话来高官来捧场，谢。
3: 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听收，我是中华馆长郝山人陈素月陈素月。中华有最好的天气、位置和文化，素月要邀请所有关心中华，希望咱中华更加好的所有好朋友和素月做伙打拼，建设更加好的大中华。拜托所有的乡亲士大全力支持陈素月当选中华馆长，拜托你，感谢。
4: 大家好，我是彰化上少年议员杨子贤阿贤，彰化市花坛分院议员杨子贤，子贤爱过来拜托大家，10月28号搁再帮子贤邮票， 子贤第一摆拼连任，需要大家过来收听。十一月二十八号，彰化市婚姻会团议员集中选票投予杨子贤，彰化馆长陈素月，当选，当选。
2: 空三二一二八七九九零三二一二八七九九空三二一二八七九九，我是阿玲，拜托大家多多利用，多多指教。有恁大家考察，我行外。

0: 这里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天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地要安怎？
7: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6: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7: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8: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0: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1: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0: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1: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客，请收听茉莉家族节目。
1: 茉莉家族，徐亚迪制作，徐亚迪主持，欢迎收听。